0: 好的，早间的8:0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早高峰之早寒内江。上午好，我是思思。
1: 上午好，我是果子。
0: 是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内江本地新闻。那在过去的5年呢，咱们内江市也是紧扣抓好两端畅通中间的发展思路，以美乡优城为突破口，统筹推进了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全面振兴，着力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难题，激活了全域发展的内生动力。经过5年的深耕实干，久久为功，田城大地实现城乡面貌从局部改善迈向全域跃升，从差异发展走向融合共生的深度质变，一幅城乡优美、城乡一体、宜居宜业的时代画卷正在徐徐铺开。
1: 在日前呢，记者在位于到市中区新华路与环城路交叉口的口袋公园看到不少的市民正在这里游玩休憩。这一座公园配齐了秋千以及休闲座椅、健身器材，山顶还设置了有露营的区域，老少皆宜，周边的人居环境是焕然一新。
0: 那城市也是承载着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5年来，内江市摒弃了城市的粗放扩张路径，用好城市的有机更新花功夫，聚焦老旧小区改造、街巷环境提质、游园绿道建设、民生短板补齐，让城市既有了外在崭新的颜值，更有内在的民生温度。
1: 曾经墙面斑驳、管线交错、路面破损、车位紧缺，是老城区不少院落的真实写照。那我市也是坚持留改提质、微更新、微改造的理念，杜绝大拆大建，分批次的系统化的推进到老旧小区的提质改造，最大限度的保留了城市肌理与市井的烟火记忆。
0: 那根据相关的数据显示，在过去5年，我市累计投入了174亿元，实施城市更新项目151个，改造老旧小区片区648个，惠及群众14.34万户。我市成功入选全省城市更新试点城市、城市更新小区治理等多项建设管理经验，在全国推广。
1: 与此同时，我市还持续夯实城市运行根基，常态化开展城市体检，大力的推进到雨污分流改造以及管网升级、污水处理提质增效，织密筑牢防汛排涝安全防线，坚持刚柔并济、疏堵结合，全域开展到清扫保洁、定期冲洗、规范整治占道经营、乱停乱放，在严格城市管理的同时，最大限度的守护到市井烟火，让城市治理既有刚性的力度，更有民生的温度。
0: 所谓乡村兴则全域兴，乡村美则全域美。5年来，我市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大力实施农村面貌改善行动，常态化开展清杂去乱、残垣断壁整治、荷塘沟渠疏浚，规范农村污水垃圾处置，彻底扭转了农村脏乱差的旧貌。村民主动打理房前屋后，微菜园、微果园错落分布，乡土韵味田园风情扑面而来。乡村建设从基础的环境整治向着全域的精致美丽稳步迈进。
1: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市累计改造农家院落2797个，翻新危房9010栋，升级厨房5.54万个，卫生以及厕所7.8万个，硬化入户路6.84万户，打造5万余个微菜园、微果园。从人居环境整治、生态治理到庭院美化、产业提质，我市广大乡村实现了环境更美、产业更旺、乡风更纯、生活更富的全方位跃升。
0: 那高颜值的乡村离不开高质量产业的硬核支撑。作为典型的丘陵地区，14-15时期，我市持续优化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以特色的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同时聚焦农业发展的堵点难点深化改革，激活群众增收内生动力，多条致富路径并行，让发展的红利实实在在地惠及到了千家万户。
1: 当前万亩资中血城连片飘香，成为内江农产品出海的亮眼名片。内江黑猪、黑山羊、种养循环现代农业园区连片成型，资中鲶鱼、隆昌稻虾、威远无花果等名优农产品持续地擦亮到了区域的公共品牌，不断延伸农业产业链，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
0: 5年砥砺奋进，5年蝶变跨越，如今的田城大地、城市精致宜居活力迸发，乡村秀美、安定祥和，城乡要素互通，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全域融合发展格局日趋成熟。

0: 外部新征程，我市将持续深耕城市融合发展时代课题，不断精进城市品质，畅通城乡循环，优化公共供给，持续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资源配置不均衡、公共服务不充分等现实问题，把宏伟蓝图一步步转化为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美好生活。关注完过去五年咱们内江市的发展变化之后，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到接下来咱们内江要做的一些具体的工作。在昨天，全市特种设备领域突出问题隐患集中整治工作的督办会召开了，总结盘点了前期的整治情况，安排部署了下步的重点工作，确保全市的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副市长张勇出席会议并讲话。
1: 在会议当中指出，自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市特种设备领域安全形势总体稳中向好，但安全防控压力依然严峻，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清醒认识当前严峻复杂的安全形势，坚决扛牢安全生产政治责任，从严从实从细从快推进隐患排查整治，真正把安全基础夯实，工作抓好，风险防住。
0: 会议要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聚焦城镇燃气化工企业承压设备的控爆防漏、在建工程，还有工贸企业的起重机械防倾覆防坠落、人员密集场所居民小区电梯安全，以及从严整治检验检测行业乱象七大整治重点，深入排查整治，坚决推动隐患整改见底清零。要压实企业的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的监管责任、属地责任，强化联动督导，坚决筑牢齐抓共管的坚固防线。要坚持标本兼治，健全长效机制，一体推进当下改与长久立，坚决提升安全治理整体水平。
1: 会议通报了全市特种设备领域突出问题隐患集中整治工作推进情况，市中区做汇报发言。会前与会人员还前往企业开展实地调研，

0: 这样的一些安全咱们抓好了之后，咱们的乡村生活才会越来越美好。近年来，市政区也是深耕了公共文化服务体制升级，聚焦到了农家书屋的建馆用活、全链条的发力，打破到了传统书屋的单一服务模式。通过阵地化的搬迁，还有场景跨界融合这样的一些举措，持续激活了基层书香资源，以浓浓书香助力乡村文化振兴。
1: 为了破解到部分的村级书屋的这个位置偏僻、利用率不高、受众面窄等等的一系列的问题呢，市政区按照因地制宜、分类推进、资源整合的原则，创新阵地布局的思路，通过院落融合、景区融合、馆屋融合、非遗融合等等的一系列的模式，打造了上腾书屋、大雁书吧以及大湾书屋等等的一批特色鲜明的新型的阅读空间。其中位于市中区永安镇的大雁书吧呢，便是景区融合的生动实践。过去呢，受到场地的限制，原来的大雁村的农家书屋的设施条件是非常有限的，村民们阅读参与度其实不高。那么在充分的征求到了村民的意见之后呢，镇村两级统筹研判，将书屋整体搬迁到了黄河湖国家4A 级的旅游区游客中心，与永安镇的图书馆实现了资源共享，进一步的扩大了阅读阵地的服务覆盖面与辐射力。
0: 在优化阵地硬件、拓宽服务场景的同时，市中区坚持以活动聚人气、以阅读润民心，让基层书屋持续活起来、热起来。在林家镇的大湾书吧，市中区通过书吧加研学、书吧加文创、书吧加文明实践等多元的融合方式，常态化的开展非遗研学、阅读推广、暑期托管班等这样的一些特色服务，通过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让书吧从单一的阅读空间升级为了集阅读学习、非遗传承、文明实践于一体的乡村文化功能枢纽，最大化的释放到了文化惠民的效能。而永安镇的大雁书吧则是依托到了黄河湖旅游区这一独特的平台，推动阅读加文旅深度融合，与景区共同推出的非遗班的课堂还有非遗手工课堂深受欢迎，把非遗的体验文化普及融入到书香场景，让本地的村民和往来的游客在动手实践当中感受

0: 传统文化的魅力，实现书屋镇里的多元价值。
1: 根据了解，市中区八个镇街道已经是建成了农家书屋98个，统筹全区83个村开展阅读活动150余场次，年服务群众超过了10万人次。小小的书屋呢，已经成为了传播先进文化、普及科学知识、丰富群众生活、展示乡村风貌的重要的基层文化阵地。
0: 是的，下一步市中区将从制度管理、阵地融合、资源供给等3个方面持续具体质增效，进一步健全书屋的运行机制，深化多方阵地连建，优化纸质与数字阅读资源，坐实阅读文化的活动，持续释放农家书屋的惠民效能，助力乡村的文化振兴。

0: 时间也是来到早间的8:14，我们即将进入一段路况和广告。当然在这一时段也是提醒到大家，如果呢您有及时的路况信息呢，可以关注到咱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及时的把路况信息呢发送到咱们的微信平台上，让更多的朋友能够看见，帮助大家能够平安顺利的到达自己的目的地。
1: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3: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5: 咨询电话2198315。
6: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7: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8: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9: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10: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7: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
11: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1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区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继续刷新到目前，西陵大桥双向依然正常通行，桐梓坝大桥双向车流量较上一时段有所增加，头桥和新坝大桥双向畅通。接下来关注到城区路况，目前的中央路以及天津街轻微的拥堵，另外环城路腾飞路口以及沱东路口的车流量依然较大，临江小区南环路上下行方向严重拥堵。上一时段提到的新华路目前恢复了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东新区新桥老街中段严重拥堵，西陵大道双向车流量较上一时段有所增加，琵琶街目前轻微拥堵，临江路大佛

0: 路段严重拥堵，平安路上行方向车多缓行。最后关注到31号国道万盛城路口依然正常通行。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1: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2: 脉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丽江。

0: 好的，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到畅行早高峰之早韩内江，我们继续来分享到相关消息哈。那近日呢，有网友啊非常的关注到这个渝昆高铁四川段的这个工程建设进度哈。那针对到网友的关切，我们也是来关注一下这则道路的这个通行情况或者说是建设情况。那截至目前呢，渝昆高铁四川段的路基、桥梁、隧道等这种线下的主体工程呢已经基本建成，站房以及四电等站后工程呢力争是在2026年的10月完工。那根据工期的安排，渝昆高铁全线呢计划是在明年的6月就直接开通运营了。
1: 没错，渝昆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的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全长大概是700公里，途经到了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设计时速是350公里，是云南省内的首条设计时速达到350公里的高速铁路了。那项目分段建设分为了渝宜段，也就是重庆西到宜宾，以及这个川滇段啊，宜宾至延津南，还有包括说云南段，也就是延津南至昆明南站。
0: 那其中啊，宜宾东至宜宾段，还有重庆西至宜宾的东段，已经分别在2023年的12月26号和2024年的9月29号开通运营。那川滇段呢，全长是有95公里，设有宜宾、高县、军联还有延津南等四个车站。那根据咱们系列的新闻发布会然后昭通专场消息呢，渝昆高铁的运营初期计划呢每天是开行列车57对，平均16分钟就有一对。全线通车之后呢，重庆至昆明的这个通行时间将压缩至2.5个小时，那成都至昆明呢差不多3个小时，将大幅的拉近西南腹地的这个时空距离，打通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还有滇中城市群的快速联系通道。当然咱们的道路通行越来越好了之后呢，您就可以多去不同的地方去游玩，比如说在8月30号回到山歌响起的地方，830山歌之夜的活动呢在咱们内江资中就即将启幕，也是欢迎广大的朋友来到咱们资中好好的感受一下山歌的魅力哈。为了让远道而来的刀米还有游客呢住得更加的舒心，玩得更加的尽兴，咱们内江市的多家精品酒店呢也是推出到了迎宾优惠，凭活动的门票或者说是相关的工作证件呢就可以享受到专属的住宿折扣、延迟退房、免费早餐这样一些实实在在的福利。那可以说啊，我们内江啊正在以满满的诚意礼迎每一位因歌而来的朋友哈。
1: 没错，为了让咱们的这个游客朋友们住得省心又舒心，内江市的文广旅局呢已经是提前征选出了主城区的18家酒店，从星级服务到精品的连锁再到高性价比之选，一应俱全，以周全准备满足到不同游客的多元需求。
0: 是的，那比如说咱们城区内的哈这种星级酒店或者说是知名品牌的连锁酒店呢，就有比如说内江国际酒店的电商中心和体育店，包括丽丰酒店、卓飞酒店、富丽嘉华等等等等。那还有咱们比如说甜时光、天气酒店这些。那除了上述的推荐酒店呢，市文广旅和市商务局还联合推出到了甜蜜内江票根作伴的一些迎宾活动，您凭借着活动的门票或者说相关工作证件呢就可以享受到专属的优惠哈。
1: 没错。那么在活动期间呢，客流量是比较大的，建议到咱们的游客们呢是根据到行程提前的致电酒店确定房这个订房的一个状态以及优惠的一些细则。那优惠的有效期即日起到2026年的9月10号，记得带上活动的门票或者说相关的工作证件，畅享专属的福利。从老城的烟火到潮流的街区，从星级服务到温情的民宿，内江已经备好了满满的诚意迎接每一位因歌而来的朋友们。在8月30号，让我们在甜橙的温柔的夜色当中共唱山歌，共度良宵。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你好党代表的专栏。咱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陈秀兰。那公共卫生呢，是城市健康发展的基石，疾病预防控制呢，更是守护着千家万户安宁的屏障。今天的你好党代表专栏，让我们一起走进的是内江市第八次党代会代表，威远县疾控中心这个学地学科的科长陈秀兰，跟随他31年深耕到公卫一线的初心坚守，感受一名基层疾控党代表以专业护民生、以实干担使命的履职担当和美好的期许。
1: 在上午9时，记者在威远县的疾控中心地学科的办公室看到，此时陈秀兰正忙于整理近期学校的卫生监测的数据报告。新学期开学在即，他结合监测研判结果梳理风险隐患，对于全县的各中小学校的传染病防控、教学环境卫生等工作再梳理再部署，针对性的落实防控举措。
0: 那咱们筑牢了这样的防线啊，作为党代表，他也是始终牢记初心使命，立足专业岗位，倾听民生，收集民意，把基层的公共卫生短板、群众的健康诉求梳理汇总，积极建言献策，当好党委政府的联系基层群众的健康桥梁，用心用情打通基层健康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1: 陈秀兰也是说到，在近5年当中啊，她也是亲眼的见证了内江的城乡面貌、民生事业的日新月异，尤其是在基本的公共卫生领域当中，各项健康保障政策的落地见效，配套的经费保障持续到位，各部门联防联动协同发力，他们的公共卫生体系不断的夯实，群众健康的观念也是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从过去的重治疗逐步的转向了现在的预防为主，全社会的防病意识和氛围越来越浓厚。
0: 那近年来，陈秀兰在走访调研当中也是发现，咱们内江市的部分农村地区的健康科普覆盖面不足，基层医务防控能力薄弱，健康服务存在了这个末梢的堵点。为此呢，他也是系统的梳理了问题，积极建言献策，推动辖区加大入户的科普力度，强化了基层医护人员的业务培训。随着各项举措的落地，那镇村的防病能力显著增强，群众在家门口呢就能够获取专业的健康服务，掌握防病知识。
1: 陈秀兰也是说到，党代表既是荣誉，更是沉甸甸的责任，他始终要把党代表履职和疾控工作的职责紧密的结合，乡镇村组以及校园就是他收集民情民意的一线阵地，他也会将收集到的群众诉求、基层的公共卫生存在的困难梳理问题汇总之后呢，积极的向上级去进行反映，当好群众和党委政府之间的桥梁，同时呢，他也会积极的建言献策，推动经费保障，促进到各部门工作的完善和协调。
0: 是的，盛会将至，对于内江未来5年的发展，陈秀兰也是满怀期许。他也表示，期待未来的5年，在内江高质量发展的过程当中，持续推进健康内江建设，希望继续坚持党委政府统筹引领，进一步夯实基层公共卫生网底，那持续强化到经费保障，落实各部门的联防联动，巩固传染病地方疾病的防控成效，持续深化医教协同，守护青少年的健康，不断提升全民健康素养，希望健康的理念能够融入到城市发展的方方面面，将群众的健康获得感、幸福感不断提升。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咱们今天的我的这五年专栏当中呢，还要来和大家介绍到咱们一位特殊的人物，他就是王权。那在市中区林家镇的大湾村，37岁的王权用5年的时间，将一座老旧院落改造成了内江的首家非遗综合展览馆，让田城的47项非遗项目走向了大众的视野，用一把烙铁烙下了新时代返乡创业的文化印记。
1: 走进市中区的非遗展览馆当中，一座花木环绕、石墙斑驳的四合院映入眼帘。今年37岁的王权是内江市市中区非遗展览馆的馆长，汉安烙画的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年少离家，他在外干过10几种行当，却始终心无所归。2019年，怀揣着对于家乡的眷恋和对于传统文化的热爱，他回到了内江，将目光聚焦在了非遗的项目之上，计划建馆陈列内江的文化瑰宝。
0: 是的，说干就干。在2019年的3月，王权也是掏出了全部的积蓄，把村里荒废多年的敬老院改造成了展览馆。在改造之初的时候，有的村民是不解，有的家人质疑，他也不曾动摇，硬是一点点的把这种荒院给收拾出了一个模样。在2021年的时候，展览馆也是出现了雏形。2023年11月正式开馆，成为了内江首家也是唯一的一家综合性非遗展览馆，整合了市中区47项非遗项目，既是一个集中的展示窗口，更是连接传承人和大众的桥梁。
1: 在各级各部门的支持之下，王权探索非遗家的更多的可能性，从单一的展览功能逐步的扩展为了集产品研发、展览展销、研学体验、文创定制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他将这个糖画、吹糖人还有汉安烙画等等的非遗项目拆解成了容易上手的体验课程，针对到不同的人群定制到了不同的方案。
0: 是的，在去年底呢，王权还把原来的竹编和面塑陈列室也是整合成了田城阅读大湾书吧，在房间里啊是摆满了非遗和儿童绘本这样的一些书籍，供大家来有读阅读。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继续来关注到目前西岭大桥双向呢正常通行，童子坝大桥、沱桥以及新坝大桥双向车流量较上一时段呢稍微有所减少。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市中区街心花园包括但是像以及大同街这一块严重拥堵，另外玉溪路往公园街方向呢目前严重拥堵，交通路往文街方向路口处车多缓行，环城路腾飞路口以及头东路口正常通行，临江小区腾飞路以及南环路上下行方向严重拥堵。再来关注到邱家嘴立交桥下方路段严重拥堵，松山南路双向车流量较大。接下来关注到东兴区西宁大道双向车流量较上一时有所增加，新汉街目前轻微拥堵，新桥街中段依然严重拥堵。另外上一时段提到的琵琶街呢这一块已经恢复了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临江的大佛寺路段依然车多缓行，最后关注到31国道万盛城路口畅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乘车系好安全带，平安出行安全在。1027吉祥路提醒您，安全带，生命带。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2: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290-816。
1: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

0: 放一贷轻松放地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准时准点，最先为你刷新资讯要素。

0: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
1: 国家卫健委、农业农村部等五部门发布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
0: 一至七月，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152亿元，三峡水运新通道、新疆独库高速公路、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综合交通枢纽等一批重点项目已经开工并加快建设。
1: 一到七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6845.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8%。
0: 律师法修正草案日前提请二次审议，拟明确鼓励支持律师依法提供法律援助。
1: 截至目前，国家公共数据资源登记平台上已登记的数据资源、产品和服务超过30万项，覆盖全部国民经济97个大类。
0: 25号，长征六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
1: 25号，张家口市首次迎来俄罗斯直发班列，标志着中欧班列东通道满洲里口岸正式打通。
0: 国际海事组织近日公布的信息显示，自美以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中东地区发生的海上袭击达到68起，造成至少20人死亡。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台风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至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
0: 再来关注到社会方面，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25号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青海、山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约7500公顷。
0: 15-5时期，我国将建设个人医保云，重点对接处理医院、药店、家庭智能监测设备等数据，集成参保缴费、就医支出等情况，整合个人健康档案，提供健康风险提示、医疗保障建议等服务。
1: 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提名名单公布。
0: 经济首条跨省域城市轨道交通北京地铁22号线红庙站至平谷站25号启动空载试运行，为2026年年底基本开通奠定基础。
1: 25号，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正式通车，这也是国内首条穿越黄河的单动双层盾构隧道。
0: 25号，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大会大型组100米复赛，来自北京的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天宫机器人跑出了8.86秒的最好成绩，再次刷新。

0: 纪录。
1: 广东惠州有人因溺水呼救，在当地旅游的湖南长沙14岁学生王执兴凭借着一个双人救生圈和远超年龄的冷静制救三名溺水游客。当地也是正式的确认王执兴的救人行为属于见义勇为。
0: 再来关注到政策方面，湖南发布2027年度学生儿童居民医保集中缴费启动，12月31号截止，每人每年暂定400元，错过集中缴费期参保将提高个人缴费标准，且设置90天的待遇等待期。
1: 再来关注到广东广州，时在广州餐饮消费券活动新一期已启动，消费券延续了三档的优惠，满200减50，满500减100，满1000减200，定位广州的消费者可以通过云闪付或支付宝 APP 进行领取。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畅行早高峰。
0: 好的，刚刚和大家梳理到的是今早的最新快讯，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关注到内江本地新闻。接下来的这则新闻呢，可以说是听起来就非常的让人暖心啊，细节之处彰显着一些温情。那咋回事呢？我们来具体关注一下。在8月24号，咱们内江公交32路的车长王亚丽，在日常的运营的途中呢，是背了一位高龄的老人安全的上下车哈，而且还扶着他呢，用细致入微的举动呢，诠释了这种尊老爱老的文明信封啊。
1: 嗯，没错，在当日上午的9时53分，王亚丽驾驶着公共汽车行驶到了谢家河大桥的站点的时候呢，站台上面啊，两位高龄老人正准备乘车，两位老人有点步履蹒跚啊，其中一位呢还拄着拐杖，上车是比较困难的。王亚丽停稳车辆之后呢，主动的上前搀扶老人，协助他们平稳的踏上车门的台阶，贴心的帮助到两位老人完成了刷卡的操作，并且细心的搀扶老人落座到了爱心专座，两位老人也是感动的连声道谢。
0: 是的，那车辆抵达到盘龙冲站点的时候，两位老人就要准备下车了。那考虑到两位老人这个腿脚不便哈，咱们的王车长是再次上前伸出了援手，他先轻轻地搀扶着老人们慢慢地走到车门边，接着俯身就是背起了一位拄着拐杖的老人，小心翼翼地将他给送到了路边的这个安全区域。看到老人和同伴都站稳了，那咱们的王车长啊才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继续完成运营任务。他的暖心举动确实也是得到了全车人的点赞哈，当然呢也是得到了更多的有爱心人士的点赞。那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事呢，就不值得大家去点赞了，甚至这个是要严厉批评啊。当然咱们的相关的职能部门呢，也是把他们就直接给抓获到案了。说到抓获的话，肯定大家都知道这肯定有人犯法了。
1: 对，
0: 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吧。近日呢，这个有些这种头戴头盔、口罩遮面、长袖长裤全副伪装哈，骑着电动车在这个街头穿梭盯梢的扒窃犯罪团伙哈，这个就是得手之后呢，是火速的逃窜，还跨省辗转了多地，自认为自己这个手法隐蔽无人察觉，但是最终呢也没有逃脱到法网的制裁哈。
1: 没错，那在8月25号呢，记者也是从内江市的公安局东兴区的分局获悉到哈，在日前呢，该局成功了打掉了一伙这个流窜的扒窃团伙，跨省抓获了3名犯罪嫌疑人，彻底的斩断了这条跨区域盗窃的销赃链条，有力的震慑了街面的轻财违法犯罪的企业。
0: 是的，为了扎实的推进百日攻坚田城治安的专项行动，全力守护群众的口袋安全，东兴区公安分局呢也是聚焦到了商圈、街道、集市这些人流密集的重点区域，加密了路面的巡逻频次，强化到了视频云端的巡查，对于群众反映强烈的这种街面的扒窃犯罪，坚持露头就打，快速侦破，除恶务尽，全力筑牢了辖区的治安防护网。
1: 没错，在今年的6月以来呢，东兴区的警方是陆续的接到了多名群众报警，称自己在街头步行或者说骑车途中呢，手机莫名的就被盗窃了。接连发生的同类的扒窃警情呢，引起了警方的高度的重视。为了尽快的破案。

0: 为损失，办案民警立即梳理研判警情线索，调取案发周边的海量的监控视频，逐帧的追踪到嫌疑人的踪迹，细致排查作案的轨迹。
1: 是的，那随着这个侦查的深入啊，一个作案手法相对比较隐蔽、分工明确的流窜的盗窃团伙呢，也是逐渐的浮出了水面。经过调查呢，犯罪嫌疑人阿牛某某还有打曲某某呢，是因为这个手头比较紧嘛，就萌生了街头扒窃手机销赃牟利的这样的念头。两人呢是一拍即合，立即结成了这个盗窃的搭档哈。那后续发展到底如何呢？我们下一个时段回来之后再来和大家详细分享。
2: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3: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4: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5: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6: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5: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
1: 好的，此刻关注，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在上个时段提到的咱们这个扒窃团伙哈，犯罪嫌疑人阿牛某某和打曲某某，刚刚也是提到两个人呢，这个正好是一拍即合，结成了这个盗窃的搭档哈。那为了规避掉这个侦查，还有逃避打击，两名嫌疑人呢，每次作案的时候均是全程穿戴这个长袖长裤，佩戴着头盔口罩，严密的直接遮住了面部哈。说实话，这样的这种穿搭一出现，除了就是外卖小哥。那我也确实得怀疑你是不是一个不法分子了。
2: 就说实话，看到这样的穿搭之后，就是是个人都得多看两眼。
1: 是哈，
2: 这小伙怎么平常就穿成这样啊？
1: 对呀，这关键是你把脸也遮得这么严实，感觉哎有点问题哈。那驾驶着这个电动车呢，也是在内江的城区街头四处游荡，寻找目标。作案人的时候呢，一个人啊去望风观察路况，然后还有民警巡查的一些情况；另外一个人就是伺机贴近路人，快速的实施扒窃。得手之后呢，就立即驾车逃离，动作相当娴熟哈，逃窜也很迅速啊。
2: 哎，没错，尤其是他的这一系列的动作啊，其实不要看他和外卖小哥都一样遮得比较严实，但人家外卖小哥没有空在这个到处乱看哈。
1: 对，而且外卖小哥基本上会时不时的就看一眼自己，瞄一眼自己的
2: 手机。
1: 哎，我的单
2: 是不是快迟到了？
1: 对，我的单还有多长时间？
2: 是不是快超时了？
1: 有没有下一个比较好的单可以抢、啊？
2: 对，所以这样的行为其实和外卖小哥，就虽然说穿着上面可能风格差不太多，但是呢，其实还挺容易分辨的。
1: 细微动作还是有大的差别哈。
2: 对，没错。那警方也是调查发现，该团伙作案目标呢，均为街头骑行、步行的普通的群众，看似呢低调隐蔽，实则是疯狂猖獗。落网之前呢，二人已经是流窜成都、宜宾、泸州等地疯狂的作案，累计盗窃手机20余部。屡屡得手之后呢，就滋生了侥幸的心理，又辗转的潜入到了内江，继续伺机作案。
1: 是的，不仅如此呢，这个团伙还形成。

0: 那这种异地盗窃跨省销赃的完整的链条哈，两个人呢是将从各地盗窃所得的这个手机啊统一整理，然后通过快递邮寄到了福建省的漳州市，交由他的老乡阿木某某来负责这个销赃变现，妄图以这样的一些方式来就规避线下交易的风险，以掩盖违法的痕迹哈。
1: 嗯，没错。那掌握到了该团伙完整的作案轨迹、人员信息和敲诈销赃的这个链条之后呢，东兴警方也是迅速的锁定了目标，部署抓捕。在今年的7月半，民警兵分两路跨省出击，远赴四川省凉山州昭觉县以及福建省的漳州市，开展了机动的抓捕行动，成功的将阿牛某某、达曲某某以及阿木某某三名涉案的嫌疑人全部抓获归案，实现了人赃链全击破。
0: 是的，目前呢，三名犯罪嫌疑人哈，因为涉嫌这个盗窃罪呢，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的后续呢还在继续的深挖侦办当中，追赃挽损工作呢还在有序的推进当中。当然呢，咱们东兴区警方呢也将持续保持对轻财类违法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紧盯街面的扒窃、盗窃、轻财这样的一些民生案件，常态化的开展重点区域的治安整治，精准打击各类突出的违法犯罪行为，织密立体化的治安防控网络，用实打实的破案成效来守护群众的财产安全，持续提升辖区群众的安全感、获得感和满意度。咱们提到的是咱们东兴区的咱们的民警们啊，是维护了咱们的这个财产的安全。那接下来要和大家关注到的是食品安全方面。说到这个食品安全，真的是每个人啊都可能是非常的重视哈，毕竟这是要入口的东西哈，民以食为天嘛。那随着这个网络餐饮市场规模的持续扩大，食品安全问题真的是备受关注。在今年啊，四川的南充市场监管部门就推出了你点外卖我看后厨的活动，对于网络餐饮呢展开了一次突击的检查。
1: 嗯，没错。在最近呢，四川的南充市的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对于一家连锁烧烤店展开了突击检查，这家店的外卖月销量有近2万单，但是呢差评率居高不下。哎，这个就有说法了。
0: 哎，肯定有说法了。一般味道可能要欠一点。
1: 要么就是味道不怎么样，要么就是确实可能哎这个
0: 食材
1: 是不是
0: 哎有点针对，
1: 有点说法是吧。
0: 哎，对。
1: 然后呢，这个执法人员在监管平台监测到了异常的线索之后呢，就直奔现场，发现该烧烤店后厨不光存在着变质腐烂的蔬菜啊，有些食材里边还飞出了飞蛾和虫子。
0: 我的天哪，这月销还2万，这个数据真实吗？
1: 啊，就是大家就是我倒想试试看这家店有多难吃，是这种心理吗？
0: 现在都是牛来的心理了吧，是吧？那在这个烧烤店的后厨哈，工作人员就发现用于存放食材的冰柜当中有不少是严重腐坏的食材，那商家也要辩解嘛，他说哎呀咱家这个冰柜不制冷，我只是用来存放一些面包的。但是呢执法人员却发现哈，整个冰柜是完全没有打扫的痕迹，就面包的旁边还放着严重腐烂变质的茄子。
1: 嗯，
0: 此外呢还有比如说豆干、大蒜、藕片这样的一些食材，也就烧烤里面经常用的这些食材，都有点变质了啊。
1: 对，他可能还会要狡辩说，我这个只是放在这儿看的，我一会儿会拿去处理，但是已经变质成这个样子了。
0: 哎，是啊。那在后厨的操作台上，执法人员还发现这个四季豆啊，都已经明显变质了，都明显都坏了，都黄了。
1: 关键是在你的操作台上，这个你又怎么解释呢？
0: 是，还有一把早已经串好的这个花菜里边还有飞蛾在飞呢，这青菜的茎部呢都已经是发黄变质了，怪不得这差评这么多呢哈。
1: 啊，对，没错。那经过检查呢，这家店的后厨管理非常的混乱，食品安全隐患是比较突出的。随后呢，该店所处的辖区的市场监管所的人员到场，对于全部的问题逐一的固定证据立案处理，同时根据相关的规定通报了平台，进行了下线的一个处理了。
0: 是的。那根据了解呢，四川南充的市场监管部门的你点外卖我看后厨的活动呢已经开展了42期了，被查的商户呢是由群众投票来产生的，或者说呢是由系统筛查到负面评价集中者来锁定的。那执法人员也不会打招呼啊，直接奔到现场检查全程录像，以短视频和餐饮红黑榜的形式向社会来公开哈。哎，我觉得这个方法真的很好。
1: 哎，对，就是我直接杀你一个措手不及。
0: 哎，我觉得可以借鉴一下哈。确实哈。当然咱们记者也是采访到了南充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执法人员，他也是介绍他们会根据检查当中 发现的问题来进行分类分级的处理，比如说

0: 有些是这种属于轻微风险隐患，就是当场指导整改、
1: 嗯、啊，就比如说你的后台啊，就这个后厨里边哈、啊，就可能这个
0: 摆放不是很到位，
1: 操作上面哈、啊、有些这个微微的一些杂乱哈、
0: 啊，
1: 就让你直接整理了啊，就是这些就是比较轻微的一些隐患哈、啊。
0: 是，如果存在这种违规的行为，但是情节比较轻的，也会下达这种责令改正的通知书，要求限期整改。那如果说涉嫌违法，比如说经营到过期食品、变质食品，就咱们刚刚说到这种情况。直接会依法立案来处理哈、
1: 嗯、哎，没错啊，在今年的四月以来呢，群众在于这个官方平台参与投票留言的人次已经是超过了100万，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累计检查入网的这个餐饮商户7759家次，下线不合规的商户367家，并且发布了网络餐饮红黑榜，红榜公示合规的商户，黑榜曝光问题商户。
0: 哎呦，相当好啊。是啊哈，那个南充市的市场监督管理局的餐饮科长呢，也是表示这个红黑榜哈只是一个公示监督检查结果、
1: 嗯、
0: 他们也是希望好的商家呢被更多的人看见，不合规的商家呢被曝光，希望呢能对整个行业起到一个正向的积极的作用哈。咱们的食品餐饮安全呢，接下来再来和大家关注到的也是咱们和道路交通安全有那么一点相关、
1: 嗯、
0: 这地方先问大家一些专有名词，看大家听没听说过哈、
1: 哎、
0: 一个是鲜王果实布，
1: 哎，那必须听过，
0: 哎，疾风踏浪鞋，
1: 嗯，有印象，
0: 五帝铜钱罩，
1: 我也知道，
0: 两仪窥天镜，
1: 那很熟了，
0: 哎，听到这些的时候大家有些人脑子里面想到就是平时自己看到的这些、嗯、比如说一些小说呀、
1: 小说呀、动漫呀、
0: 哎对哈、
1: 漫剧啊，
0: 这四个东西呢现在啊，在生活当中你可能也能看得到差不多的，这被称之为什么所谓的骑行防晒四件套的一个戏称、
1: 嗯、
0: 也就是说鲜王果实布呢就是这种长款连帽防晒衣、
1: 哎、
0: 啊，然后这个疾风踏浪鞋呢就是厚底洞洞鞋、
1: 嗯、
0: 五帝铜钱罩全包式的防晒面罩，还有这个两仪窥天镜，也就是框式墨镜、
1: 嗯、
0: 哎，大家是不是觉得就是我骑车都没个遮的，我这么穿不是很正常吗？
1: 对，
0: 但是你要知道这样的一些装备哈，就是它可能会隐藏着一些隐患。
1: 哎，
0: 到底有哪些隐患呢？我们来和大家简单梳理一下。首先说到的这个长款的防晒衣哈，由于这个长款防晒衣呢，它特别容易在骑行的途中，比如您的下摆、
1: 嗯、
0: 就是太长了嘛，还有的衣袖，它容易绞进这个电动车的后轮车轴，直接导致这个车轮卡死，可能就让骑的这个人呢瞬间就失衡，它就会摔倒。
1: 嗯，
0: 那同时呢，咱们刚提到的这种什么面罩啊。兜帽啊，这些装备可能就是挡住您眼角的余光，挤压了两侧的视线，还会导致您转头的卡顿，比如说在转弯呢，或者说过斑马线的时候，你看不见侧面驶来的汽车还有非机动车以及行人，极其容易引发这些交通事故。
1: 嗯，没错，还有包括说这个厚底的洞洞鞋啊，它的这个鞋跟的质地呢是比较松软的，整体的鞋型是非常的宽大臃肿，鞋面没有包裹到固定脚踝，骑行的过程当中鞋子极易发生这个滑脱呀、偏移呀，遇到紧急情况是需要急刹的时候呢，厚底鞋缓冲力强，脚底摩擦力不足，脚下容易打滑卡顿，刹车的动作呢也会滞后，会错失最佳的一个避险的时机，极易失衡去摔倒。
0: 嗯，
1: 还有包括说各类的这个防晒的面罩啊、头套啊，它仅仅就是一个遮阳的作用嘛，
0: 啊，完全不具备这种抗冲击力、
1: 哎、对，关键是有些朋友就是我看了就非常夸张
0: 啊，咋的了，
1: 就露两个眼珠子在外边，
0: 嗯，其他全遮完，
1: 其他全部遮完了，关键是那两个眼珠子，就是我们哎还说到了嘛，有那个这个铜钱罩是吧？
0: 还有墨镜儿，
1: 对，还有墨镜儿就遮住了，就是感觉怎么说呢？确实视线会特别的受阻。
0: 是的，是的，所以说这个地方呢也是提醒到大家哈，您就是说可以选购一些透气款的头盔，头盔里面呢你可以垫一些，比如说这种冰丝防晒面巾嘛，兼顾到了防晒和安全，建议是不要用这种兜帽或者说面罩来代替您的头盔。
1: 对，
0: 另外呢，您的防晒衣哈，优先选短款合身，不要去有这个飘摆飘起来的这种分体的防晒外套哈。
1: 嗯、
0: 那另外呢，还要建议到大家，比如说可以选择一些透气款的这种薄款的这种。这个套脖哈、
1: 嗯，
0: 就是脖套子，
1: 对，
0: 还有这种墨镜来防晒，不要去配到那种宽大帽檐又遮挡侧脸视线的一些头套。最后呢，一定要注意鞋子的选择哈，咱们就是包裹牢固的鞋底防滑的运动鞋，这个洞洞鞋，尤其是厚底洞洞鞋，确实是不建议大家穿哈。
1: 没错。
0: 时间来到了早间的8:59，那这一时段的畅行早。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5。
1: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5要5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5: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6: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之后继续来关注到资讯。那么万众期待啊，歌声将至，备受瞩目的回到山歌响起的地方830山歌之夜活动即将在资中万金山体育场盛大开唱。那么四海宾客呢即将就会奔赴沱江古城共赴这场音乐盛会。
1: 嗯，是的哈，远道而来的游客和乐迷朋友们想必肯定有很多出行疑问，这个演唱会周边有没有免费接驳车，它是停在哪些地方，它会经过哪些地方，那观演结束之后资中有哪些特色网红地点值得去打卡等等一系列，我们都给大家做成了攻略了。
0: 是的，大家同时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内江头条的视频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内江头条的抖音号啊，都可以去看到，
1: 都会发送，甚至有些已经发出来了。
0: 是的，陆陆续续都会发送。那同时呢也是为了全力做好830山歌之夜服务保障工作，提升游客的游玩体验，资中县官方文旅服务全新升级啊，文旅服务热线400-878-9819，400-878-9819也正式开通。
1: 嗯，不管你是首次去到资中的外地乐迷，还是熟悉这座古城的本地市民，在资中观演游玩出行期间遇到任何问题，都是可以拨打这个热线进行咨询的啊，这个我们的接线人员会全程的暖心值守，耐心解答，以贴心细致的服务护航每一场奔赴。
0: 是的，我们来关注一下热线服务范围全覆盖有哪些啊？首先是文旅咨询，景区开放时间、游览路线呀、门票预约、网红打卡点位推荐啊，都是可以去咨询到的。那同时呢，还有美食住宿、地道特色美食、本土风味老店、优质酒店民宿推荐，也可以去问到。
1: 嗯，是哈，包括了这个便民出行这块，包括交通指引啊，去哪儿停车呀？因为是全县有7000多个停车位会开放嘛。
0: 哎，我了解到好是不是资中的全程免费停车吗？还是有部分是免费停车？
1: 可以说是绝大多数了，因为这个机关企事业单位都开放了，还有这个路边收费的那种停车位，它也是开放的啊。
0: 哇塞，
1: 嗯，
0: 那还有意见征集嘛？
1: 对，还有这个就是大家去玩了之后，对这个服务啊，或者活动保障有什么意见和建议，都可以拨打400-878-9819进行反馈。
0: 是的，这个热线的在线时间呢是8:30到10:00。哎，真的可以看见这次资中啊，真的是拿出了非常非常
1: 诚之力哈，
0: 大的诚意欢迎我们全国的游客过来。
1: 因为我昨天去了资中嘛，就是街道上铺满了各种道旗宣传，而且还有的路段在陆陆续续的加这些道旗，就宣传这一次的这个山歌活动嘛。
0: 是的，那也欢迎大家哈，来我们的内江，来我们的资中，吃好玩好喝好。关注完山歌之夜活动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电子榨菜啊，可以这样说哈。有一段时间我也非常喜欢看这个类型，
1: 因为最近这个类型的这个叫什么活动
0: 综艺
1: 啊，也叫活动吧，
0: 嗯，
1: 它比较出圈，
0: 是
1: 甚至是出圈了好几年了，
0: 而且真的是这个金梗频频爆出。

0: 可以这样说。那么来关注一下这个各大平台的脱口秀，最近呢也是正在热播当中啊。各路的脱口秀名场面呢也刷屏朋友圈，这梗密到离谱，笑点直击灵魂，无数的网友都直呼心理委员呢笑的是真的特别的得劲儿哈。
1: 可以把心理委员给开除了，因为暂时用不上哈。
0: 对的，真的很开心。
1: 熬夜追综艺的日子里边，咱们多少人都在线哀嚎说，线上看的再开心，能不能在咱内江搞场线下见呢？
0: 别着急，快来了。属于内江人的线下语言类狂欢终于是重磅回归了。那具体这个回归是什么时间回归呢？我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进入一段客点广告，在广告之后一起来关注到脱口秀专场即将到来。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熄火啦，救命啊，
4: 着火啦，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3: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8: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刘翔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8: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来继续回到城市 BGM， 各位早上好，我是卫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可乐。
0: 刚在之前跟大家说到的，去年有一个脱口秀的专场，非常的受到大家的好评，而且是开了两天啊，都是座无虚席哈。
1: 嗯，
0: 非常多朋友看了以后都是意犹未尽，觉得太有梗了，太好笑了吧。哎，别着急啊，内江今年的第二场语言类喜剧专场演出重磅官宣重启了。很多小伙伴都好奇这次的喜剧专场和上次的脱口秀演出有什么不一样呢？答案来了，解锁全新喜剧打开方式，笑点全面升级。不同于单人脱口秀的舞台这个输出啊，本次专场呢主打的是小剧场沉浸式喜剧体验。
1: 是的哈，没有遥远的看台距离，那就是比较近嘛。
0: 嗯，
1: 这个有一种亲切的感觉，而且不是很多脱口秀都会和这个观众互动吗？
0: 啊，对，
1: 距离越近，互动的机会也就越多哈。
0: 对的，而且呢，同时没有隔着屏。

0: 幕的隔阂感。近距离直面舞台，沉浸式解锁每一个抛梗、每一个表情、每一个名场面，最绝的呢就是超强的现场互动感，90分钟全程无尿点啊，密集笑点轮番轰炸。
1: 嗯，是的，而且呢这次的脱口秀呢是鱼派的地道风味，方言梗直接封神，自带川渝的专属笑点 buff， 就有很多这种梗啊，你普通话说出来他就没那个感觉，没那个味道了。必须得是四川话说出来。
0: 是的，还有呢，川渝顶流喜剧厂牌百万粉丝实力啊，巡演是场场售罄。多元喜剧会呢，也不止脱口秀，花样笑点层层翻新。我其实之前都在短视频平台刷到过他们，我觉得真的好搞笑啊，怎么会这么有梗？还有超强的一个互动氛围，接地气，同时呢还不尬演，承包全场的治愈欢乐。
1: 对的，这个时间呢会稍微的晚一些哈，在9月11号和9月12号这两天，地点呢就在咱们市中区的沱江剧院哈。一共会有4组有实力的演员重磅集结，90分钟的纯粹的爆笑盛宴，老粉都懂啊。咱们内江的语言类的剧场演出，从来都是精品，
0: 对，
1: 不踩雷的。
0: 是的，真的算是8个月的蓄力等待了，只为这一场的惊艳回归啊！线上的综艺再好看都抵不过现场一秒爆笑的这种热烈氛围吧，因为你现场有很多人，就我之前在成都也看过那个脱口秀，
1: 能被氛围感染吗？
0: 对，他有很多的人，然后他那个梗啊，然后还跟台下的观众互动啊等等，有不同的一些脱口秀演员上来，每个人说的都特别的好。
1: 对，就有点什么感觉，就有点你在网上看剧，突然你被一条弹幕给戳到笑点了。
0: 对，
1: 在脱口秀的线下，那下面也会有这种抛梗接梗的观众，是一样的效果，甚至还要更惊艳了。
0: 是的，这种热烈的氛围自己去现场感受了以后，真的就会久久不能忘怀哈。悬念已经是就位了，笑点呢已经是加载了，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最内江或者是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哈。
1: 这个门票的价格不会太贵。
0: 不贵，一点都不贵，
1: 因为我们之前是发了一个信息嘛。但我现在搜不到了，价格真不贵，挺合适
0: 的，
1: 就少喝2-3杯奶茶就够了。
0: 对的，那后续的一些开票时间、座位攻略还有专属福利都敬请持续锁定这场万众期待的狂欢爆笑啊，我们不见不散啊，大家一定要记住时间了，9月11号、9月12号就在市中区沱江剧院。

0: 关注完我们的这个山歌之夜活动，以及还有这个喜剧专场的一些演出之后呢，接下来再来关注到假期吧。嗯、你看我们的节目哈，就是这么的轻松。
1: 有句话这样说的，你只要胆子大，一个月耍半个月的假，
0: 那差不多了。
1: 对，这次真的能有机会实现。
0: 因为在最近的时候呢，中秋国庆假期请三休十三就火了。今年呢，中秋国庆假期只相隔三天的时间，请三天假休十三天的这个拼假方案是走红了，直接解锁近半个月的出行窗口期。有不少的朋友都早早的做了出游的功课，出游规划时间这个时间线哈、是大大的提前了。
1: 是在这个9月20号是上班嘛，然后呢后面21、22、23、24都会上，但是中间呢就休息三天。接下来重点就是28、29、30号这三天要上班，但是上完之后紧接着就是咱们的11黄金周国庆节。
0: 是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呢，有很多的朋友都蠢蠢欲动，说我要不要请三天假呢？
1: 直接打通半个月的假期。
0: 对的，那距离中秋假期呢还有大概一个月的时间，各地的线下游门店已经是迎来不少前来咨询双节出游的消费者，希望能够面对面敲定自己的假期出行计划，拼假出游时间拉长，很多人都在规划跨省长线的旅行。
1: 有人落地喀什打卡南疆民宿，预算12000到15500，有人计划呢川西玩个7、8天，最后呢再到成都休整。有河北邯郸的游客打算呢自驾7天打卡山东青台、烟台、湖滨海、沿海环线等等。
0: 是的，
1: 大家都有自己的计划，因为这个假期确实挺长，
0: 对，
1: 比春节还要长，拼起来。
0: 那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哟，有很多朋友其实都有一个比较短，就是一个长途的一个旅行的计划，比如说新疆啊、西藏啊、甘肃、云南、海南等长线目的地的热度呢。

0: 领先亲友小团游最受欢迎了，那有很多的一些旅行社呢也是推出了什么团队游、自由行，还有定制游、长线游轮游等多元化的产品组合啊。这个出境游的热度呢，搜索也是大涨了72%。
1: 嗯，其中00后这个搜索的频率会更高，会更多次一些。
0: 对的，也提升了6个百分点。不知道大家啊有没有规划到自己的这个中秋假或者是国庆假？
1: 大家没意识到拼起来能休息半个月哈、
0: 啊、对的，
1: 现在仔细思考这半个月假期能不能拼，拼起来之后要去哪玩。
0: 是的，那么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度过愉快的假期啊。时间到了9:29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说再见了，在下期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2: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张哥，最近有在忙啥子耶？
1: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申时申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2: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2: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3: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0: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4: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5: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6: 来关注到峨眉山丽景鞋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四名重勤班长、组长，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500到6000元。
7: 他们还要招聘10名生产储备干部，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800至5000元。
6: 还要招聘一名合规主管，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

0: 上，薪资待遇8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3458927713，李老师13668362986。
1: 再来关注四川富乐华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普工。

0: 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内包女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500至4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质检员，年龄要求41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500元。
1: 还要招聘2名中药材加工岗，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5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 QA 主管，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机修电工，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林老师，联系电话18090332790，18090332790。
0: 再来关注四川兴益塑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包装工，年龄要求25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检管工，年龄要求25至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5609058928，15609058928。
0: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21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电话17321862825，17321862825。
1: 再来关注四川金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电工，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500至6500元。
0: 还要招聘2名生产计划，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仓库管理员，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15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财务 BP， 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联系电话18808324994，18808324994。
0: 四川内江蓝阳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热成型工，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55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检验员测量，年龄要求1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0: 还要招聘1名采购员，年龄要求21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1: 还要招聘1名销售，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吕老师，联系电话18081786783，18081786783。
0: 内江居然之家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物业工程主管，年龄要求45岁及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15名各品牌导购销售员，年龄要求45岁及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彭老师，联系电话17713486562，17713486562。
0: 四川深雪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申通快递内江客服中心，他们要招聘100名工单客服，年龄要求18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

0: 实名组长，年龄要求21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人事管理岗，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曾老师，电话17775599122，宋老师18848271033。
0: 再来关注创宇成名四川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项目经理，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总经理助理，年龄要求2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1000元。
0: 还要招聘40名数据采集标注员，年龄要求21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9802713453，19802713453。
1: 再来关注上海凯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迈瑞中国，他们要招聘40名工单处理客服，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冉老师，电话18783248855，陈老师18728117545。
0: 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2: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再来关注内江红联九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抖音官方接听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032859257，13032859257。
4: 再来关注成都小多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打字客服专员，年龄要求21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李老师，电话18483240319，18483240995。
3: 再来关注四川奇博法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资产管理员，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至10000元。
4: 还要招聘20名储备干部，25届、26届毕业生，年龄要求21到28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电话15901469697，19150369109。
3: 再来关注四川科音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流量无忧电话客服，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4: 还要招聘10名10086人工客服，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817329020，13817329020。
3: 再来关注内江欢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客服，年龄要求22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洪老师联系电话18620900069，周老师19849739682。
4: 深圳平安综合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销售推动岗，年龄要求2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
3: 还要招聘1名人事管理岗，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
4: 还要招聘2名财务数字人才，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硕士研究生，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
3: 还要招聘5名销售岗，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郭老师，联系电话17760478214，17760478214。
4: 内江市顿香园餐饮管理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餐饮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1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
3: 还要招聘10名服务员，年龄要求18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4: 还要招聘5名餐饮楼面经理，年龄要求2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3: 还要招聘5名大堂经理，年龄要求21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
4: 还要招聘3名筹备店长，年龄要求3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0000元。
3: 还要招聘3名储备厨师长，年龄要求21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1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吴老师，联系电话13438673113，13438673113。
4: 四川昌永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操作工，年龄要求25到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元。
3: 还要招聘2名化验员，年龄要求25至48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3309056538，13309056538。
4: 再来关注到内江市金城智慧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秩序员，年龄要求25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
3: 还要招聘1名维修，年龄要求25至5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400至3600元。
4: 还要招聘2名会务，年龄要求25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3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3688023972，13688023972。
3: 再来关注内江市田女家政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月嫂，年龄要求30至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11800至14800元。
4: 还要招聘30名育婴师，年龄要求30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7000元。
3: 还要招聘30名保姆，年龄要求30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3500元。
4: 还要招聘30名护理，年龄要求30到59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5500元。
3: 还要招聘30名保洁，年龄要求30至58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500至6500元。
4: 还要招聘30名收纳，年龄要求30到58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
3: 还要招聘30名陪诊师，年龄要求30至5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12800至148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联系电话15282135053，15282135053。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
1: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
5: 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3: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 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 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1: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5: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6: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7: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地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事点亮生活，这里是听见你的声音，每周一三五上午十点，打开收音机，
1: 把耳朵交给 FM 602，
0: 让我们在轻松愉快的电波中

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小倩。今天我们一起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吧，什么样的衣服让你体会到贵有贵的道理呢？夏天已经悄悄溜走了，秋天来了，很多朋友们可能开始给自己购买新装了。这个秋装的购买，你会不会选比较贵的衣服？或者是除了换季之外，你在过去的衣服的消费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衣服会让你体会到它真的贵有贵的道理？各位可以通过添加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进入应该起直播间跟我们互动，或者是直接拨打热线电话2068662121199。

现在的衣服呢，怎么说，大家有不同的购买渠道，有一些会网购，有一些会去实体店哈，有一些甚至呢想给自己做一些定制吧，但价格呢肯定是不一样的，有一些非常贵，有一些呢就很平价。那么你觉得什么样的衣服会让你觉得这个钱它是值得的？个人的一个经历啊，这个衣服所贵有贵的道理呢，我感觉能够用它来衡量，应该就是经久耐穿吧。尤其是女生在选购衣服的时候呢，可能更加的注重样式和穿在身上的感觉。另外就是比如说我这一季穿了，我下一季还能再穿，甚至于我十年前的衣服我现在还能把它穿上。当然说这个十年前的衣服我现在还能穿上，是因为我当时买的很贵，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可能是我依然要保持到十年前的一个身材。现在很多网购的衣服啊，基本上就是穿一季，甚至呢就穿那么几次，下水洗了之后它可能就会有一些些变形之类的。所以如果我在十年前斥巨资啊加购这个衣服的话呢，可能我就会选那种比如说十年后依然可以穿得出去的那种比较大方的，偏成熟职业一点点的吧，在任何场合穿出来都不特别的格格不入的那种衣服，我觉得如果你比较贵的话呢，我就能够接受。

所以什么样的衣服会让你体会到贵有贵的道理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起来哦，期待听见你的声音。来关注到近日这个剩菜剩饭直接喂猪违法登上了热搜，并称泔水喂猪呢正式这个入法，禁止这个事情你必须不能做了哈。包括像养殖场，当然还含散养户，剩菜剩饭直接喂猪违法，违规可以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最高罚款100万元。这一说法是否属实呢？用剩菜剩饭直接喂猪真的违法吗？法律究竟是如何规定的呢？那记者也是采访了有关的专家，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国家生态环境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王灿发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表示，关于剩菜剩饭直接喂猪是否违法的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如果是用家庭的剩菜剩饭喂饲自己的这个家里面养的几头猪，而不是专门养猪场的猪，那么这是不违法的。如果是这个畜禽养殖场对厨余垃圾不经过无害化处理直接喂养所养的这个猪啊、鸡啊、鸭、鹅等等这些就是怎么说呢，它就是一个违法的行为哈。所以就是家庭的这种有吃剩的一些菜啊、饭啊，喂给自己家的圈里面的猪是没有问题的啊。生态环境法典对此呢是有明确规定的，主要体现在第514条，具体包括3款规定。王三发也分析，这一条的第1款授权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开展厨余垃圾资源化、无害化处理工作，也就是说厨余垃圾的资源化、无害化处理工作由环卫部门负责，而不是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那第2款要求，产生收集厨余垃圾的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将厨余垃圾交由具备相关的资质条件的单位进行无害化处理。那其中所说的这个啊，就包括学校、机关、企业等等这些食堂，从事餐饮服务的宾馆、饭店、个体工商户等等，而不包括家庭的个人餐厨垃圾的产生和收集，既不包括家庭的剩菜剩饭，即使是个人也必须是从事生产的经营者。那第3款呢是禁止性条款，也就是禁止畜禽养殖场利用未经无害化处理的厨余垃圾饲喂畜禽，也就是说呢，畜禽养殖场是不能随便将厨余垃圾喂养畜禽的，只有经过无害化处理的厨余垃圾才能够喂养。法典没有禁止家庭个人将剩菜剩饭直接这个饲喂家庭自己养殖的少量的这个畜禽哈，比如说农村家庭，哎，我今天吃剩了的一些菜呀，可能少量的一些饭呐、这些，那我饲喂自己家养的猪、狗、鸡、鸭是不在禁止之列的。而且根据法典规定，利用未经无害化处理的厨余垃圾饲喂畜禽也不在禁止之列。那在处罚方面呢，这个生态环境法典的第1174条规定，对产生收集厨余垃圾的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没有将厨余垃圾交由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进行无害化处理的呢，是处以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的这一类违法行为呢，处的是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同时，法典的1231条规定，对于这个行为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环卫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责令改正，可以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报警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呢，是责令停业以及关闭。

0: 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27 1999。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3: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
6: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化成曲东一人。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1: 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

今天节目话题是什么样的衣服让你体会到贵有贵的道理呢？欢迎大家添加微信公众号宁江头条，进入1627直播间跟我们互动起来，或者是拨打热线电话20668662121199。上一时段给大家分享到用剩菜剩饭喂猪真的违法吗？那相关专家也是给出了一些解释哈。那违法行为是否一律处罚呢？根据生态环境法典1231条规定，如果说投喂的泔水未经无害化处理，则可能受到相应处罚。但是需要注意到的是，在一般情形下，这个强制性责任呢是责令整改，罚款是执法机关可以采取的处罚形式。这意味着执法机关应在必要而非所有情况下进行罚款处罚。那么第二，根据法典的第1056条规定，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处罚。那么因此呢，罚款并非必然的结果。禁止泔水等未经处理的厨余养殖，其实立法的初衷呢，是保障

公共卫生安全和食品安全。国务院办公厅在2018年就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非洲猪瘟防控工作的通知，明确要求严防厨余垃圾进入流入养殖环节。那么在2020年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的修改也是反映了这一项要求，而相关条款也是最终被纳入了生态环境的法典，并实现了相应的优化调整。那对于广大的养殖户或者是相关经营主体而言，应正确认识生态环境法典相关条款的意义和必要性，自觉遵守法律。

你的声音，我们来关注到未成年人过度依赖 AI 聊天，大家别不要把它当回事儿哦。根据中国经济周刊报道，许多渴望陪伴的孩子尝试和手机里的 AI 聊天。有一名15岁的女生因为情绪问题在医院接受心理治疗时反复提及对自己至关重要的朋友，为什么你不能像 AI 人工聊天人工智能一样跟我聊天？那医生经过反复的询问才得知这个朋友其实是 AI。 治疗师表示，近几年到医院就诊的青少年当中过度依赖 AI 聊天的孩子明显增多。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调研了7个省市的8563名中小学生，数据显示，中小学生总体 AI 使用率为61.7%，小学生使用率高于初中生。使用方向上有35.2%会与 AI 聊天或者是说心里话。那与此同时呢 ，AI 情感陪伴呈现普及化和低龄化趋势，有46.4%的使用 AI 的中小学生在遇到烦恼的时候会选择向 AI 倾诉而非身边人，而有21.5%的孩子甚至选择了只想和 AI 聊天不想和真人聊天。一直在线响应及时，态度还顺从包容，无论是来自私人负面的这个吐槽，还是内向社恐的倾诉，或者是与父母朋友不方便聊的聊不明白的天儿， AI 都能全盘接收，随时反馈，理解到位。如果将 AI 看作一本青春期的日记本，它不但能够承载心事，事事有回应，还能够疏导情绪，不会泄密。孩子们不合时宜的奇思妙想，无处安放的孤独难堪，都能够被 AI 稳稳接住。他们感动于终于有人懂我之后，会进一步的激发表达欲和分享欲。于是呢 ，AI 成为了最低成本的情绪出口。其实啊，就算是成年人也会向 AI 倾诉心事。不久前，豆包究竟见过多少人的糗事，不要长期向 AI 倾诉心事等这样的话题登上热搜，引发了广泛的讨论。确实，如果需要随时随地的接住情绪，回答困惑，共情感受， AI 或许是个不错的解决方案。但是与未成年人不同，成年人的心智更加成熟，自制力和分辨力更加的强，也更善于自我沟通和自我成长。当未成年人，尤其是这个低年龄段的孩子过度的依赖 AI 陪伴，社会应该给予多方面的关注和考量。大家试想一下，如果说孩子习惯了 AI 这一种不会反驳、全盘肯定的沟通模式的话呢，你再回归生活就会越来越对逆耳的中年感到不耐烦，觉得自己不被理解。那长此以往，他们的现实社交意愿呢，可能就会逐渐的弱化，缺乏对真实世界的客观认知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哈，真人关系带来的感官和情感上的输入和互动是 AI 程序化的响应代替不了的。那除此以外呢， AI 输出的信息呢，是在胡说八道还是认真作答，未成年人他分辨的能力呢更弱，也有容易呢会被这个错误的信息所误导，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02-290-816。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或营业网点。

0: 你的声音，
1: 你好，
0: 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旋律。赶快连线0832-2066-866-2121-199，
1: 喂，
0: 说出你的故事。

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小倩。刚给大家聊到现在越来越多的未成年人过度依赖 AI 聊天，其实说到底啊，当 AI 与未成年人的世界无法完全切割的时候，需要解决的就是该如何共处的问题。刚给大家说到的也是提到了一组值得深思的数据哈。当问到今天有没有跟孩子沟通的时候，八成家长回答有，但只有两成孩子的回答是肯定的。当父母与孩子存在沟通的错位，部分家长甚至把陪伴孩子的责任外包给了 AI 的时候，那孩子内心呢不免出现情感的缺口，他们的情感需求无法被满足， AI 就成了弥补与代偿的选择。未成年人与 AI 健康共处，固然离不开平台监管和相关部门协同守护，但对孩子来说，最亲近最到位的陪伴从来不该是 AI， 而是爱。所以从今天开始，回家多和孩子沟通沟通，多听听他们怎么说。

拿到无座票登上高铁，看到一个空位会选择坐下来吗？一场席卷全网的争议性事件，把无座票可不可以找到地方坐的纠结推到了大众的舆论场上。在8月18号的一次列车上面，两名女孩坐在靠窗的位置，把零食和书包放在座位上。一名无座票的乘客想坐这个位置，遭到了拒绝，双方僵持不下。其他乘客叫来了乘务员解决呢，那乘务员在检票之后表示，座位是他们的，没。

0: 有用，跟我说只能进行一个协调。那这个过程啊，被周边的乘客录像发在短视频上，舆论呢就迅速的炸锅了。买票占座放零食话题直接冲上了热搜的第一，随后剧情开始反转，反转再反转。12306客服说座位归购票人，官方通报称未上车即弃权，母亲说只为让孩子睡个安稳觉。每一次发生都引来新一轮的战队与争吵，舆论场被切割成泾渭分明的两派。有人认为谁花钱谁支配，拒绝道德绑架，还有人表示火车的座位属于公共资源，人大于物是不言自明的规则。不同的观点在社交媒体上激烈交锋，却谁都无法说服对方。一个空座位为什么会引发如此多争议？在数次反转之后，事情的真相是什么？舆论的潮水退去之后，这背后的问题又是否有解法呢？ I will surely die. Darling, there will never be another. 在这件事情当中，每一次反转都是随着各方回应展开的。事发两天之后，8月20号，扬子晚报的记者以消费者身份咨询了12306客服，两个人买3张票，谁对空座位有处置权？得到的回复是，只要车票真实有效，购票人付费认可，空座的最终处置权归购票乘客所有，乘客有权自主决定是否让他人入座。谁花钱谁处置，这一简单的判断支持女孩维护自己权益的声音占了上风。但是在8月21号晚上，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通过官方微博发布关于旅客买票占座放零食网络信息情况说明，从法律角度否定了这一判断。I am but a fool.根据央视新闻报道，该说明呢结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等法律法规，做出了专业的法律界定。旅客购票之后没有检票上车，视为该旅客不行使本次列车运行区段内的席位使用权。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和铁路旅客运输规则，该席位也不能由第三方占用和处置。有特殊需求，应当向列车工作人员报备，由工作人员现场协调处置。这声明表示未检票就放弃了座位使用权，而第三方在法律上也无权主张占用，推翻了此前12306客服的说法。并且国铁集团企法部合规管理处处长公开表示，如果支持购票人可以支配座位的观点，理论上这名旅客购买一张车票可以享受2张车票的权利，一张是未检票上车仍可支配的空闲席位，另一张是开车之后改签的车票。这不但是对公共资源的浪费，会形成负面示范的效应，还可能引发更多一人购买多张车票占座的行为，这是不合理的。在这种解释下，对于情面或公德的讨论就逐渐增多。有人说，持有无座票的阿姨逮着小姑娘欺负，换成两个彪形大汉她还敢这样吗？也有人扒出了疑似当事人的回应，从字里行间的语气说这个女孩太傲慢，觉得自己有钱了不起。随后在8月22号，江苏广电励志新闻中心记者采访到涉事孩子母亲，更多信息浮出水面。据她介绍，事发当天她在上海送两个孩子进站乘车回四川老家，其中一个孩子是未成年人，因为不愿意排队，三个人便各花了20块钱随车站行李员进站，这也许就是官方认定他未检票的原因。由于没有请到假陪孩子回老家，他把孩子送上车安顿好之后便下车离开了。
1: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

0: 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017莫老师。

0: 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旋律。赶快连线0832-2066-866-2121-199，
1: 喂，
0: 说出你的故事。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说到啊，这个多方的一些声明让这个事情一直在反转反转再反转。根据报道，记者在12306上尝试了一大带一小的购票程序，发现未成年人确实无法单独购票，但大人其实可以单独退票，只保留儿童票。那这一位妈妈就说了，她从来没有想过要退掉成人票，因为购票时没有抢到卧铺票，所以考虑到两个女孩子出行晚上睡着了，旁边如果坐着一些这个陌生人，作为家长的实在是放心不下，她故意留这个多一张的票嘛，多出来的座位呢，夜里孩子还可以躺着休息一下。其实这些细节也是引发了部分网友的共情，家长太不负责，无成人陪伴儿童服务体系不完善，又引发了新一轮的讨论了。在8月24号，无座票为何和二等座同价，同时也登上了热搜。大家对于这个无座票和二等座票价相同，但是却无座票不固定，座位提供定价合理性也存在了疑问。12306的客服呢，对此也表示，无座票的全称为无固定座位票，与二等座属于同一级别、同一等级，因此价格一致，目前无法单独降低无座票的票价。大部分人就是原以为嘛，这个无座票是没有座位的意思，没想到竟然是无固定座位的意思。这模糊的表达也是造成了这个长期误解的情况，又引发了大量的讨论。其实这件事本身的风波早已经过去了哈，包括那个拍摄者也表示，没有想到事情会变得这么严重哈。然后呢，持有无座票的阿姨呢，没有过多久也就到站下车了。很多人看来，这不过是乘车过程当中的小摩擦，一个不大的插曲吧，在网上持续的发酵哈。其实背后折射出来的是无座票的乘客长期存在却很少被认真讨论的委屈。无座票同价，但是呢得不到同样的待遇哈。其实这样的苦呢，很多乘客都体会过吧，买到了无座票，价格和有座票一样，但是呢却没有固定的座位给自己坐。

有可能会看到一个空座，那我坐下去，如果别人来了，然后我马上让起来。如果这个无座票的时间过长的话呢，真的是度秒如年哈。但是无座票带来的不只是身心的煎熬，有的时候还是切切实实的一些安全隐患。你比如说可能长期的不这样做，那会不会身体遭不住？另外你带自己的小板凳坐在过道里头或者是在哪的话，那又会不会挡住他人的道路呢？虽然无座票存在如此诸多的不便，但是运力紧张的时候呢，对很多乘客来说，能上车比有座位更重要。所以这个也是客观上存在买长乘短的一个现象吧，因为目前采用的是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的票额的分配方式嘛。那短途旅客为了确保有座，可能会更购买更远一点的车票。那这样一来呢，部分座位在前段就暂时空置，那无座票的存在也恰恰可以补齐这一部分空缺，在有限的运力之下，让更多人先获得出行机会，也让资源得到更充分的利用哈。那无座票能不能适当便宜一些呢？其实这个呼声从2013年的春运就有了，但十几年过去呢，无座票的价格规则几乎没有松动哈。因为铁路系统的工作人员就说，因为铁路卖的是位移服务，不是座位服务。但这个解释呢，很难让大众买账。对于大多数的消费者而言呢，票价合不合理取决于他们切身享受到的服务的一个体感。但如果无座票明显便宜，很可能又出现这个新的抢座的行为吧。所以从这些意义上来说的话，无座票与有座票保持同价，其实也是在维护一个更基础的公平，没有把舒适的座位变成只有多花钱才能获得的一个商品。那对于一些低收入群体而言的话，只要你愿意花时间提前抢票，仍然有机会以同样的价格买到有座票。虽然说无座票的这个问题短期内肯定难以彻底解决，但是呢，铁路也在不断的尝试优化。你比如说12306已经全面推行了候补购票，部分的列车还会根据一些候补的需求动态的调整这个票额嘛，然后尽量的减少无座票的一个数量。

目前来说也不可能解决所有人的舒适需求。那对于普通人来说，遵守现有的公共空间规则，在遇到问题时呢，可以向工作人员确认规则，如果发现规则确实存在模糊地带呢，也可以通过12306客服、铁路、12306 APP 等正规的渠道反馈，让一次具体的遭遇成为规则改进的线索吧。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以及星期五的同一时间再不听不散，各位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0: Hey，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1: Hello，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2: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1: 那接着我们上期的节目当中，继续来跟大家首先来聊到哈，就是在这个成都车展上面，2到30万级别的家庭家用 SUV 当中，有哪些是比较亮眼的存在哈？
2: 嗯，
1: 那么在上期节目当中呢，跟大家简单的盘点了一下。比如说小米的鹏程、啊，对吧？还有包括说这个比亚迪旗下的方程豹的泰囧，以及比亚迪的这个大唐三代呀，还有说包括这个海狮08啊，这一系列的重磅车型，当然还少不了宝马的 iX3 哈。
2: 对的，
1: 今天继续来跟大家聊到下一款车型，小鹏的 G9L 啊。
2: 嗯，
1: 那这款车呢，也营造出了与过去小鹏车型完全不同的车内体验，宽大的后排空间，其实是令大家比较印象深刻的存在。还有呢，就是中央宽大的一个扶手，放下之后呢，还可以提供到电动调节的小桌板，
2: 哎，
1: 这个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体验哈。
2: 这小桌板就是在那个凳子的中间的位置，我感觉。
1: 哎，对，凳子的扶手，
2: 嗯，
1: 就是我们都知道，一般来说哈，就是
2: 会议室的那种座椅呀、啊哎、之类的。
1: 后面的时候，不是我们经常后排的座椅，其实简单的来说，虽然说是可以坐五个人，后排坐三个哈，
2: 嗯，
1: 但中间的那个位置，一般来说，它后面会有一个这个可以拉下来的哈。
2: 对，
1: 拉下来的之后呢，有些里边放的是这个，比如说水杯啊，或者说这个冰箱的存在哈，比如说以前的一些好车就是这样的一些配置哈。
2: 嗯，
1: 然后呢，这个车拉下来之后呢，它其实也有一系列的功能，但是呢，这个比较具有亮眼的功能呢，就是有一个小桌板哈。
2: 对，
1: 在后面签签合同也可以啊。
2: 是啊，然后它的那个冰箱的位置，我感觉是在、
1: 前方。
2: 对，前方的位置。
1: 前方的那个中央岛台的下方应该是在。
2: 对，中央岛台的上方呢，就有一个屏幕，一个触控屏，也很高级，看起来。
1: 对，有触控屏，因为小鹏就是它整体的一个设计感觉肯定是偏向于科技感会更多一些的哈。
2: 对，
1: 然后呢，再加上21.4英寸的3K 的后排娱乐屏和33扬声器的音响，让你有种成为老板坐进车内的那种感觉，就是后排的体验感会非常的不错哈。
2: 是的，那其实说到理想和小鹏，那接下来也得说一说蔚来嘛。
1: 嗯，
2: 新款的乐道 L60 同样是刚上市不久，新款车型的内饰材质和后排体验还是很不错。
1: 嗯，
2: 五座车型也加入了后排。台的折叠屏，而后备箱地板下的超大冰箱给人十足的惊喜。当然，它的最大亮点除了换电，还有价格，租电池方案仅是3.5958万元起。
1: 嗯，
2: 整车购买呢也只要19.28万元。
1: 所以啊，这个喜欢蔚来的朋友，但是预算又有限的朋友，
2: 就可以上乐道了。
1: 对，盯紧乐道就没错了。你如果喜欢大六座的车型，那乐道的 L90啊，非常适合您。如果说喜欢这种中大型的大五座的 SUV， 乐道的 L60， 你看，就是我们刚才聊到的这个价格，如果您选择租电方案的话，是35,800。
2: 不选租电方案，也就才19.28。
1: 啊，对，所以这个价格来说的话，还算是蛮香的了哈。
2: 嗯。
1: 当然，除了这些车型之外的话，还有以前就上市过的车型，包括说这个领跑的
2: D19，
1: 对，领跑的 D19 啊，还有包括说问界的 M6 啊。在本次的这个车展上面呢，也是有着不错的一个人气哈。那毕竟呢，两款车型目前都是有着不错的一个销量表现，尽管呢，从产品体验上面并没有特别鲜明的一些个性化的特点，但是呢，你会发现两台车配齐了当下所有最主流的配置与价格，与这个体验，然后呢，再结合到他们的一些价格，你会发现它热销的一些真实的原因，也就是花更少的钱带来越级的一个体验。30多万元的 SUV 的一些配置呢，也都是进行了逐一的一个下放了哈。
2: 所以通过我们盘点到的这些在车展上面亮相的一些新车呀等等啊，综合来看的话，如今20到30万元级家庭 SUV 的整体产品实力已经是创下了历史新高的，以往呢仅30到50万元甚至百万的一个高端车型才能提供的驾乘品质、智能座舱配置啊，如今已经是全面下探到了这一个主流价位的区间了。
1: 嗯，
2: 当前行业已经是摆脱了冰箱彩电大沙发的一些同质化的内卷，
1: 对，
2: 各大品牌纷纷聚焦差异化，打造一些核心的卖点，不少车型呢还搭载同级独有的专属功能配置，同时产品细节打磨水准持续进阶，昔日豪华车型专属的精细化人性化设计理念现已经成为该级别车型的普遍标配和核心追求了。
1: 嗯，
2: 各类的全新功能设计落地应用啊，也持续拔高了普通家庭用户的用车体验上限，让20万级预算就能够解锁以往30到40万级别车型的全方位用车体验，高性价比呢依旧是该细分市场最核心的底色。
1: 没错啊，因为现在为止的话，20万级别为什么说大家现在对于它的一个关注度这么高？就是因为它在20万的级别当中，你能够体验到很多以前豪车可能50万、60、70万
2: 才能体验到，
1: 对，才能体验到的一些东西。你比如说，就很简单一个东西，双腔空悬，
2: 对
1: 啊，对吧？就是提高你的这个底盘的一个这个行驶质感。虽然有的朋友说吐槽说这个双腔空悬可能后期的一些维修费用可能会稍微的高一些哈，
2: 嗯，
1: 但是你甭管我有没有给你搭配，
2: 嗯
1: 啊，有吧，啊，对吧？然后呢，冰箱彩电大沙发刚出来的时候，大家也知道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价位，
2: 嗯，
1: 对吧？你没有30万就可能
2: 下不来，
1: 确实是不太好去找到这种产品哈。然后呢，在去年和今年的一些持续的进阶上面呢，现在几乎20万级别的车型，你如果说没有冰箱彩电大沙发，这都不算是标配了。你看你这个车有点盖板了，
2: 嗯，你的车好像还是有进步哦，
1: 哎，好像没有我的车炫酷哦哈。我后面那个彩电是越做越大了哦，
2: 啊，
1: 但当然也开玩笑，
2: 错啊，是 L 不行哦，对吧？
1: 冰箱彩电大沙发呢，现在几乎都已经是成为了标配了，
2: 嗯，
1: 啊，对吧？就是然后现在大家逐渐开始卷的一些比较核心的点，要么就是大电池，
2: 对，
1: 对吧？要么就是自己的一些核心的技术点，比如说我如果说拥有这个华为前座的支架
2: 呀，
1: 对吧？
2: 嗯，
1: 我有一定的市场竞争力啊，我有一键成床的功能，我在舒适性的配置上面我能够带来给大家完全不一样的体验，我在科技上面的进步，
2: 嗯，
1: 我在这个算力上面的进步。其实是大家都能够看得到的，所以呢，在20万这个价格区间带当中啊，竞争的压力确实是非常大的。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

0: 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大成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6: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 你看那上面。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Hey，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马路新生代的节目当中哈。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聊到哈，就是在8月25号呢，咱们也是从这个央视新闻的地方了解到哈，《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审议。那在此次的修订草案当中啊，共9章170条，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上道路的这个行驶条件。违章处理原则和保险制度等等，聚焦了醉驾、盲驾、僵尸车、超飙车治理和这个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一系列的突出问题，有针对性的完善到制度措施。那么在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的同时呢，推行便民举措、便利群众出行等等。
1: 是的，那我们来具体的关注一下，草案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一些特别规定专章，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并明确自动驾驶汽车在自动驾驶功能激活状态下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由自动驾驶汽车生产企业、进口企业接受处理。未激活

0: 动驾驶功能的自动驾驶汽车和驾驶仅具备辅助驾驶功能的汽车上道路行驶，按照非自动驾驶汽车的规定进行管理。
1: 哎，你看现在这个法规就逐渐的明确了，
0: 更加的明晰一些了。
1: 啊，如果说你是自动驾驶汽车，我在这个驾驶的途中我激活了自动驾驶的功能，那如果说我在道路上面发生了这个交通安全的一些违法行为啊，那肯定就会由这个驾驶汽车公司生产企业
0: 来负责，
1: 对这个进口的企业来接受处理哈。然后呢，这个你没有达到自动驾驶的这个汽车的一个标准的一些这个车辆啊，比如说像现在的车辆几乎都是没有达到的，
0: 对的
1: 啊，现在还处于辅助驾驶啊，对吧？这个大家一定要区分好，你不要说我开了纸驾来了，我开了纸驾来了，肯定就是他们这个企业的责任。要记住哈，啊，一定是具备到自动驾驶的一个汽车。
0: 目前的话，
1: 啊，
0: 大部分是
1: 对，目前没有，目前还是 L2 加啊，各位要一定要记清楚了哈。
0: 对，
1: 这个在后续的发展当中呢，肯定是会实现的哈。然后呢，这个仅具备辅助驾驶功能的汽车上道路行驶，按照非自动驾驶汽车的规定来进行管理。也就是说，这个和我们企业就没啥太大的关系哈。
0: 就是你规定有这个企业要负责的就负责，没有的话，那就跟着规定走。
1: 哎，没错哈，这个法规就特别明确了啊。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明确盲驾暴走团等治理的措施哈。草案当中明确，对于拨打或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妨碍到安全驾驶行为并造成交通事故或者是其他严重后果的，处以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可以并处暂扣3个月的机动车驾驶证啊。然后呢，对于占用道路影响通行的暴走团等等，草案规定未经许可，任何单位或者说个人不得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的活动。
0: 是的，该过就快点过哈，这也是出于对自己安全的考虑嘛。
1: 对，
0: 还有的话呢，以调整电动自行车限速的相关的一些办法，我们来关注到草案拟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的最高时速限制从15公里调整为20公里，并且呢明确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在道路上行驶不得有逆向行驶、超速行驶、违反交通信号通行以及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行为。同时呢，草案规定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和乘车人应当按照规定戴安全头盔，这个是必须的。
1: 对，没错哈，这个
0: 头盔是必须要戴的，
1: 头盔必须要戴呀，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就是对大家的一个安全的保障，不是说你这个不戴头盔，我们是奔着这个罚款去的哈。
0: 那是不贵哈。
1: 对，这个肯定是为了奔着您的这个人身安全去的啊，所以这个头盔一定要戴哈，不要为了耍帅这个头盔就不戴了哈。
0: 我前几天刷到一个，但其实我觉得也是侧面就能够给大家普及到说一定要戴安全头盔。一个这个交警同志哈，他去查的时候，有一个阿姨，他是戴了一个头盔的，
1: 戴了一个小号的头盔，
0: 戴了一个3级的那个，你知道那个就游戏当中的那种，
1: 我知道。
0: 他说他把他孙子的那个头盔拿出来了，他说你这个根本就不符合啊，还是要买那种就是正规的3C 认证的一个头盔。
1: 对，没错哈，这个但是确实我这个头盔哈，因为某种原因遗失了哈，然后呢就是没有办法带着自己孙子的那个3级头盔。
0: 那个应该没有太大的一个安全性。
1: 带出来的时候，孙子也跟他聊过啊，这个我是3级头盔，奶奶。
0: 但我这个是仅用于游戏，
1: 仅用于游戏，
0: 用于在这个车上道路行驶的。
1: 对，没有错哈，一定要按照规定佩戴好安全头盔才能够行驶上路哈。
0: 买的话一定要买那个3C 认证的相关的一些有安全指数的头盔。
1: 对，没错哈。我们再来关注到在最近的这个成都车展上边啊，确实啊车企也多，那一系列的活动也多，还有包括说各个车企的这个发布会呀，对吧，交付会呀，
0: 眼花缭乱了。
1: 眼花缭乱，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好好的盘点一下在这个成都车展上边到底有哪些事件哈。首先呢，就是来关注到长城汽车的展台啊，这个长城 H10 的车展动作就是正式的开启了交付。旗下的中大型 SUV 长城 H10 正式的开启了交付。根据官方透露呢，该车预售12小时预售订单达到了22615台，上市24小时大定订单达到了31826台。
0: 这个数据是很好，是不是？
1: 算对于长城来说算是一个爆款了。
0: 哇塞。
1: 而且就是据我当下的了解哈，它的一个订单量确实是还蛮不错的，而且它的一个排产周期也排得算是比较长。如果说我现在要去

0: 这个直接下大定去定这款车的话，可能也需要等到3到4周左右，将近小半个月嘛，
1: 小半个月也算还是算好的了，
0: 所以也还不错哈。长城也是好不容易开始出爆款了哈。那作为长城汽车首款以长城母品牌命名的方盒子新物种，长城 H10 呢推出了大五座和大六座的两套布局车型，一共推出了4款车型，售价区间209,800到23,800，限时换新价20,100到22,380，也就是说啊，如果说您买顶配的，也就是这个大顶配的六座 Ultra 的车型，223,800的一个价格，你把所有的这个补贴应该拿到的补贴拿到手的话，你的实际落地价大概是在22万多一点。
1: 哇塞！
0: 啊，实际的落地价哈，
1: 顶配哦，
0: 就是算上您的这个保险以及您的这个就是购置税啊，就是算下之后落地价格大概是22万出头的这样一个价格。因为它这个本来就有一个厂家带给你的一个10,000块钱的这个8,000还是10,000左右的这个就是置换的补贴，这是厂家给的。然后呢你下定呢就是有一个小丁的权益啊，小丁的权益里边有一个5,000块钱左右的一个优惠，然后这里边加起来差不多就有一个将近10,000多块钱的优惠，再加上你如果本来你可以自己去申请到的就是国家的一个补贴，对吧，置换补贴有一个15,000左右啊，所以呢这样算下来的话大概落地是22万出头，所以还算蛮不错的一个性价比哈，
1: 非常不错了。那么再来简单回顾一下这款车吧，它就是采用的是方顶美学的一个设计语言嘛，整车线条呢以平直棱角为主，无大面积的圆弧曲面，整体呢是个标准的方盒子，真的看起来方方正正的啊。SUV 的轮廓是情感呢是取自于青铜方顶造型元素，尺寸方面长宽高分别是5.13米还有一个5.29米，那么这个宽度呢是2.05米，高度是1.97米，轴距为3米，定位中大型 SUV， 提供到5座和6座的一个版本。
0: 哎，没错，这款车的实车我是去实际的试驾过，确实体量感会非常的大哈，比较适合我们这种稍微
1: 大高个儿、
0: 体型庞大一些的。辅助驾驶方面的话，它采用的是 Coffee 3的一个长城第三代的智能辅助驾驶平台哈，然后呢，包括说在整个的一个动力方面是 1.5T 的发动机加上双电机组成的 HiFi 的一个混动系统，它的一个纯电续航方面的话 ，COTC 是标的232公里和227公里，实际上哈，大家能够跑到150公里往上一点点，差不多在167左右啊，就还算是蛮不错的。这是实际的一个工况哈，
1: 对，
0: 最高的综合续航呢是1404公里，如果说满油满电的情况之下能够跑到一个900到1000左右就算是蛮不错的，因为毕竟它这么大的一个体量哈，5.3米的车长，
1: 对，
0: 就是体量感会非常的足，15分钟充电补能126公里当然除了这个长城的 H10 之外的话，还有这个新款的坦克300家族也进行了公众的一个亮相哈。这一次的车展上面呢，坦克品牌带来了新款的坦克300家族和坦克700、HiFi Z 等等的一系列车型。值得一提的是，坦克300即将迎来60万台的交付里程碑哈。坦克300确实依旧还是这个在整个混动在整个这个硬派越野当中国产的一个我觉得可以说是一个方向标吧哈。那该车呢，在今年的7月刚刚完成了一个新款的上市，一共推出了5款车型。涵盖到了汽油、柴油、插电、混动的多种动力形式，售价区间是19.98到25.98万元。
1: 这款车也是一个人气非常高的车嘛，
0: 就
1: 是坦克类型哈。
0: 坦克300，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大家真正的了解到方盒子，而且方盒子为什么会这么火，就是由于在这个前几年这个坦克300的横空出世啊，当时真的是一车难求，二手的卖的比一手的还贵。
1: 对的，
0: 啊、
1: 他都说了60万份信赖呀。
0: 对，没错，60万台的一个交付量呢，也代表了大家对它的认可。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0: 避险，为自救。您、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雷江工行。

0: 位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1: 好的，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
2: 新生代。
1: 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2: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1: 继续再来盘点一下，在本届的成都车展上面，各个展台都有哪些事情发生哈？刚才是跟大家聊到了这个坦克300以及坦克的700哈。那本次的车展当中呢，新款坦克300最大的变化呢，就是针对插混车型推出了坦克300L以及新增的Hi4Z的混动系统。该车呢是拥有553项的整车升级，并且呢加长了260毫米的一个轴距，长宽高分别是4米88、1米98以及1米92，轴距呢是3米01，拥有33度的离去角、19度的纵向通过角、235毫米的最小离地间隙和800毫米的最大涉水深度哈。确实，硬派越野的一个，我觉得应该算是一个小标杆吧哈。
2: 可以这样说。动力方面的话，Hi4T 版本将会配备非捷偶四驱的电池布置呢，在后备箱啊，它的这个结构嘛，主打的是一个强悍越野性能。那么系统综合的一个最大功率310千瓦 ，WLTC 纯电续航105千瓦，那么 WLTC 的综合续航913公里。那么还有的话呢，就是 Hi4Z 的车型，并且呢还配备了它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四驱结构，还搭载了180千瓦的一个前电机，再加上200千瓦后电机，系统的综合功率最大功率是560千瓦 ，WLTC 纯电续航是200公里 ，WLTC 综合续航是1122公里。那要跟大家再更正一下，说的是 Hi4T 版本呢，它的 WLTC 的纯电续航是105公里。
1: 没错哈，这个 T 的版本呢，就是主打的越野了哈，然后呢 Z 的版本呢，就是大家也可以看得出来，主打就是城区的通行哈。再来关注一下长城品牌旗下的三大皮卡车型迎来了正式的上市，也就是长城炮家族哈，分别是乘用炮 Hi4T、 黑武士版推出了两款配置，售价区间分别为17.88万和18.88万啊，就两款配置啊，一个17.88，一个18.88。商用炮 Hi4T 飞手版推出了两款配置，售价区间分别是15.18和16.88万。长城炮 Hi4T 轻旅共创版和双排升顶房车版目前呢是开启了预定啊。这版本还蛮多的啊，
2: 蛮多的，
1: 就是什么商用炮啊、乘用炮啊，以及长城炮的本品共创版，还有双排升房车版本啊。没有想到现在皮卡车的类型也这么多了吧。
2: 那外观方面的话，再来看一下这款长城炮啊，三款车型均基于现款的车型进行

0: 打造的，主要针对呢外观细节以及配色上进行了调整，从而提升车辆的一个辨识度。简单的回顾一下吧，该车采用的是大尺寸多边形前格栅，内部呢是辅以虚线式饰条的一个元素，并且呢整体配备黑色哑光越野套件，视觉效果十分的粗犷有力。同时呢新车还配备有全地形的一个轮胎啊，金属龙门架，熏黑宽尺寸轮眉，以及侧裙的金属踏板等越野装备可谓是全副武装。
1: 嗯，没错啊，本来这个长城炮的造型就非常的帅气了哈，也有很多朋友喜欢到这种越野皮卡的这种性质的车辆哈。那值得一提的是啊，长城炮的 HiFort 的轻旅版本呢，配备到了全自动的车顶帐篷，内高最大可以达到 2.45 米，进一步的提升到了车辆的一个实用性以及拓展户外的一个装载方面的能力。
0: 嗯，
1: 那车辆的内部呢也将会搭载 Coffee 的 OS3 智能的智慧座舱啊，然后呢配备到了16.25英寸的全液晶仪表与15.6英寸的 2.5K 的悬浮中控屏，进行了100余处的隔息音的一个处理，同时呢还支持22级别的辅助驾驶功能和哨兵模式，满足到日常的一个通勤方面的需求。
0: 是的，动力方面呢官方并未透露这3款车的一个具体动力参数。作为了解长城炮啊， HiFort 采用的是 2.0T 发动机加上电机的组合，综合功率310千瓦，综合扭矩750牛米，匹配的是9速手自一体变速箱，电池采用容量为33.1千瓦时的磷酸铁锂电池。WLTC 纯电续航4驱版本95公里，2驱版本的100公里，最大的 NEDC 综合续航为1081公里，其还支持双6000瓦外放电功能，并且呢具备了3吨牵引资质。
1: 嗯，没错。同时的话，长城炮的 HiFort 呢采用的是非承载式的车身结构啊，并且啊配备了博格华纳的分时4驱系统，支持 2H4H4L 以及雪地泥地沙地6种的全地形的驾驶模式。乘用炮的 HiFort 呢还可以选装到后桥的电控式的差速锁，所以的话长城炮的 HiFort 的电池包安装是在后架车架的这个后段的纵梁内，离地的高度呢是有700毫米，并且底部还有备胎进行保护，足以保障非铺装路面下电池不受磕碰啊。
0: 对，
1: 再来关注到长城展台的消息。长城展台这次还挺忙的哈。
0: 对，今天的话呢，我们主要就是关注到长城品牌嘛。明后天的话，我们可能就会关注到其他的一些品牌。
1: 嗯，没错。那在魏牌的展台之上呢，旗下的中大型 SUV 魏牌 V8X 正式的开启了交付。该车已经是在8月14号完成了上市，一共推出了5款，配置售价区间是239800到315800。
0: 嗯，
1: 全液之后的一个售价呢是226800到302800起。
0: 嗯，
1: 也有的朋友说这一次魏牌 V8X 是有点掀桌子的意思在里边。
0: 为什么这样说呢？
1: 为什么呢？因为魏牌 V9X 和它的售价差的其实是蛮大的。那为什么会大家这样去说呢？我们在进入的一段广告之后再来为大家揭晓。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7: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8: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9: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歌厢 KTV 快乐开唱，汽车歌曲大联欢等你来嗨。
1: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马路新生代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的这个魏牌的 V8X， 为什么说它这个车有点掀桌子的意思在里边
2: 啊？为什么这样说？
1: 因为确实它的整体售价相较于自己的老大哥魏牌的 V9X 整体下降幅度是算比较大的。
2: V9X 的话，它的价格是什么区间？
1: 就这么跟你说吧，它的一个顶配的价格差不多得要40万往上涨。
2: 那确实这个价格差距很大。
1: 就算是它入门款的价格也是在35万往上走哈，这个肯定是没有办法去比的哈。然后呢，这个魏牌的 V8X 它主要是它的一个入门的一个价格拉得会非常的低，
2: 22，
1: 它是分了两个版本，一个是运动版，一个是这个家庭版哈。运动版的话就有两款车型，一个是运动 MAX， 也就是入门版的226800，以及运动版的 Ultra 266800。
2: 对。
1: 然后呢，
2: 家庭版就是三个嘛。
1: 对，家庭版不一样啊。家庭版的入门价格是246800，以及中配的 Ultra 版本266800，还有这个 Ultra 加302800，这是顶配的一个车型哈。长得其实也不用再多说了啊。
2: 魏牌的话也没得说，它确实人家设计的也挺好看的。
1: 就它长得就是老大哥完全缩小的版本，和老大哥一模一样，只不过我要长得更小巧一些啊。
2: 是的。
1: 然后呢，这辆车的一个虽然说是小巧一些，但是车身尺寸方面同样也是不小啊，各位，毕竟是巴西车呢，长宽高来跟大家聊一聊，5米12，
2: 对，
1: 2米02，1米82，小吗？肯定完全不小啊，对吧？
2: 非常不小了。
1: 5米12的一个长度来说的话，在整个中大型 SUV 的领域当中都算是非常出色的。
2: 对，它只是跟它大哥相比要小一点。
1: 对，没有错。
2: 不是说它就是一个小车。
1: 其实相较大哥来比的话，它车短也仅仅只是短了80毫米，
2: 非常小的一个差距。
1: 对，没错。然后轴距呢3米05，3米05这个车内空间跟蓝山是一模一样大的，就是轴距啊。所以呢，宽度呢在和大哥保持一致的情况之下，高度矮了4毫米啊，轴距都是保持一致的。
2: 那这样的话，肉眼看起来其实差距也不大。
1: 差距真不大，就是你除非拿皮尺仔细的去比一下，可能会发现一些端倪。
2: 对的。
1: 所以这个和老大哥几乎长得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呢，性能也是差不太多的，因为毕竟都是硅源平台出来的嘛。
2: 那它的这个价格又便宜这么多，
1: 对，价格又便宜这么多，但是
2: 大家都不去买老大哥了怎么办？
1: 但是它和老大哥有一个最明显的区别，
2: 什么区别？
1: 它只有5座，它没有6座。这是最明显的一个区别，它主打就是大5座啊。然后在内饰方面的话，该车采用的是当下新能源主流的一个设计风格，和老大哥其实也长得一样啊，窄条式的一个全液晶仪表，再搭配到了大尺寸的悬浮式的中控屏。同尺寸的一个副驾娱乐屏组成的一体式的一个连屏，这然后呢搭载了车辆多处的一个木纹的一个饰板的一些元素，整体呢有着不错的一些高级感。同时的话，车内都是采用的大5座的设计，后排提供到折叠屏，并且后备箱的容积呢是为864升，二排放倒之后可以拓展到2225升，很不错了哈。
2: 是的，动力方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吧。新车搭载超级的 HiFi 混动系统，带有4档的DHT 变速箱，发动机有 1.5T 和 2.0T 可以选择，其中 1.5T 发动机最大功率125千瓦，匹配前后双电机，系统综合输出功率达到450千瓦，综合扭矩790牛米。 2.0T 发动机最大功率为175千瓦，匹配前后双电机，系统综合输出功率达到500千瓦，综合扭矩930牛米。上述的两款插混车型的 CLTC 纯电续航均为402公里。那么新车呢，后续还将会推出纯电车型，前后电机分别是220和320千瓦。
1: 看一看这个 CLTC 的一个纯电续航，402公里，完全够用了，
2: 非常够用。
1: 这款车也打在了我的辛巴上。怎么办？又有点想换新车。
2: 定它，买它。
1: 主要这款车呢，首先第一，它在整个长城家族当中呢，它的一个品牌定位。不太一样，对吧？我们都知道魏牌是长城旗下的高端品牌。主打的

0: 是高端豪华，
1: 嗯，
0: 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坦克品牌也是主打的高端豪华啊，其他的品牌的话就稍微的要平价一些，
1: 嗯，
0: 所以呢它这个出厂之后的一个配置，包括说它的一个水准，
1: 嗯，
0: 以及内饰方面的质感和这个平常我们看到的这个长城的车还是稍微的有些许的不同的，
1: 有不同。
0: 所以如果说对于大五座车型期待长续航长的一个纯电续航的一些插混车型的朋友，
1: 嗯，
0: 还是可以去考虑一下的，魏牌 V8X 22万多的一个起售价，可以去具体的了解一下。如果说真的觉得合适的话，还是可以去关注一下的哈，重点关注哈。
1: 嗯，对，
0: 那关于其他的一些展台方面的详情呢，我们在后续的节目当中再来跟大家聊到了。因为今天我们要开启我们的车厢 KTV 的模式了啊。
1: 对呀，啊，唱歌也很重要啊，
0: 哎，唱歌非常重要哈。
1: 对于我们来说很重要，
0: 大家可能觉得不重要啊，但是呢，如果不让大家难受，我们就挺重要的，
1: 我们就挺难受啊，
0: 我们就挺难受的哈，
1: 有点过分了。
0: 接下来带来一首也是老歌了哈，
1: 嗯，
0: 一首阿杜的《思夜》啊。这阿杜老师的唱腔就比较难模仿了啊，我们就
1: 模仿了。

0: 哦呦，就是阿杜这位歌手的歌曲啊，确实是比较难模仿的，
1: 比较难模仿。
0: 就我觉得以前他是属于那种唱腔特别有特色的歌手
1: 啊、
0: 哦，一个是他、一个还有另外一个其实比较类似的嗓音哈、坤哥
1: 哦，
0: 杨坤，
1: 对对对
0: 啊，对吧？他们两个的声音其实都有点那种略微带嘶哑的那种感觉啊，
1: 是的，非常有质感啊，
0: 有质感
1: 不同、然后这首歌它的旋律真的很好听、其实我最开始知道这首歌我是听到的一首翻唱、
0: 翻唱其实也有很多，
1: 对，
0: 阿杜老师经典的歌曲有很多嘛，对吧？就
1: 嗯，
0: 我应该在车里，不应该在车里，
1: 对，我对最熟的一首歌就是阿杜的这首歌、但我就是在前一两年的时候、就在我们的934、听到了有一个翻唱的、我就好好听那个旋律、然后我再去搜哦，原唱原来是阿杜，然后再去听，哇、特别好听。
0: 对，没错，思夜也是阿杜老师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了哈、希望大家也是能够喜欢我们的演绎，虽然说也一般，我们演的
1: 没事啦，
0: 主要是我们的原因，不是阿杜老师的原因，不是这首歌的原因哈、
1: 对对对，
0: 好了，我们看时间呢，今天的马龙新生代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同一时间再不听不散咯，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传承红色金融

0: 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4: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6: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跨越新台阶，站上新起点，内江经济发展树评；
6: 我的这五年专栏，带你认识一位在橘园种出甜日子的种植户汤润中；
5: 现在出发资中专场发布会举行，千年古城资中亮出文旅新名片。
6: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5: 听众朋友，时值八月，拼经济搞建设进入下半场，田城大地的生产车间机器轰鸣，项目工地热火朝天，商圈夜市人头攒动，处处涌动着发展活力与升腾的烟火气。2026年上半年，内江地区生产总值突破千亿元关口，达到1004.75亿元，为15-5良好开局打下了坚实基础。从14-5期间 GDP 连跨六个百亿级台阶，到2025年一举突破2000亿元大关，再到15-5开局之年半年破千亿，跨越与突破已经成为内江近年来经济发展的主旋律。一次次跨越的背后，是内江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总牵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定力。
6: 产业强势正在不断夯实发展硬支撑，如今的内江传统产业加速向绿色化、高端化转型。上半年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4.0%，35个大类行业中有21个实现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1.0%，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增速更是达到30.6%。与此同时，服务业稳稳扛起经济增长大梁，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升至53.1%。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速突破20%，农业生产同样稳步向前。天府粮仓内江发展区建设持续推进，农业2+5+N产业体系不断壮大。
5: 以开放之姿，内江正在全力开拓发展新格局。作为全省首个县县通高铁的市州，内江正加速构建公铁空水多式联运立体交通体系。内江国际铁路港开通一年来，累计货物吞吐量突破120万吨，保税物流中心封关运行以来，为周边企业节约物流时间3-5天。今年1-7月，全市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56亿元，排全省第八位，内江造正加速走向全球。
6: 优厚的营商环境成为后值发展的肥沃土壤。今年推出的甜城下午茶企业服务日活动，用一杯下午茶搭建起政企双向奔赴的

0: 通桥梁。上半年全市新签约项目投资额突破500亿元，35个省级重点项目投资完成率达83.7%，排名全省第五。
1: 县域经济多点支撑竞相发展，市中区、东兴区获评全国县域商业领跑县，威远县连续5年入选中国西部百强县，内江经开区连续4年跻身国家级经开区百强榜单。一县一主业，一区一特色，资源要素产业精准匹配，让整幅县域经济图层次分明，精彩纷呈。
0: 5年一次次跨越，2000亿台阶是里程碑，更是新起点。从产业强势到开放破局，从营商环境迭代到县域经济百花齐放，田城上下蓄势扬帆，正向着更高目标阔步前行，奋力跑出高质量发展内江加速度。
1: 5年是时间的刻度，更是发展的标尺。自市第8次党代会召开以来的这5年，田城大地日新月异，无数基层党员扎根一线，用汗水浇灌梦想，用实干书写担当。今天的我的这5年，将带您认识一位在橘园种出甜日子的种植户汤润中。
0: 8月盛夏的风卷着橘叶的清香漫过田埂，东兴区双才镇玉皇冠村的春建种植基地里，60岁的汤润中用仅有的右手托起一枚青绿色的柑橘，笑得眼角堆起了褶子。再过1个多月，这些青疙瘩就会变成市场里抢手的金疙瘩。他守了10多年的橘园，又将迎来一个甜滋滋的丰收季。汤润中是村里出了名的一把手，年轻时的意外让他失去了左手，可就是靠着这一只手，他撑起了全家的日子，也种出了全村的特色产业。
1: 10多年前，政府推广春建树苗，汤润中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把第一批树苗栽进了地里。几年后，果树挂果，饱满清甜的春建刚好赶上春节市场，他第一次真切尝到了从土地里刨出黄金的滋味。可产业刚起步就遇上了坎儿，果树长势参差不齐，收成忽高忽低，施肥修枝、疏果防虫这些专业活儿让人犯难。他就像海绵一样吸收管护知识，白天在地里跟着柑橘专家实操，晚上琢磨细节，慢慢成了村里公认的柑橘土专家。他主动加入党员帮帮团，谁家果树生了病，一个电话就到，缺农药就骑摩托车帮忙代购。从土壤改良到蔬果技巧，全都是手把手教，一点不藏私。
0: 这5年里，村里的产业配套也跟了上来，村族道路全部硬化，货车直接开到果园边，线上打响玉皇冠春建品牌，线下采摘油人气越来越旺。现在汤润中家每年靠柑橘稳定增收5-6万元，他所在的村民小组柑橘年产值能达到30-40万元。从小果苗到漫山遍野的金果果，汤润中用一只手耕耘出了自己的甜日子，也带着全村人把乡村振兴的图景种进了每一颗饱满的柑橘里。
1: 本台消息，8月21号，内江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现在出发”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资中县专场，围绕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定位，全面介绍资中推动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思路举措与最新成效。资中古称资州，建成史超2000年，是全省首批历史文化遗产综合保护利用试点县，现有文旅资源11440处，全国重点文保单位3处， A 级景区6处，文武二庙、岩神庙等特色遗存星罗棋布。当前资中正深挖历史禀赋，擦亮古城资中底色，依托音乐广场、罗泉古镇，激活活力资中业态，创新推出

0: 鹿园、鹿岛、鹿湖特色旅游场景，持续完善吃住游全链条配套，诚邀八方游客前来感受千年古城的独特魅力。
1: 本台消息，立足本地食品产业基础做文章，市中区走的是一条老企业技改挖钱，新企业梯度培育的特色路径。近日，记者走进市中区内江甜味食品产业园，实地探访一老一新两家归上企业。一边是扎根川味调味赛道多年的老资历同生食品，靠3000万元技改投入，完成全流程自动化升级，老生产线跑出了新产能，上半年销售额稳稳突破1600万元。另一边是手握非遗技艺的新面孔川祥王记食品，去年底才搬进新厂区，今年就成功跻身归上企业行列，非遗老味道搭上现代化生产的快车，短短半年产值冲到700万元。通过一企一策精准帮扶，小生归全流程护航，市中区66家归上工业企业形成了老树发新枝，新苗快成材的良性循环。今年7月，全区工业增加值增速达到6.6%。本台消息，近日第三届全国县域一贡体高质量发展擂台赛主题决赛在内蒙古多伦县落幕。威远县一贡体凭借多病共防共治与专病全程管理领域的创新实践，从全国240余份参赛案例中脱颖而出，成功斩获全国杰出案例奖，改革成效获得国家级权威认可。作为国内县域一贡体建设领域的权威行业赛事，本届擂台赛重点围绕医防融合、分级诊疗等方向征集全国典型案例。威远县打破县乡村3级医疗资源壁垒，搭建统一一贡体数字信息平台，配齐基层智能便携医疗设备，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构建起从预防治疗到长期管护一体化的慢病闭环管理体系，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便捷的健康服务，健康获得感持续增强。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4: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

0: 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里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6: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 你看这上面，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0: 位。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3: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
3: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3: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0: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3: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0: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4: 来关注到峨眉山丽景鞋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四名成勤班长、组长，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500到6000元。
5: 他们还要招聘10名生产储备干部，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800至5000元。
4: 还要招聘一名合规主管，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345892-7713，李老师1366836-2986。
5: 再来关注四川富乐华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普工，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联系电话1528352-6336，1528352-6336。
4: 再来关注四川天德制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智力工，年龄要求4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

0: 招聘两名中药材加工岗，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现在与4000至55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 QA 主管，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机修电工，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林老师，联系电话18090332790，18090332790。
1: 再来关注四川兴益塑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包装工，年龄要求25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两名检管工，年龄要求25至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5609058928，15609058928。
1: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21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电话17321862825，17321862825。
0: 再来关注四川金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电工，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500至6500元。
1: 还要招聘两名生产计划，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两名仓库管理员，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15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财务 BP， 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联系电话18808324994，18808324994。
1: 四川内江蓝阳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热成型工，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55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检验员测量，年龄要求1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采购员，年龄要求21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销售，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吕老师，联系电话18081786783，18081786783。
1: 内江居然之家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物业工程主管，年龄要求45岁及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7000元。
0: 还要招聘15名各品牌导购销售员，年龄要求45岁及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彭老师，联系电话17713486562，17713486562。
1: 四川深雪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申通快递内江客服中心，他们要招聘100名工单客服，年龄要求18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组长，年龄要求21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人事管理岗，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曾老师，电话17777。

0: 1559-9122，宋老师1884827-1033。
1: 再来关注创宇成名四川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项目经理，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总经理助理，年龄要求2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1000元。
1: 还要招聘40名数据采集标注员，年龄要求21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980271-3453，1980271-3453。
0: 再来关注上海凯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迈瑞中国，他们要招聘40名工单处理客服，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冉老师，电话18783248855，陈老师18728117545。
1: 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0: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再来关注内江红联九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抖音官方接听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032859257，13032859257。
4: 再来关注成都小多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打字客服专员，年龄要求21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李老师，电话18483240319，18483240995。
3: 再来关注四川奇博法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资产管理员，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至10000元。
4: 还要招聘20名储备干部，25届、26届毕业生，年龄要求21到28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电话15901469697，19150369109。
3: 再来关注四川科音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流量无忧电话客服，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4: 还要招聘10名10086人工客服，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817329020，13817329020。
3: 再来关注内江欢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客服，年龄要求22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洪老师联系电话18620900069，周老师19849739682。
4: 深圳平安综合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销售推动岗，年龄要求2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
3: 还要招聘1名人事管理岗，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
4: 还要招聘2名财务数字人才，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硕士研究生，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
3: 还要招聘5名销售岗，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郭老师，联系电话17760478214，17760478214。
4: 内江市顿香园餐饮管理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餐饮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1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
3: 还要招聘10名服务员，年龄要求18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4: 还要招聘5名餐饮楼面经理，年龄要求2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3: 还要招聘5名大堂经理，年龄要求21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
4: 还要招聘3名筹备店长， 年龄要求3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0000元。
3: 还要招聘3名储备厨师长，年龄要求21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1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吴老师。

0: 时连线话1343867311313438673113。
1: 四川昌永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操作工，年龄要求25到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元。
0: 还要招聘2名化验员，年龄要求25至48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3309056538，13309056538。
1: 再来关注到内江市金晨智慧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秩序员，年龄要求25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维修，年龄要求25至5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400至3600元。
1: 还要招聘2名会务，年龄要求25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3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3688023972，13688023972。
0: 再来关注内江市田女家政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月嫂，年龄要求30至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11800至14800元。
1: 还要招聘30名育婴师，年龄要求30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7000元。
0: 还要招聘30名保姆，年龄要求30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3500元。
1: 还要招聘30名护理，年龄要求30到59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5500元。
0: 还要招聘30名保洁，年龄要求30至58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500至6500元。
1: 还要招聘30名收纳，年龄要求30到58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
0: 还要招聘30名陪诊师，年龄要求30至5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12800至148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联系电话15282135053，15282135053。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
3: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
2: 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4: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您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后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02290816。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里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1: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

0: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1: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殴里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小刚刚刚好，
3: 我是小刚刚，
2: 小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感谢我周迅王学涛老师，接下来有胡说八道牛马文案，反正就是打工人写那些疯疯癫癫那些话，生活就只能靠自己了。豆包帮我优化一下我的人生呢，我也有点太苦了，前途真的是一片混沌呐、啊！不要葱花哈，谢谢。一片混沌，混沌不要葱花。上帝咋个把我的门窗都关了呢？难道上帝要给我开空调了吗？哄我相处很累的话，那就累死你算了。我呀也只是嘴毒了一点，其实我本性也是很坏的哟。各位有钱的捧我前场，没钱的请后期抢回来接着给我捧前场。我本来是挺崩溃的哈，结果刷手机刷着刷着搞忘了。后天的努力我跟你讲哈，真的是很重要的，所以今天跟明天

0: 前我都休息。拧巴的人其实是可以经常去拧螺丝的，越拧巴你拧的越多。今早我看到一个新闻，说的是那个什么985211的什么硕士学毕业了去拧螺丝来上那个新闻。哎呀，是拧得有点可惜，但不拧更可惜，也是一个成长啊，保不齐人家将来就从拧螺丝开始了解了生产那个工艺，自己出来开个厂也是有可能的。其实类似的这种呢，无非就是新闻标题拎在那儿了，觉得职业，觉得工作好不好找，觉得学历有没有浪费，学习的知识怎么样。但其实人生的就像我们说吃的任何一个亏，有点阅历的都晓得都不是白吃了的，每一个985211拧的每一颗螺丝都会是他生命当中宝贵的螺丝。哎，来我们讲个大白的去，说到发誓无所谓呀，反正我发誓的时候用的是你的名字。白天吃了那么多的苦，喊晚上咋还这么饿呀？哎呀，没招了，事业拼不过牛马，爱情拼不过鸡呀，啥鬼哟？跟这动物有关系。这辈子我唯一放不下的哈，就是手机跟筷子。他的微信我加过了，应该是买菜的吧，他还问我是哪根葱哪根葱。你还找我，你还找我求爱，你是哪根葱、你是买菜的，我晓得了。来来不来就得吧，感谢我初心博学涛老师，之后再感谢我胖涛老师。我胖涛老师录个段子加上一个脑筋急转弯来考到大家。以后吵架你不用跟我讲道理哈，你直接跟我钱就可以了，钱一到位，我自己劝我自己，你说的更有道理。早起是真的可以做很多事情了，你不要想我每次早起我都可以睡个回笼觉。每个人都有超能力，像我的超能力就是所有的事情都超出了我的能力。同样的是一句不要，为什么别人说的那么风情万种，为什么我讲出来就跟斗地主不要。现在很多人都过敏，你看我的过敏源好奇怪哟，我一碰到枕头跟被子我晕过去了。有时候我都不敢想想，万一要是有钱了，老子我的道德跟思想品德不行，要真的好恼火，经不经得去考验了。来，老金正儿子就考大家哈，写《红楼梦》里头有贾宝玉，问为啥子贾宝玉每一次面试都能够过呢？面试贾宝玉就叫工作遇到了 HR， 他就面试每一次都过了，为啥子呢？因为贾宝玉像林黛玉林黛谐音梗，分钱都不要的林黛玉，所以你把林黛玉读成鼻音的林黛玉。继续来我们的小刚刚刚好，能不能摆起了？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买彩票注意到有家里了。这个是湖北武汉有个李先生最近报了警了，说的就是跟警察叔叔一回忆，七月初的时候直接网上面看到有个体育彩票的投注广告，就去咨询。不久之后呢，这个彩票店那个店主，这个男的，反正老板加了他微信之后就问，你要投注彩票吗？7733886633呢，行为尾数几啊？啥子都按照正正规那种整。然后呢，他就连续几次小额的这个投嘛，大概就投一个彩票，中奖了，今天中了10块，今天中20块，就那儿这是在钓鱼哟、哦，反正把他钓住了。最后这个李先生就把这个点子慢慢产生了一个信任，之后就按照对方推荐的一些什么赛事分析啊，体彩票嘛，这儿有什么足球，那儿是啥子比赛，大家就来竞猜猜。结果他拿了8000块钱，对方买了80张各种彩票，这会儿8000块钱的时候就洗白了，就中不到奖了，有没有理他了。反正大概就是这次拿8000块钱买了80张那个彩票，结果一张都没有中，大概也是刮刮卡那种吧，反正就是这个东西是不对讲的，80张买下来点儿都没有中。李先生越想越不对劲，最终他提供了一个照片，彩票下方应该显示出彩票门店信息那个地方被裁剪了这张残缺的彩票，然后呢引起了民警的注意，然后民警指导李先生跟对方反复的一个沟通，得到了一张彩票的原图。反正大概就是最终这个案子破出来，是一个体彩前从业者在家里边自己印假彩票拿来卖给这些记者。 你凶不凶啊？大概就是他本来不是这一行的，他搞不懂体育彩票啷个印啊、图案啷个整啊之类的。他整了之后懂了这个了，原来是自己是买体育彩票的，后来不卖了，不管啷个原因，最终他就把这个东西自己开始，嘿，我去叫他们印，我不如自己印点。网上的，有一种广告，好神奇啊！肯定这个东西就是有网上投注嘛，你要好官方的一套认证信息啊之类的嘛。这个人应该是啷个就在网上相信了很歪的广告，和普通私人开的一个门店，然后呢就买了那种刮刮卡之类的彩票。这个人在抓了之后，从央视曝光出来的，这个人总共赚了80多万，他就支出纸张的印刷成本，就印刷成本。中奖没有中奖，中到小奖的时候呢，反正方长线钓大鱼，10块20块的叫你中；中到大奖的时候，他就把你拉黑了就完了。反正这个彩票的，因为反正以前我可能甚至都跟到那个国家彩票的那个型号走，是吧？今天公布的幸运数字，哎，恭喜你不够幸运，你不幸运，我就有点幸运啊！这叫老板就幸运了。只要老板够幸运的时候，他这事情就可以长长久久的走。你有点小幸运，他也满足你；但你有大幸运的时候，他就把你拉黑了。还有那种刮刮卡80张买出来一张都没刮到，那老子80张5块钱都刮不到，他有点不安逸，是吧？结果后来发现是假的，就是自己在屋头印出来来了买，才明白的。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卫东爷的联系才下架了，这个他上架我们都不晓得下架，关注到了大概呢就是北大不是有那个数学天才级的呢，感觉生活蛮怎么说呢，就不能说生活不能自理嘛，总感觉不像普通人这样子嘛，他整个言语木的，但是脑壳里都有庞大的一个数学的一个海洋，在数学的爱好和数学的天赋当中展示了莫大的才华，由此呢就一火了，火了之后其实好多人一个关心过他的牙齿，像瑞泰口腔的老师们就谈论过，说卫东爷那个牙齿年纪仅仅20多岁就叫牙周炎了，牙齿掉了只剩几颗，那个其实很不健康的。二一个呢，大家关心他未来的生活嘛，比如他的婚姻呐、爱情呐、包括最近他也借由这个流量，好像小小的有人拉到他来做个生意啊。因为他数学这么有天赋，那肯定他的数学练习册啊就很有价值。卫东爷的练习册在网上拿来热销，4天就卖了2.6万件，销售额破100万，那还在北大教过串串的书，是吧？北大教书都没这么挣钱呢。现在有网友已经收到了卫东爷主编的数学练习题集，应该对于卫东爷，我觉得仅仅是一个补充，生活啊，挣钱，享受吃素的幸福。第二个呢，应该说对于喜欢卫东爷的人，噶有个接触他的方式。三一个呢，就是对于比较学习数学的，可能卫东爷有一些学习方法和数学上面的成绩，我觉得放到网络上面还真是蛮有价值。再去买卫东爷联系，他这个联系才下架了，是卖完了，卖得太好了。大概说的是下架的原因是受刑之后调整了什么那些渠道，可能有更大的一些操盘的一些人介入到他这个项目里头了。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Thank you.

0: 为两个扯这个皮，本来董宇辉在这儿教书的时候帮到搞直播来挣了钱了，后来扯皮，董宇辉拉出去单干。这儿东方甄选新发布一个财报出来，各种出来的数据好像喜人嘛，公司净赚5.44亿，扭亏为盈，剩下来4亿的薪酬，就是过去给超级主播交的流量税。其实这个事情呢，都还是有无数人站在队哈，就是关于东方甄选这一家公司和董宇辉这个个人网红两个人在这个生意当中究竟谁做的贡献大，谁是我们心中的偶像，作为粉丝也好，网友也好，究竟会站队喜欢哪个多一点？有人说董宇辉忘恩负义嘛，感觉是吧？老板生意那么恼火的时候，给你们开起高高的工资，带出一条新的路来搞直播，最后挣了钱了，你开始自己拉起单干。有人呢站在董宇辉这边，觉得说是被资本家拿来是吧挣钱，嘎怎么样？我们董宇辉好辛苦，我们的偶像怎么怎么样，在玉米地里头包玉米怎么样？其实两边哈都有很不容易的一面，也都要存商业，就是说到钱的一个位置。然后呢，我从跳开这两者站队的逻辑，我怎么跟你讲哈，在商业的逻辑里头有好多身不由己。你比如说像俞敏洪这边东方甄选那个老板，从当年的新东方搞培训，国家说不准，就是说培训班了，这个生意灭了之后，他要找一条出路，又还是很艰难的一种是身不由己。港股那个上市公司崩的是打的分都不值是吧？你那个业务第一层违法了，一个卖百分的一个判刑是吧？玩笑过了哈。那我的意思就是，一个行业的一种灭顶之灾。但是董那个俞敏洪能够把这队伍拉扯出来，把直播赛道搞起，真的还是有本事，很有担当的一个人，所以不用太去指摘他在这个决策当中或者对于董宇辉压榨了好多。那再来说董宇辉，其实也是说得通骂得通的，大家就是商业嘛，合同签到那个份儿上，我的一个贡献，而且我以自己是一个主播的一个身份，我讲，其实直播到后头。别人挣的钱挣的是大头，喊我要在这儿熬我的命，熬我的骨肉，一天播4个钟头，就好多个钟头。挣钱你们挣，在开会的时候你们说话声音更大，也是很难坚持下去。你包括像那个什么叫李佳琦那种，就算自己来当老板，播到后头都不想播了，都要带徒弟，都是真的。就是直播是好人，还有呢，直播到后头，不管是你自己内心的某种平衡，还是说他要拉扯，自己也有自己身边的诱惑，自己的事业和梦想。哦，我在你公司打工，我就打一辈子工。那你会把公司搞上市，我就不会搞上市嘛，是不是嘛？都走得通，骂得通，都是在江湖身不由己。主演董宇辉自己拉扯出来之后，也好像董宇辉偶尔搞一场，偶尔搞一场，确实离了新东方的一些团队，好像也是稍稍的没有那么嘎往上走了一点点的。东方甄选这边呢，一度也还是离开了董宇辉这个主流量呢，波动过。不过现在的反正就是各自站队，站在新东方一边的嘛，就东方甄选这边的就在说，东方甄选丢出来的数据还是多喜人的，就是不给这些网红主播分钱了之后，嘿，就赚钱了。这个呢也还是就关于直播带货这个赛道里头，究竟是主播在带货还是货在带主播，是团队的支持更大还是这个个别网红的个人魅力居多，要说肯定都是有功劳啊，要说离了水可能对方都会过得不当好。但现在呢好像在两边都过得可以了，恭喜你们啊。
1: 换个角度看新闻，世界好好爽啊，
0: 世界好好爽，世界好好爽。刚才来跟大家提前有预告了，就是呢，除了多少还有点负面那个新闻嘛，食品安全方面，好像说又最近出来一种概念叫甲醛保鲜的蔬菜，说白菜这东西呢，它水分比较高，容易烂，长途运输呢就损耗比较大，所以就有那种不法商贩为了杀菌防腐，让菜根不要发黑，包括美白的那种卖相更好看一些，看起来更新鲜一点，延长保鲜个2到3天，所以就有拿甲醛在那个跟他们站一下。但甲醛真的是一类致癌那个物质。严禁食用的，这东西就嘎有点拿人民来开玩笑了，而且这东西对于人短期之内那个什么呕吐、恶心，长期这东西整多了的话，嘎损伤人的免疫力啊，尤其老人跟孕妇啊、娃儿啦，可能还有危险啦之类的。反正这个方面呢，一个就是大家该要重视的，嘎就重视，不要太贪一个蔬菜的卖相啊之类的。而一个呢，我又肯定把话分两头说，也不真的太焦虑，嘎。本身蔬菜的运输过程当中有一些哪些手段，反正甲醛这个东西好像是违法的，国家是我看他再说。它作为一类致癌物质，用于食品直接上面内容，绝对是违法的。我觉得，嘎，这种真的出现这种事情是极其的错误。但由此呢，我们要说的是另外一个，整个蔬菜的保鲜运输的过程当中，现在工业化的一个生产和大家又对价格方面整这么便宜。

也是没得办法的办法。关于蔬菜这个保鲜，网上流传有说的蔬菜泡药水，其实有一些是合法的，拆开之后一个预冷那个处理。网上呢有人拍了一些视频，比如把那个姜豆丢到那个池子里头去泡起啊，然后就说的是甲醛浸泡。反正呢应该说江湖上面用甲醛来浸泡，包括这个白菜那个邦邦，它消毒消得更狠，就不容易发黑点点呐、啊，变坏呀、啊，卖相好呢，应该是一些不法的商贩确实有极其极端的省成本又保卖相的一种做法。但你就说随便拍个视频就网上去乱传，引起焦虑也犯不着，因为实际上常规的把什么豇豆啊、什么蔬菜呀、啊，在特定的一些保鲜剂、低度保鲜剂是国家允许的，比如说叫什么米酰胺呐之类的，稍稍点的浸泡处理一下，然后它的残留都是有国家严格的一个标准，国标 GB2763-2021， 2021年就已经成熟的一个管理一个规定，监管部门也会对上市的产品都有各种抽查，所以大家对于甲醛浸泡这事情，当成个食品安全的事情了解，但不要恐慌于自己买的任何的一个蔬菜，这毕竟应该还是有关部门嘛，还是有媒体曝光出来了一个极端的事情，是吧？大家这把焦虑去掉的。来，关于这个蔬菜那个冷链员说，蔬菜采收之前反而要故意的断下水。很多人想到蔬菜越水灵越好，大家买的蔬菜，你看卖的菜的人都拿了个水，哈儿又喷一下，哈儿又喷一下。其实那个东西哈，水喷多了的，我看说哪个菜？但有一种菜水垮垮的，我就很难接受。土豆在水里头泡久了，它是为了把淀粉泡掉，炒出来那种口感我就不能喜欢。它说起来倒是脆的，我觉得淀粉就泡了就炒一个风味，但是它那么子炒起来更没有卖相，不糊锅，不淀粉粘起。哦，豆芽我想起来了，豆芽是我最不能够接受水垮垮的。其实卖的豆芽，他把水大量的发进去，一个就是为了卖更多的钱，他吸更多的水进去，撑起斤量就更重。而一个呢，好像是有一些豆芽，比如说在发豆芽的过程中，豆芽机要添加那些东西，要足够多的水泡得更干净呢，什么之类的，嘎。反正就关于这个蔬菜这东西去买水灵的这一种基础的概念，其实是我们消费者这一端如果能够抛弃这种想法，是可以更健康一点的。包括蔬菜的运输正常的过程当中，其实让它故意的断水，消掉一些水分，其实这样子会减少在运输当中过高的一些腐烂率，就是菜稍微有一点微蔫微蔫的，对于运输是更科学的。对于你炒的时候，你少炒两串就那个了的。买菜的时候，只要它不是那种叶子干了，只要它不是真的老火，其实不那么。你不要像空心菜，有一些还旺气啊，萝卜那么长苗苗啊，越是生命力旺盛的不得了的那种新鲜蔬菜，我真的买的时候还是拒绝的。它那种菜都已经干，就从采摘过了之后，一直用水分或者那个包到它变成了二次生长了，它已经在透支自己那个蔬菜根根上面那些营养来包到那个点点的那个鲜嫩，反而是我不是很喜欢的。蔬菜的冷链运输的核心其实不是低温，而是恒温，想到的就是把温度整得越低越好，而不是这样子的。冷藏车设计的一个初衷是保温，而不是得进行一个速冻。速冻你比如说零下好多度啊，有一些比较像葱花啦，有一些有风味的啊，口感要保持，你比如像松茸是这个季节出来了，直接把它冻成坨坨，这就长久相对的保存和运输一点。但常规的就我们的绿叶子的蔬菜呀、啊，其他就是一个恒温，一般来说啊，温度波动控制在两摄氏度之及以内，温度实际控制在好像四摄氏度嘛，咋个？哦，它就达到了一种恒温的一种运输，蔬菜舒舒服服的达到一种新的一个地方。叶子类的蔬菜常运途的运输冰袋有精确的一个比例，是蔬菜重量的20%。叶子蔬菜长度运输的损耗率要超过20%，而土豆洋葱不到5%。这是好多人说的是，人家农民伯伯的蔬菜卖不完了啊，坐在这菜地里头，直接5角钱一包，1块钱一捆，都没人要啊。咱们楼底下的菜单都不便宜，像叶子菜这种运了那么远，也不要说运费、路费、电费，冷链运输要多一层人运输的能源消耗，然后在刚才做消耗是吧？20%的一个消耗，那些丢了的烂叶子也算到你的手上的。菜市场的小老板菜市场的那个丢油啊，丢掉一坨，然后房租人工，你看老板自己要吃肉，肉又涨价了，老板吃的涨了价的肉，所以对于菜又涨了个价，都类似。总之蔬菜这个东西，我是从自己作为一个农民种菜啊，都有一点。

那个认知。都有一些个白菜被拿来沾甲醛进行保鲜，总有一种好像莫名其妙的表示对于这些不法分子的同情。我跟大家表示一个，就是国家是有一些低度的一些保鲜的一些方式，然后呢含量严格的一些规范的，它可能成本更高，而这种所谓的用甲醛致癌物质拿来整，肯定是非常的错误的，市场监管啊或者两个违法呀，而且真的整出人民官司的话，真的负刑事责任的，所以也给从业者提一个醒了。继续我们的小刚刚刚好。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

0: 避险，为自救。您、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白驹过隙，分秒必争。老马识途，知易识诚。刚刚好，会客厅。
2: 欢迎来到我们的刚刚好会客厅。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仍然是我们的老朋友，这就是我们的怪有用的超能力的漫画作者，我们的李曼老师，十多年的这个心理咨询的一个经验，然后来跟我们的心理学的硕士，来李曼老师你好。
3: 小刚老师好，各位早上好。
2: 感觉好像今天我们的电话没有延迟了。那李曼老师，今天我们预告这个话题大概就说到这个中老年，就不中老年，我们听众主要是中年人嘛，工作压力大呀，心情很烦恼啊，焦虑失眠呢、啊。哇，这个话题简直是永恒的话题。你这个话题我来了跟节目一预告，我们朱大爷太资深就应该中招了，他睡眠好像有点不太好。他其中提到有一个逻辑来说的是，他已经解决方案找。

0: 过一些什么网上宣传的助眠的，利用电流磁场刺激大脑穴位的仪器啊，这些，嗯，首先你们老师，你对这方面有研究没呢？
1: 这块感觉都属于专业的理疗的范畴了吧？
0: 啊，他有点往医学靠一些了。
1: 啊，对，已经研究到这一块上面去了。
0: 那我跟他简单输出两句吧。我以前买这种方面的仪器啊，看这些书呢，多少有一点。首先来说，如果说是医院医生给你处方那个安排，我觉得啷个说都有道理，肯定人家那个比我们这个摆悬条的更权威的多一些的。而一个呢，非要从这个原理的角度来讲呢，就是类似于电流磁场啊、刺激啊，我觉得因为我这玩意儿都玩过，它的核心作用其实更多是一种注意力的分散。你比如说，你大脑里头之所以失眠，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心理上的一些思绪、焦虑、烦恼的事情不断的涌上心头，你自己没有一个办法去终止这个念头。然后类似于电流刺激啊，皮肤上面小小的那种微电流，就跟原来那个打火机的火花塞滋儿的滋儿的哈，其实是用痛觉，用这种痛觉神经的一些信号，把你纷飞的思绪中断一下。然后呢，有的呢，它会有一些所谓的电流磁场片，它会按照均匀的去刺激你的那个特定的穴位，就是嘣嘣，它让你的注意力啊、你的心率啊趋向于趋缓，然后人趋向于平静，它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是绝大多数，包括我自己当年用了之后的感受，也都是最开始两天游泳高高高高头开始，后来就开始那个均匀的刺激到你，你才去焦虑自己的事情。哦，要着了。哦，他背着我爱别人，背着我爱别人，真的。
1: 这其实那个是那个心结没有解开，
0: 对，所以心病还得心药医啊。
1: 对对对，因为就是我们经常讲，如果像中年人哈，其实我觉得特别是中年人需要被关注的，上有老下有小，而且又是人生压力蛮大的一个阶段哈，那像这种就是有时候真的你看起来你的这些心理方面情绪的问题真的不要去忽视它，因为有时候它其实我们经常心理学上面讲，就是两条腿走路，一条腿就是如果你真的身体的反应太大了，那可能就要服药，然后另外一条路绝对就是要做咨询，要把你那个心结给解开。
0: 您说那个像身体的反应，有一个专业词是不是叫什么躯体化之类的，是吧？
1: 对对，就是咱们以前有讨论过，因为其实我们的就像小高老师您以前说过，就是咱们的肠胃跟大脑是第二大脑，对不对？哦，它其实是共用一套那个神经生命系统，所以说就你那个如果遇到危险或者你身体觉得不舒服啊或者怎么样，它就会呈现一个战斗状态，它的那个身体它就会抑制它的消化分泌，就不会去忙着去消化食物了，它就要调动到肌肉啊血液当中啊，要去战斗，哦，这个样子。所以说肠胃它肯定是第一个反应的反射区。
0: 您这么说我才反应过来，那其实像您说有一些中年人甚至没有意识到是心理问题，比如说可能觉得肩膀有点痛，就是胃上经常不舒服，胃上特别差，或者什么心慌啊，他看起来更像去医院里面做体检呢，但是一体检和各种指标有没有那个大问题，这种其实他就已经不那么非得是身体上的生理上的某种的该去走的路径，可能就是从焦虑啊，从心理上更应该去找一找原因的，是吗？
1: 是的，像其实现在医院里面的医生也是有这个意识的，如果检查出来没有什么问题，那他可能就会跟你讲，你去挂一些什么精神科呀，去看看是不是心理压力的问题啊，或者情绪的问题啊，焦虑抑郁的问题啊，就像您刚才提到的，比如说我的肩膀痛，或者我的腰痛，我的骨骼或者怎么样，或者我荨麻疹呐。那其实包括皮肤病这些，其实在我们心理学看来哈，这个都是属于第一情感中心的问题。那这个情感中心涉及到什么？就是对安全感的需求。如果你对安全感的需求不够的话，那你的骨骼肯定是要出问题的然后关节呀、血液呀、免疫系统像包括荨麻等皮肤病，它都是免疫系统的问题，它其实是需要提醒你要去平衡自己的需求和这个社会对你的需求，就是有时候换一句话说，你可能没有太多的去满足自己，而太多的去满足别人了。

0: 你就真的就觉得人生好像就不是很有意义的，所以说他有时候最后他会得那个很严重的致命的一些疾病
1: 啊。这个不过呢，确实就是人啊，最终它是一个心理性的一个动物。就是我能够体会您说那个逻辑，就是有一些作品，有一些这方面前沿的研究和书，会把某一些疾病，甚至很跟生命层级的东西，都是你自己，就是你大脑形成这个念头了，你的肉体、你的生理就去配合这个念头那种感觉，我也有点认同这种的。但是我们生活当中更常见的一些，说什么情绪感冒啊。其实说人们不可能天天都开心的呀，这种东西是有一个程度的区别吗？就到哪个程度算是情绪已经感冒了，刚不下去了？
0: 嗯，对，就是这就涉及到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区分哈，就是既不要把任何的东西往那个心理疾病上去套，我们也不能太过于去忽视自己的状态啊。那怎么来区分呢？比如说心情不好是什么？它是有一个明确的原因，比如说你今天被领导批评了，或者是持续了几个小时或者一两天不舒服，或者是你的业绩被别人抢了，或者是怎么怎么样吵架了，这是有明确的一个原因的，而且它能够快速回血。比如说你吃一顿好的，或者运动一下吐吐槽，然后就快速回血了，它不影响你的正常生活，那这个就是一个心情不好。那比如说像情绪感冒，比如说你的适应的障碍呀，或者焦虑抑郁的状态呀，它可能身体它的状态会出现得更早，或者连续两周以上、半个月以上。比如说你睡不好啊，要不然早醒，要不然就睡不着啊，或者是睡醒了之后就跟没睡一样累啊，或者是心脏莫名的心慌啦、胸闷啦啊，这个样子。还有就是肠胃上面，比如说要不然便秘呀，要不然腹泻呀，要不然就是饭后堵得慌啦啊，或者是大脑它还有一些认知迷雾，就是比如说都挂到嘴边突然又想不起来了啊，开车走神了，然后其实这个不是矫情哈，而是那种生理上的一个调节系统它过载了，它超量了，
1: 大脑转不过来了，
0: 对对对，就给它任务太多了。
1: 而且刚才您说到，不管说身体上面那些具体的一些感受，还是说比如说容易忘事儿啦，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很具象的一些指标，是大家生活当中自己可以观测的道理。然后呢，如果这种东西偶尔出一出，可能就是临时的情况。如果你真的连续两个星期沉浸在一种情绪，或者说刚才说的一种状态里边，一种不好的状态，或者身体上面已经有一些不舒服，它就可以定义成是情绪感冒，就应该是，要如果原因的话，应该是求见于心理医生是更科学的了，
0: 嗯，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地震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那脏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雷江工行。

0: 学习分秒必争，老马识途，知易识诚，刚刚好，会客厅。
1: 欢迎来到我们的刚刚好会客厅。包括前面我们说到的开篇，我们说的是失眠这个问题嘛。那么说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的是吧？这种反正应该是比较普遍的。就最终这种东西，如果说好多人真的就一直选择刚下去的情况，

0: 有些就会变成老辈子就睡眠很差那种。我身边有个老辈子，有位前辈，其实多德高望重的，但他的睡眠就整体搞成了白天睡。我比如说凌晨三四点钟才睡啊之类的，就是这种因为生活的焦虑压力，因为自己一开始不够重视，或者慢慢的拖，真正的刚下去之后，会在心理和身体上应该都会留下一些后果哟。
1: 这个是肯定的，就是我们经常就说讲，就是周围的人，你不要觉得他是想不开呀，或者告诉他一点什么，哎，你就别多想了什么的，其实挺。给对方带来的感觉是挺无助的哦，就你想一下，你的身体长期处于这种不规律的状态，然后那个你的那个睡眠又会加重你的这种身体状态，我觉得是不是很好的啊。
0: 我好像有点理解这一层意思了，就是谁也不是说对于自己失眠都不重视，都是重视的，但是其实有一层比较尴尬的，就是你在家人或者朋友面前，尤其像两口子，你在那儿刷手机筋都刷都不睡，包括你在父母面前马老汉要劝个死娃娃筋都不睡，他还要批评你，但其实有种逻辑，可能你是受害者啊，我能不想睡吗？我想睡睡不着啊，一个人在熬夜，在自己的家人，比如说夫妻双方或者在父母的眼中，其实是你在矫情，你在调皮，这种逻辑啊。
1: 有的嘛，就是我觉得那个对于失眠的人，这个是很痛苦的啊，他可能需要一些小的一些手段啊，来让自己睡着啊，或者是来打发这个失眠的状况。我今天早上起来，我也是，我对我老公吼了一通，我觉得我说你真的威胁到我最终极的利益了，那就是我的睡眠和健康。
0: 我是说刚才那话说的你若有所思，你是你们家刚预演了一通，就是等于你先生也是晚上睡你看刷手机，你刚批评了他受害者是吗？
1: 他打呼噜，然后他就反驳我，你昨天晚上倒下去就睡着了。我说对呀，这个正说明了我都睡着了，你还是把我打醒了，我是
0: 不是？对，这个又扯到了其他打呼噜的问题了，但从心理的角度咱先探讨就行了。从心理的角度呢，
1: 就觉得就是
0: 那个卓大爷都已经开始在买啥子仪器帮他脑壳上用电流打了。我们讲点就是一个我们说确实严重到一定的程度，自己他都会想到是不是去求教心理医生。那在这个之前呢，自己有没有可以简单操作的两个听众里头可以调节的一些小办法，分享几个？
1: 我觉得这里就是针对我们的情绪感冒嘛，不一定是针对失眠哈。当然失眠其实失眠这个东西它是怎么样子的，它是一个表征性的一个状态，但是呢如果你真正内心的东西解决了之后，排除一些物理干扰，比如说就像我说的，你的旁边的人打呼噜啊，怎么样啊？如果排除这些干扰的话，你是可以睡着的，因为它最终是回归到心理的那个部分哈。你失眠它也是有原因的。那比如说我们简便的方法，就像我们以前讲过的，比如说你身体如果心慌啊，然后头痛啊，胃痛啊，或者怎么样，我们的478呼吸法，先用鼻子吸气4秒，让憋7秒钟，然后在嘴巴缓缓的吐出来8秒钟，就我们以前节目当中聊过的，这就是一个呼吸法，你真正的就是强行启动你的副交感神经，给你的这个部分做刹车，给你的躯体化反应做刹车。比如说有些人他会手抖，你知道吗？像有些青少年他会手抖。包括成年人有些也是控制不住什么什么样的心慌啊什么的。好，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在家里面呢，可以采用降温啊，降温的疗法，就是通过物理刺激，就是把冰毛巾敷在脖子的后颈处，这样子用生理的一个阻断，去切断你的那个身体的一个反应，
0: 降低血液流速，
1: 对，这也是
0: 降低心率。
1: 对，就相当于你用这种冷的东西嘛，一下就去把你的这个物理连接，相当于把注意力转移到这个冰的上面了。
0: 我之前还讲过一个冷知识，当时还是镇住我了，大概就是

0: 说人是怎么对水呀、啊、从这是十万年以上的那种进化基因里边的某种恐惧，就是人的整个身体哪个部位啊，好像是被水浸泡之后整个副交感神经就会激活、啊、怎么样，反正我认识的对过来就是电影里边你看老有那种很有烦恼的人就会把头埋在那个洗脸盆里边吗，埋个什么憋个，它有两个作用、嗯、一个是水、嗯、刚才在你说那个脖子哪个地方它反正就是好像刺激你的副交感神经会一下就会冷，脑子真的会冷静很多。第二个原理呢就是憋气，好像是在呼气啊还是二氧化碳特定作用也是能够对二氧化碳达到一定浓度也是会让人更安静的。你比如说在飞机上面你要是有的人会恐惧飞机的颠簸，空姐就会给你一个口袋罩着你自己的口鼻，嘴巴和鼻子一起在里边轰轰轰轰，其实那个局部的二氧化碳浓度又加高，这个人也会马上安静，都是跟这几个原理哈。就是您说的那个是拿帕子敷在后脖颈那儿吗？
1: 嗯嗯嗯，
0: 还有
1: 其实都是一个物理的，
0: 都是物理的、
1: 嗯、
0: 就是说关于睡眠不好的时候、
1: 嗯、
0: 下意识的会觉得睡眠不好，拿了去冰一下会搞得更清醒。
1: 这个是针对躯体化反应，如果睡眠的话哈，我会比较推荐，就是当然所有的人其实都是可以用的，如果有情绪的这些状况的话，
0: 嗯，
1: 比如说我们经常有时候会建议一个来访，哎，你专门拿一个时间来想你的黄金账、
0: 哦、
1: 你专门给他一个烦恼时间，嗯，
0: 烦恼时间
1: 你甚至可以写下来啊，对，你给你自己设置一个，比如说下午四点啊，或者是上午啊，九点或者是怎么样？哎，你专门来想啊，这个烦恼的东西，然后其实就相当于是我们把它归类。
0: 哦，
1: 换一句话说，就是这个时间你集中想，其他时间你就不要想了。
0: 嗯。
1: 哦，我们甚至会用一个双重反向的这样子的一个心理学的技巧。比如说像有些孩子他不写作业，对不对？
0: 嗯。
1: 我们会告诉他，你每天不能写太多作业哈。你要是写太多作业，我会让你爸爸妈妈告诉我。啊，我下次会说你的哈，你每天只能写一个小时作业啊。哎，我们有时候会这样子有一个双重束缚的一个心理学的技巧啊，告诉到他，然后最后的结果那就是。啊，有可能他反而会写超过一个小时的作业。
0: 我就要写，谁都拦不住。谢谢。
1: 对，因为他是如果他不相信心理咨询师，那他就是我偏不听你的、
0: 嗯、
1: 我就要写。那如果他相信心理咨询师的话，哎，心理咨询师让我只写一个小时，好，那我只写一个小时，但是这一个小时他一旦专注的写的话，他有可能也会超过一个小时，因为他进入到那种心流的状态、他是不会那么轻易的停下来的。
0: 哎，这个好巧妙哦！啊，这个也都是我们心理学实践当中应该摸索出来的一些手段，有意思。那个李曼老师哈，因为时间原因，我们这儿后面我还要讲上一个事儿，大概就到这儿了。感谢我们李曼老师。其实关于这个失眠也好啊，每个人心理上面多少有些压力。我隐约觉得李曼老师，我们今天还是有延迟。我再研究一下我们这个热线技术是怎么回事。谢谢李曼老师哈。然后大家如果说自己的失眠焦虑啊各方面有一些烦恼的话，其实是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罗小刚刚好”回复“心理”两个字，我们会把李曼老师的联系方式这个直接转给大家。李曼老师。你看刚才就说到那个慢悄渺那个小小那个手段，你一个小时只能写一个小时作业，写一写完就参加二十，你信不信这个话都能够起积极的作用和价值。谢谢李曼老师哈，谢谢。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02-3292-9081-6。
1: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0: 人生的下午3: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现在锁定到的频率 FM 1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然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首先还是为您带来体坛快讯，足球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的8月16号凌晨2点整，2026-27赛季沙特联第三轮在法赫德王子体育场展开了角逐，利亚德胜利客场对阵达曼协作。上半场呢是本托在第12分钟就获得了一张红牌，而18岁替补门将奥泰比两次遭远射丢球。下半场开始前 ，C 罗被替换下场，马内双响反超比分，阿姆里破门。而菲利克斯呢也是有两次助攻线上，最终10人的利亚德胜利客场还是3-2逆转达曼协作，胜利联赛开局已经是取得了3连胜了。
1: 另外再来关注一下官方的消息，曼联签下22岁布莱顿的中场巴莱巴，合同期限到2031年的6月份，包含可再延长1年的选项。那球员呢将身披20号球衣。根据此前记者罗马诺报道，曼联签下巴莱巴的价格为6500万镑，一个固定的费用加500万镑的一个浮动条款，总价达到7000万英镑。
0: 同样是官方消息，热刺是签下了22岁的曼城边锋萨维尼奥啊，球员将身披17号球衣。据此前记者罗马诺的报道，球员的转会总价是高达8500万镑，就是超过了9900万欧元。而罗马诺也透露，萨维尼奥的转会费应该是8000万镑的固定费用，再加上500万的浮动费用啊。而这个奥恩斯坦则表示，转会费呢是7500万镑加1000万镑的一个幅度。
1: 另外再来关注一下恩佐的消息吧。根据罗马诺的最新报道，切尔西中场恩佐表示愿意加盟曼城，曼城准备向切尔西提出正式的报价。罗马诺也说到，正式的报价即将到来，恩佐费尔南德斯已为转会曼城打开了大门。俱乐部的下一步呢将向切尔西发送正式的报价，切尔西维持其一贯的立场，只有在转会费合适且能够借此提升球队阵容的情况下才会出售恩佐。恩佐本人对接受曼城的项目持开放态度，他是曼城新任主教练马雷斯卡的首要目标，但现在一切都取决于两家俱乐部之间的谈判。
0: 根据阿根廷媒体 TYC 的报道，曼城已经准备好在未来几个小时对切尔西中场恩佐提出巨额的正式报价，争取在转会窗关闭之前将其引进。恩佐仍然是曼城和马雷斯卡梦寐以求的引援目标，尽管已经敲定了波阿迪加盟，但是曼城呢依然准备在转会窗关闭前几天提出一份正式的购买报价。而切尔西方面呢

0: 已经明确了放人的条件，谈判呢进入到了最终的决定阶段，各方对完成这笔转会持乐观的态度。
1: 财力雄厚的曼城在引进新人方面鲜少吝啬，那更何况对方是全球最优秀的中场之一，曾经随阿根廷国家队多次夺冠且有意寻求转会的球员。 TVC 表示，切尔西方面的要价非常明确，只有报价接近1.4亿欧元才会考虑出售，那这笔巨额收入将能够让他们找到同等水平的替代者，并进一步的补充球队其他的位置。另一方面，曼城原本计划提供约1.2亿欧元的报价，但毫无疑问，为了签下恩佐，他们愿意再进一步的提高报价。
0: 同样是记者罗马诺的报道，勒沃库森的边锋欧内斯特波库啊加盟了贝西克斯塔啊。那么罗马诺还写道啊，波库加盟贝西克斯塔已经和这位边锋达成口头协议，勒沃库森呢也已经亮起绿灯，这位边锋将以先租后买的形式来加盟。他将于明天飞往伊斯坦布尔接受体检。22岁的波库来自荷兰，上个赛季他在德甲出场了29次，贡献了5球5个助攻。
1: 再来关注一下，8月25号，英格兰职业球员工会宣布毕费当选25-26赛季的足球先生。至此呢，毕费包揽了上赛季的3项个人大奖。此前他已经获得英格兰足协记者协会的足球先生，还有包括英超官方赛季最佳球员。
0: 这个英格兰职业球员工会啊，就是 PFA 的这个奖项呢，是由英超的球员来投票产生的。很多球员呢，都把获得同行的认可啊，视作一个非常特殊的荣誉。毕费呢，成为鲁尼之后16年来曼联首位当选这个 PFA 足球先生的球员。而上个赛季，尽管曼联只是英超的第3名，但是毕费确实打出了自己职业生涯的一个最佳赛季啊，以21次助攻打破了由德布劳内和亨利保持的英超单赛季助攻纪录。
1: 个人奖项往往是伴随争议的， PFA 足球先生经常是由非冠军队的球员来当选，譬如是21-22赛季的萨拉赫，19-20赛季的德布劳内，也是利物浦夺冠时曼城球员当选最佳，曼城夺冠时呢，利物浦球员去当选最佳。
0: 而上个赛季阿森纳是取得了英超的冠军，很多枪迷认为啊，赖斯更有资格获得先生的奖项啊。有英国的阿森纳球迷的自媒体频道就批评说呀，这其实就是明目张胆的抢劫啊。
1: 其实阿森纳球员上次当选这个 PFA 最佳球员哈，要追溯到2011-12赛季的范佩西了哈。那个赛季呢，枪手是英超的季军，冠军呢是曼城。
0: 此外，曼城的球员奥莱利啊是当选了 PFA 的最佳青年球员。PFA 还组织评选了当赛季的最佳阵容。门将位置上呢是阿森纳的拉亚，后卫呢依次是阿森纳的加布里埃尔、曼城的奥莱利，还有阿森纳的利巴利和阿森纳的廷伯。
1: 另外中场方面是曼城的毕费、阿森纳的赖斯，还有包括曼城的谢尔基。前锋呢是来自曼城的哈兰德、曼城的塞梅尼奥以及布伦特福德的蒂亚戈。
0: 曼联的毕费啊，
1: 对，曼联。
0: 再来关注一下 NBA 方面的消息。 NBC 的主编报道说啊，湖人与老鹰正在就库明加先签后换这一事情呢进行讨论啊。这次呢，湖人提出的筹码从范德比尔特变成了哈迪，此前呢是从艾顿的交易当中从奇才啊获得了他。另外呢，相关记者还透露说啊，这个库明加呀也是喜欢为湖人效力的。后者呢预计会让库明加担任先发的大前锋。另外，如果湖人送出了哈迪，那么他们就能够给库明加提供1350万的年薪。
1: 另外，根据沙姆斯的报道，消息源透露，波特兰开拓者的后卫希尔顿夏普，昨天我们也提到了，他的膝盖是遭遇了半月板撕裂哈，预计会缺席6个月的时间。那开拓者的自媒体发现，伤病消息爆出后，夏普自己是注销了个人的 ins 的账号，他的账号原本是有19万的粉丝的。
0: 再来关注到北京时间的8月26号，汤普森正式亮相迈阿密了，参加了球队为他举办的签约新闻发布会。根据迈阿密记者的报道啊，发布会原定在当地时间的下午3点钟开始，但汤普森呢迟到了啊，因为他。

0: 遭遇了堵车，这样一个小插曲呢，也没有影响发布会的气氛。这位神投手对于加盟热火啊，还是感到非常的兴奋。
1: 而为了加盟热火，汤普森和独行侠达成了买断协议，随后以2年1140万完成签约，而他也为此在下赛季损失了400万美元左右的收入。对此呢，汤普森表示，我以前品尝过胜利的滋味，而真的没有什么能够与之相比，能够再次获得在高水平竞争当中赢球的机会，这对我来说哈、太有吸引力了。
0: 同时参加发布会的还有热火的主帅斯博尔斯特拉啊，他盛赞汤神是有史以来
2: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农茶就是好，
3: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农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农茶，包邮到家。
4: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5: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6: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7: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8: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欢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的直播节目当中啊！刚刚我们在聊到 NBA 的迈阿密的消息的时候呢，说到啊，同时参加发布会的呢，还有热火的主帅啊，斯波尔斯特。主帅呢对这个汤普森的评价呀，还是说是相当高啊。他说汤神是有史以来最出色的球员之一。他还说我们对他的到来感到非常的兴奋啊。斯波尔斯特也说啊，我们一直非常尊重他，他是一位荣誉等身的冠军啊。他知道如何赢球，也知道如何帮助队友，他对比赛有极高的理解力，而在防守端呢，他以一名真正的攻防兼备的球员为荣。
1: 另外再来关注到金州勇士以一年底薪签下了自由球员后卫布兰登·威廉姆斯。根据旧金山纪事报的报道，今夏早些时候，勇士的球星斯蒂芬·库里曾亲自的约威廉姆斯进行视频通话。当时呢，这个布兰登·威廉姆斯啊，正准备在克雷斯皮高中的训练馆来进行训练，然后他就接到了库里的通话的邀请。威廉姆斯的训练师托比·斯皮诺回忆道，他刚来就跟我说，哦，我得回家了哈，这个库里啊跟我约了一个视频通话啊。
0: 在今年夏天的早些时候呢，威廉姆斯是一度引起了凯尔特人和掘金的兴趣的，但是合同谈判迟迟没有进展。由于詹姆斯花了很久啊，才决定下家，整个自由球员市场其实都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威廉姆斯呢，也曾经无法得到合同而感到沮丧，甚至开始讨论啊，是否要去海外打球。
1: 但是最终呢，勇士是签下了这名突破能力很强的后卫。同样效力于勇士的米尔顿还曾在高中和威廉姆斯当过两年的队友，所以威廉姆斯对旧金山并不完全陌生。
0: 网球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的8月26号，2026美网混双比赛开打，16队组合参赛。根据规则呢，比赛是3盘2胜制，先拿到4局加净胜2局的一方会赢下一盘，如果是打成4-4，就要进行抢七。如果前两盘的比分呢是1-1，那么就要打完整的第三盘，直接进行抢10。
1: 是不打第完整的三盘了，因为这个美网的混双比赛算是设置为美网的一个表演赛性质，为了引起大家对于混双还有其他双打比赛的关注，所以邀请了很多大牌的球员来参加，然后自由的组合哈，就呈现那种看点分成的感觉，然后奖金设置的还特别的高。像是头号种子萨布伦卡和德约科维奇的组合哈，他们呢是以4-1、2-4、2-10遭到西尼亚科娃还有帕腾的逆转。当然西尼亚科娃是双打好手，所以说被他们逆转应该是不可惜的。
0: 就是德约跟萨巴伦卡在各自的单打领域啊，都是非常优秀的顶尖的球员，但是在配合上我觉得可能还是有一定的问题啊，
1: 所以他们就止步了首轮。那在之后的1/4决赛，西尼亚科娃帕腾他们是以4-5、5-4、8-10又不敌斯维托利娜还有孟菲尔斯这对夫妻档的组合，那显然更有默契了。那后者呢在首轮4-1、4-1淘汰了伊埃拉和阿利亚西姆的这对组合。
0: 另外呢，小威廉姆斯和阿尔卡拉斯的组合是5-3和4-1击败了卢特利弗和格里克斯普尔，晋级到了8强。但是在1/4决赛呢，又以4-5和1-4不敌本西奇和科伯利的组合。在首轮比赛当中啊，本西奇和科伯利是4-2和4-2击败了汤森德和兹维列夫的组合。
1: 还是挺厉害，像刚刚提到的卢特利弗还有这个汤森德哈，都算是双打好手啊，都败了。
0: 但是本西奇和科布利本身的这个实力也比较强啊，
1: 确实也比较均衡。那像穆霍娃和门西克的组合，他们在首轮是4-1、2-4、10-7，战胜了穆拉德诺维奇、阿雷瓦洛的这个组合。那纳瓦罗还有保罗是5-3、4-2淘汰阿尼西莫娃和勒纳奇。前的组合。而到1/4决赛，穆霍娃和门西克是4-1、5-3击败纳瓦罗和保罗，晋级到4强。
0: 安德烈娃和卢布列夫呢是在首轮挽救了一个赛点，然后是1-4、4-1和11-9啊击败了埃拉尼和瓦瓦索里的组合。随后呢，他们在1/4决赛又是以4-1、4-5和10-5的比分击败了施耐德和鲁德的组合。而施耐德和鲁德呢是在首轮的时候4-2、4-1淘汰的佩古拉和弗里茨。
1: 那2026美网混双半决赛的对阵就 出炉了，分别是夫妻档的斯维托利娜和孟菲尔斯对阵本西奇还有科伯利这对组合，以及穆霍娃门西克对阵安德烈娃和卢布列夫的这对组合。
0: 接下来时间呢，关注一下机器人运动会啊。其实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也可以去打开央视频啊，看到我们这个 CCTV5 现在也正在直播啊机器人运动会的场景啊。8月25号呢，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大型组的100米复赛当中呢，第一组的成绩啊是再次刷新了记录，继开幕式上跑出9秒39的这样一个成绩以后，来自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天宫机器人啊又跑出了8秒86秒的一个最好成绩啊，再次刷新了记录。其实我觉得这一届的这个，因为上一届的这个也就是去年啊第一届的这个世界人形机器人大会啊，我是看了很多很多的这个，
1: 是不是跑都跑不动
0: 比赛啊，这个到了这一届的这个，特别是百米的这个比赛啊，特别是竞赛这一块啊，我觉得确实是刷新了这个上一届的认知啊。上一届的这个机器人连保持自己的赛道
1: 啊，颤颤巍巍，
0: 就是因为竞赛都是要按自己的这个档次来跑嘛。但上一届的这个比赛当中，没有任何一组的机器人是能够保持自己的这个赛道的，更不要说跑出什么样的成绩了。
1: 对，
0: 但是到了这一届啊，我觉得他们的这个进步啊，确实是非常大，居然跑这么快啊！
1: 对，而且跑的但是这一届跑的那个姿势可能有一些些的好玩啊。
0: 哎，
1: 相信到明年下一届，说不定呢。

0: 这个机器人不光是速度，还有包括在这个跑姿上边，应该都会有迎来更大的进步啊。
1: 嗯，这科技的发展还是挺快的，特别是在这个机器人这方面啊，除了这个竞赛的这个跑步之外啊，你像这个已经算是刷新了这个人类的记录，就是打破了人类的记录了嘛，这个他跑进这个9秒大关了、啊，
0: 是
1: 啊，这个机器这个全力的发动起来啊，那确实是人已经是比不了了啊，
0: 完全没法比。我觉得，后续再调整好的话，近7秒、6秒、5秒，应该也许都有可能。五秒是跑起来无敌风火轮的那种感觉。
1: 我觉得，只要不是轮式机器人啊，人性
0: 很难、
1: 啊，人性机器人想跑进5秒的，因为它的原理其实跟人的原理是一样的，它的跑步姿势呢，可能跟人有点区别啊，但是。基本上也是参照着这个运动员的姿势来设计的，是吧？然后除了这个竞赛之外呢，像在跳高啊、跳远啊，像刚刚我看到这个 CCTV 就在直播这个立定跳远，立定跳远还跳的不是很远啊，跟人类的差距还是有一点点大啊。
0: 但是想象一下，他们应该能跳得更远哦，应该是在设计的时候不让在他们的腿部应该加什么弹簧啊、什么助力弹跳的这种部件、
1: 啊，那肯定不行啊，你得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人形啊，你在人形之外再加东西，那肯定
0: 就关节处加一些液压的弹簧，一下就给你弹飞出去。
1: 那你还得稳稳落地才行啊！你不是说飞出去完事儿了，然后摔成散架
0: 了，零件一地，
1: 一地零件，这肯定是不行。那百米的时候呢，就出现了这个问题嘛，就是这跑的速度太快了，所以百米的终点处呢，就是一个用一个软包的形式吧，就是让机器人撞上去嘛，因为实在是刹不了车是吧？因为100米的赛道就那么长一点，然后就直接撞上去，然后是各有各的撞姿吧，反正100米是没有完整的能够站着结束比赛的。
0: 所以说大家感兴趣可以去关注一下 CCTV5 目前正在直播的世界机器人运动会哈、各个项目的比赛。
1: 是的，北京时间的下午3:27啊，接下来时间进一段音乐和广告，在半点的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为大家分享到体坛热搜词的板块。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欢迎收听《体坛风云》。
1: 聚焦热点，畅聊社会话题，透过体坛，纵

0: 今天呢，下午3:37，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现在锁定到的频率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然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体坛热搜词啊，大家还记不记得这样一个名字呢？沃奇尼亚。
1: 应该还记得吧，毕竟他在世界杯一战封神哈。他当时回国的时候有40,000的球迷去接机，而且还有豪门的顶薪签约，专属的战袍，全程造势哈。40岁的沃奇尼亚几乎是走完了一个草根球员最梦幻最传奇的逆袭剧本。所有人都认为他去登陆到南美的豪门科洛科洛哈，会立刻的站稳主力的位置，强势的首秀会去续写这个不老的神话，但真实的职业赛程啊，从来是不惯着网红也不吹捧传奇的。
0: 是的，在一个轰轰烈烈的加盟仪式过后，万众期待的正式首秀迟迟没有到来啊，没有首发登场，没有惊艳的扑救，也没有全场的欢呼，镜头之下呢，只有他安静地坐在替补席的身影，很多观众就看不懂了啊，甚至替他委屈，在世界杯上能硬刚西班牙，封神全世界，怎么到了你一个南美的一个俱乐部，连上场的资格都没有呢？
1: 其实大众看到的可能是一夜爆红的光环，还有大器晚成的热血的故事，但是可能内行看到的则是职业足球的冰冷，最真实的底层的逻辑和规则了。首先可能要认清一个事实，世界杯的高光它可能是情绪，是意志，是一个比较短期的奇迹，但是俱乐部的联赛它是体能，是状态，是日复一日的硬实力的比拼。那沃奇尼亚爆红之前，他长期是混迹于一些低级别的联赛的，而且没有长期稳定的合同，也没有系统性的训练，更没有稳定比赛的保证。世界杯的神迹呢，可能是绝境下的超常的发挥，也会是老将最后一口气的极致燃烧，也许并不是他常态化的一个竞技的水准。而在世界杯结束后，长期的断续，作息的松散，身体机能下

0: 哦，其实也不是不行，是吧？
1: 教小孩
0: 啊，这个随便选一个西班牙呀、德国呀、阿根廷啊，反正你喜欢哪儿就选个国家嘛，开始延续你的网红加培训之路嘛。
1: 确实啊、
0: 哎呀，这个继续打职业联赛不是那么的容易啊。
1: 其实可能还是有内心的热爱在的、
0: 特别是这个南美联赛啊，大家可能平时关注的还是比较少啊，但是南美联赛的强度啊，可一点都不低啊。比如说高速的折返啊，高强度的身体对抗啊，高压的逼抢啊，一周双赛的这种密集的赛程啊，那对于这个球员的体能要求啊，特别是身体上的这个健康保持的要求啊，是非常高的啊。而且守门员这个位置呢，需要长期保持肌肉记忆，是整条后防线啊，要跟他们进行无缝的这样一个默契的配合，这些东西啊，这个不是说世界杯的一个高光的表现啊，就能够弥补或者说是能够延续的啊。
1: 那科洛他是智利的联赛传统的豪门，他也是稳居积分榜的前列，所以对于他们俱乐部来说，每一场比赛都是关乎争冠的走势的。主教练绝对不可能为了取悦球迷、迎合热度、制造话题，就把争冠大局拿来给这样的网红老将来做首秀的这样一个彩排。职业球队他可能只看状态，不会去看背后的故事。
0: 是的，
1: 那球迷很追捧他哈，是喜欢他草根逆袭的人设，俱乐部签下他其实一半还是去想去蹭这个商业流量，一半呢是可能进行一个试错的观望吧。
0: 万一能行呢，是吧？
1: 确实啊。
0: 总之在盛大的亮相仪式、爆棚的人气、超高的球衣销量之后，其实俱乐部呢应该说已经赚回了签约成本了，是吧？对于球队来说呢，流量这个任务已经是完成了，接下来呢就看看这名球员到底有没有真正的竞技价值了，状态好不好那是他能不能上场的关键，如果不好的话呢，可能还会一直坐板凳，这也是当下足坛非常讽刺的一个现状啊，就是网红的热度呢当然是来得很快，但是去的也快，太多的大赛昙花一现的球员被流量捧得太高，误以为自己是真的封神了啊，沉迷热度啊，忽视训练啊，最后在职业联赛就迅速的原形毕露，或者说是光速的陨落，这样的例子可以说是数不胜数。
1: 是，但是沃奇尼亚最可贵的一点哈，是他极度的清醒，他没有抱怨不给首发，也没有炒作情怀施压教练，也没有凭借着名气频繁的去接一些商业活动捞快钱，每天呢其实都在老老实实的随队训练，打磨动作，调整体能，适配战术，还有就是和队友进行磨合。其实他比谁都清楚自己的处境，世界杯呢是运气加持绝境爆发，那职业联赛是真刀真枪日积月累，全网给的这个虚名可能对他来说都是短暂的泡沫了，自己练出来的或者说自己一直能够保持下去的好的状态，可能才会是自己对这片赛场的热爱的一个交代吧。
0: 其实40岁啊，这个应该说并不是一个享受掌声的年纪啊，应该说是想要在职业联赛立足啊，还是要拼命啊。虽然说我们都非常喜欢看草根逆袭、老将不老的热血剧本，但是真实的成人世界啊，从来不会因为你吃过苦、有过高光、让人感动过，就对你网开一面啊。奇迹可以惊艳一时，实力才能够立足长久。特别是像门将这个位置上啊，一般来说，一个球队有自己的主力门将之后呢，除非是有重大的伤病情况啊，基本上这个第二门将、第三门将啊，
1: 很难上场啊，
0: 甚至好几年都是做替补的情况都是有可能的啊。虽然说，沃奇尼亚现在呢是处在一个替补蛰伏的状态啊，但也不意味着啊他就从此会没落下去啊，也可能是在为未来可能会出现的首秀呢进行积淀啊。
1: 是，等他真正的调整好自己的状态吧，然后也许哪一天这个科洛的这个主教练啊就会给他上场的机会，去给他争取到扑救，或者说去圆满自己40岁职业生涯的机会，然后再给自己的职业生涯一个好的交代。像是流量总会散去，传奇也终会平淡，唯有脚踏实地的实力才是职业球员永恒的底气。其实沃奇尼亚刚刚我们也提到他非常的清醒啊，他也说 说道，做好自己能做的事情，努力训练和服从教练的安排，随时随地的去准备接受任务。
0: 其实还是我刚刚说的那句话啊，就是我觉得沃奇尼亚继续从事职业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确实
0: 应该是就当时世界杯的这个

0: 热度啊，去想办法在其他地方去变现啊。
1: 是，
0: 因为热度一旦退去之后，你再想捡回原来的这种名气啊，可能就不是那么的容易了。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7017莫老师。

0: 欢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的直播节目当中，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国足亚洲杯的一个小组赛对手吉尔吉斯斯坦，他们的主帅内耗。
1: 是，那在半个月前呢，国足亚洲杯小组赛对手吉尔吉斯斯坦队还信誓旦旦哈，扬言要全力争取小组出线，结果就在8月25号该队的主教练普罗西内斯基正式的离任。据悉呢，普罗西内斯基的突然下课与吉尔吉斯斯坦足协试图修改其工作合同条款有关。那其离任后呢，目前该队的主教练一职由本土的教练沃尔玛特阿布杜凯莫夫来接任。
0: 在外界看来呢，这个普罗西内斯基的下课呀，还是挺突然的。但实际上呢，早在今年的6月份，他的帅位啊就已经出现了松动。这倒不是说吉尔吉斯斯坦的成绩有多糟糕啊，尽管在其执教的4场比赛当中，该队是2平2负啊，1场未赢，但是呢，被公认的关键因素还是在于吉尔吉斯斯坦足协高层的变动。
1: 是，那去年的12月份呢，普罗西内斯基接手吉尔吉斯斯坦国家队，合同为71年零1个月，但是其中也规定，如果在2027年亚洲杯上取得佳绩，双方将续约3年。当时对于普罗西内斯基的到来，时任吉尔吉斯斯坦足协主席塔什耶夫还是满怀期待的，不仅在签约仪式上大谈远大目标，而且呢也希望这位克罗地亚的名宿能够为国家队注入新的活力，在实力上寻求进一步的质变。
0: 要知道，在上一届世界杯的预选赛，吉尔吉斯斯坦队不仅是杀入了18强赛，甚至还击败了亚洲杯的冠军卡塔尔队，1胜1平朝鲜队。也正因为如此，吉尔吉斯斯坦各界对于这个普罗西内斯基啊，还都是寄予厚望。而后者刚上任的时候呢，也是满怀雄心壮志嘛，甚至喊出了力争亚洲杯夺冠的口号啊。但是很快呢，普罗西内斯基就察觉到现实和理想啊还是有差距的。因为今年的5月份呢，他公开改口说，亚洲杯的目标呢是踢出好看的足球，而不是争取小组出线。外界普遍认为啊，这跟吉尔吉斯斯坦队的热身赛先后是0-1、2-5不敌赤道几内亚、马达加斯加啊，其实也不是特别强的对手、啊、
1: 确实
0: 应该说是有很大的关系啊。这个热身赛都打不赢这种不是特别强的对手，到了正式比赛呢，相对的这主教练来说啊，可能信心也就没有那么足了。
1: 是，那即便如此呢，普罗西内斯基当时也没有想要打道回府，而且吉尔吉斯斯坦队呢，针对下一个

0: 世预赛的周期也的确需要去培养一些新人，更新换代嘛。然而就在四月中旬呢，鼎力将其引进吉尔吉斯斯坦的这个塔什耶夫宣布不再参加足协主席的竞选。很快，现任吉尔吉斯斯坦内阁主席卡西马利耶夫就当选了新一届的足协的掌门人。
1: 据称呢，这个卡西马利耶夫啊，上任不到一周，迅速召开了国家队教练组大会，重点讨论即将到来的目标啊、战略方向啊，还有足球发展规划呀，等等等等吧。六月上旬呢，有吉尔吉斯斯坦的媒体就宣称啊，这个普罗西内斯基呢已经是萌生去意了。但是很快呢，后者在接受亚足联采访的时候，重申了带队亚洲杯的重要性。然而就在最近呢，吉尔吉斯斯坦足协也找到普帅啊，提议重新协商现在的工作合同当中的一些条款，但是被普帅呢是断然拒绝。有消息称啊，除了涉及合同当中的续约三年的这个内容之外呢，前任的足协主席塔什耶夫还希望普帅能够在预期的框架内完成一项长期工程，但是重新谈判的协议内容却存在着很大的转变。
0: 是，那最终呢，在无法接受修改合同的情况下，普罗西内斯基决定就和吉尔吉斯斯坦足协解约。那在他离任之后，吉尔吉斯斯坦足协就任命了本土的教练阿布杜凯莫夫接手了吉尔吉斯斯坦国家队，并确定由其带队参加亚洲杯。那此前阿布杜凯莫夫是吉尔吉斯斯坦 U23 的主教练，今年五月份才刚刚上任，但六月份带队赴泰国拉练就有不俗的表现，热身赛战平泰国，击败韩国。而在去年九月，他也曾代表短暂代理过吉尔吉斯斯坦主教练的位置去征战中亚杯，结果是一平两负，小组赛出局。阿布杜凯莫夫被调上任之后呢，另一位本土的教练纳迪尔别克马马达利耶夫是被任命为吉尔吉斯斯坦 U23 的主帅，负责带队征战即将开打的亚运会。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个熟悉中国青训都非常熟悉的名字，那就是清华附中足球队。
0: 今年夏天2526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四级联赛高中组全国总决赛在苏州落幕，清华附中是击败了华南师大，成功的卫冕。此前呢，他们在第四届中青赛男子高中 U17 组击败了重庆南开夺冠，就此呢包揽该组别年度的双冠，拥有吴碧维、赵松元还有周雨诺、男子勋等多位国青国少球员的清华附中被视为体教融合的典范。然而呢，像这个知名的体坛周报的记者马德兴啊，向该校的校长马约翰体育特长班办公室的向这个办公室的主任陈广发表一些祝贺的时候，其实在欣喜之余，他们也谈到了一些深层的隐忧。
1: 其实困扰着马主任的这样一个不是陈主任哈、这个陈广啊，这是马约翰体育特长班啊，这是这个清华附中的一个特长班啊。其实清华附中这支足球队呢，大家熟悉的朋友都知道啊，它是基于这个董路的足球小将啊，最开始呢是董路带队，然后跟这个马约翰体育特长班进行合作啊，所以像这个赵松元、周雨诺和南子勋呢，都是当时那一批的足球小将的球员。那么有一些呢是走进了职业梯队啊，有一些呢是留洋啊，去了西班牙。那留下来继续在清华附中读书的呢，就是现在这支清华附中足球队的这个核心班底。
0: 是，
1: 而这个体育特长班的办公室主任呢，陈广啊，他在谈及这个隐忧的时候啊，就说到啊，不管是训练啊、比赛啊，或者是招生啊，这看似啊都无关足球啊，但是你觉得我的队伍的出口到底在哪儿呢？他说，一个年龄段招进十几个甚至是二十几个孩子，学校必须要回答这些孩子最终的出路是哪里啊。我们跟专业队肯定是不一样啊，因为没人给我们兜底啊，我们面临的是家人和家庭，我们得让这个孩子呀能够有一个出路啊。这是理解清华附中足球现状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一句话啊。
0: 是，像过去几年外界看到的是他们夺得全国冠军，击败职业梯队， 还有多名国字号球员从球队里边走出去，甚至呢将其视为体教融合的一个范本。然而当一所学校真正的去培养出接近职业门槛的球员之后，其实复杂的问题就

0: 随之浮现了。那学生应该为高考还是职业足球去做准备呢？这是一个选择。还有17岁的时候该继续高强度比赛，还是为了考试哈、这个降低受伤的风险。还有就是具备职业能力的高中生，学校应该留下中冠还是主动把他送到职业的赛场上去历练？若未能成为职业球员，那多年球员投入又该如何安放呢？还有更根本的问题是，学校究竟应该像俱乐部一样去培养运动员，还是首先像学校一样培养人？真的是非常多的一些问题。
1: 既要又要的成功者终究是个例啊，是无法成为常态的啊。那青奥附中呢走得越远，这些问题呢就越无法回避。真正的十字路口啊，从来都不是下一场比赛在哪儿，而是这些孩子18岁以后啊到底往哪儿走。相信呢，对于青奥附中而言，未来仍然会争冠，仍然会和职业梯队进行竞争啊。但是非常重要的目标还是保持自身的身份啊，既是一所学校，也是精英的足球平台，既为孩子托底，也敢于送好苗子向上走，不断的培养更多的像周雨诺、赵松元这样的孩子。未来呢，甚至有人可能会成为成年国脚。那到了那个时候，最大的成功啊，仍然不应该是出了多少国脚，而是另外一句话，就是来到这里的孩子，无论最后有没有成为国脚，学校都曾经认真对他的成长负过责。这才是青奥附中啊为中国足球青训提供的一个最特殊的价值。
2: 赛事预告，
1: 节目最后为大家预告一下即将开打的精彩赛事。在明天的凌晨3点钟啊，也就是8月27号周四的凌晨3点，有一场西甲第一轮的比赛，皇家马德里将会对阵皇家社会。
0: 另外到明天的凌晨3点钟，有欧冠附加赛次回合的多场比赛，分别是雅典的 AK 对索菲亚列夫斯基，还有维京对阵萨格勒布迪纳摩，还有采列对布拉迪斯拉发，还有里昂对费内巴切。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体坛风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1: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各位在这一时段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那节目开始依然是来关注到一个天气的情况哈，因为昨天下午我们确实经历了一场突如其来的算是阵雨。那未来五天咱们内江的天气变化会怎样呢？首先给大家说要上演大反转
1: 哦，
0: 前期的高温热浪呢继续会发力，后面的雷雨大风会轮番登场。
1: 是的，
0: 气温呢一路会往下探，最高气温会回到二字头，真的感觉到秋天来了耶。
1: 是必须得凉爽了哈，来关注一下具体的一个天气情况哈。那今天晚上晴间多云，局部呢是有雷阵雨，明天白天到晚上是多云间晴有分散的雷阵雨，气温呢是26到36度。那28号的白天呢是多云转阴，午后到晚上呢是阴有雷阵雨，部分地方呢是有中雨到大雨，而且呢还伴有5级左右的阵风，气温呢是25到34度哈。29号的白天呢是阴有雷阵雨，晚上阵雨转阴，伴有5级左右的阵风，气温呢是24到29度。30号白天呢阴有短时多云，有5级左右的阵风，晚上阴天，气温呢是23到27度。那31号白天阴有短时多云，晚上阴天，局部有阵雨，气温呢是23到27度。整体来看的话，这个周末还比较凉爽哈，最高气温都是在30度以下的。
0: 是的，体感温度的话呢应该也会在30度以下。主要是除了雨和阵风之外，真的是非常适合出去走一走的，在周末哈。总体来说这几天的天气变化节奏是非常快的，那大家在出门的时候呢随身一定要准备好雨具，适时的增减衣物，一定要注意防范雷雨大风带来的一些不利影响哦。
1: 没错，
0: 好的，我们来关注到啊，这个最近旺旺集团，旺旺这个词儿一说出来，大家童年的记忆是不是扑面而来？
1: 是的，
0: 对吧？
1: 对，
0: 旺旺
1: 雪饼，这个鲜贝啥的，
0: 哎呀，还有那个糖啊，
1: 糖，牛奶。
0: 对，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看那个广告，有一个小孩儿
1: 是
0: 旺旺
1: 李子明，
0: 哎，对对对，觉得啊，我好想就是吃到旺旺的一些，比如相关的食品呐、或者饮料啊啥的哈，
1: 是
0: 特别特别想，可能是每个小朋友看到那个广告之后的第一个想法哈。
1: 是的，
0: 那最近呢，他们内部有一封公开信在流传网络，这个董事长呢将集团2026财年第一季度的业绩失速直接定性为重大经营危机
1: 啊！重大经营危机
0: 啊！
1: 不好意思，这旺旺咋的呢？要消失了吗？这童年的味道。
0: 哎呦，许多人其实对于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呢，还是很力挺他们的。就希望旺旺挺住，不要倒闭。因为
1: 确实，
0: 其实你知道，人到了成年之后，就格外关注到自己的童年，
1: 是很怀念一些童年的味道啊。
0: 对对对，就是好像很爱，想去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去爱到自己的童年。那保留到童年的味道，也算是

0: 就是爱童年的自己的一种方式。
1: 是的，当然呢还有很多人也是说出了心里话哈，就是说因为现在咱们长大了嘛，啊，觉得旺旺牛奶太甜了，
0: 嗯，
1: 不符合当下健康的一个消费需求，
0: 是
1: 能不能够减糖减糖减糖啊。啊，有的人还说太甜了，不敢给孩子喝啊。
0: 小的时候喜欢旺旺的这群人，是吧？已经到了控糖控油的年纪了。
1: 那确实啊，
0: 他觉得甜了。
1: 对，
0: 小时候爱喝，现在不爱喝，
1: 是太甜了。
0: 对对对，
1: 偶尔可能只敢喝一下下啊，
0: 是吧？所以你万万没有想到，这个旺旺最大的竞争对手不是别人，
1: 嗯，
0: 竟然是糖。
1: 是，
0: 因为现在你看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于一些食物的评判标准完全不一样了，
1: 嗯，
0: 对于甜品的最高评价的标准是什么？
1: 是什么？
0: 吃起来不甜
1: 啊，吃起来不甜，吃着不腻。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好，你喝到好喝的奶茶，尝到好吃的小蛋糕，嗯，一般你会给别人推荐理由，基本上就是说，哎，我觉得这个东西吃起来它很不腻，
1: 嗯，
0: 非常的清爽，
1: 是，
0: 一点都不甜。
1: 对，
0: 哎，你是不是听到他推荐甜品的时候就特别想去试一试？
1: 嗯，是。
0: 那你说，这种推荐理由，这种话术，你放在十来年前的话，
1: 嗯，
0: 这不是开玩笑吗？
1: 是，人家都会想，甜品不甜的话，吃它干嘛呀？
0: 对啊，
1: 是。
0: 现在呢，这个不甜已经成为了我们享受美食的一条隐形的黄金标准。
1: 嗯，
0: 我们点奶茶的时候，
1: 是
0: 虽然说啊，口味各有所爱，
1: 嗯，
0: 但是在糖度选择上，基本上会一致选择三分糖，
1: 嗯，
0: 甚至是不加糖。
1: 是，
0: 选全糖的人呢，嗯，可以说比大熊猫还稀有。
1: 是，
0: 看咱们部门，你回忆了一下，我刚刚的脑子里面疯狂回忆，
1: 嗯，
0: 基本上每次点这个奶茶喝
1: 三分糖，不另外加糖，基本上好像都是，对对对，
0: 最多七分糖。
1: 不能再多了，
0: 就是，已经寥寥无几了。
1: 对，
0: 全糖的
1: 很少，
0: 基本没有。
1: 是，但是我们以前喝奶茶的时候，好像没有这些选项，还是怎么，就是没注意，还是
0: 没注意。
1: 对，
0: 对，
1: 因为以前好像根本没有这种选糖，要选什么三分糖，
0: 没有。
1: 哎，对对对，
0: 就是不甜，我喝它干嘛？我本来心情不好，我就想喝点甜甜的奶茶，对吧？点点说，比如像我们这样的八零后，我们就要控糖了。
1: 嗯，
0: 我们吃了可能要长血糖，所以我们就要吃一些不长血糖的。
1: 嗯
0: 啊，所以八零后这一波人就是也进入了怎么说呢，控糖控油的年纪了哈。
1: 是，
0: 然后怪哥说我都是半糖少冰。
1: 嗯，
0: 半糖少冰应该是绝大多数人的选择了。
1: 没错，
0: 如果是全糖然后全冰的话呢？嗯，少，除非某一些口味，
1: 嗯，他可能可以接受，就是正常冰，但是全糖的确实选择相对来说会少一些啊。
0: 是冰的方面可能会那个啥一点，但是糖真的没有人说我要全糖。
1: 对，
0: 有我身边有一个，
1: 嗯，
0: 真的就是不是说万里挑一吧，百里挑一，他要加糖，
1: 加糖，
0: 就是全糖的基础上，他
1: 还要
0: 再加糖。
1: 哦，
0: 他本身就喜欢糖，
1: 是，
0: 他可以，
1: 那口味确实相对来说要独特一些啊。
0: 他可以空口吃冰糖。
1: 哦，那一方面来说的话，他牙口应该还蛮好的。因为小的时候应该有听过那个广告吧，嗯，那个冷酸灵的那个，他，不是都会咬一颗，那个冰块吗？
0: 对对
1: 对对对
0: 对。然后大哥说就是你身边的钟灵，他真的不是
1: 不是不是，
0: 不是，
1: 我一般会选择三分糖或不另外加糖。
0: 对对 对, 对, 对，他说啊，钟灵这么猛吗？你看这个谣言不就又来了吗？
1: 嗯，
0: 吃糖精嘛，我觉得糖精这个东西可能很少人会去吃，
1: 嗯，
0: 但是冰糖可能吃的人偏多一点点。
1: 哦，
0: 因为我知道，就比如说有低血糖史的朋友就特别喜欢嚼冰糖，
1: 嗯，是。
0: 然后我有时候会在包包里面放个巧克力，
1: 是，
0: 或者糖之类的
1: 啊，以备不时之需嘛。
0: 对对对对，而且你看我们出去逛那个便利店呐，啊，或干啥的时候，嗯，现在在饮料架上面最显眼的地方，你基本上扫眼过去全是什么无糖茶饮，
1: 是，
0: 零卡气泡。水，
1: 嗯，
0: 会放在最最最前沿的位置。
1: 对，因为现在大家基本上都喝这些哈，
0: 嗯，
1: 然后就是其中有一个饮料叫做那个水溶 C100，嗯，
0: 对对对，
1: 哇，那个水特别的甜，就是你可以把它倒出来之后不停的冲水的那种程度哈。
0: 我就不会去买它，
1: 嗯
0: 嗯，后来无所谓说糖精是什么啊？请问你是零零后还是一零后？我个人觉得，想一想，起码90后之前的人应该。

0: 知道糖精，
1: 嗯，
0: 或者00后也应该会知道那么一点点，
1: 知道吧？嗯，
0: 就是一个小的那个塑料包，
1: 嗯，
0: 里面有那个很小的颗粒，
1: 是，
0: 就比白糖的颗粒大概大3倍左右的那么小的，嗯，你有见过对不对？
1: 嗯，
0: 那个糖精，我小的时候我们家里面会有，
1: 哦，
0: 然后它专门就是我们那边要蒸馒头什么的，
1: 嗯，就要放这个，
0: 对对对，它可能会放在里头，然后融化了之后，
1: 嗯，
0: 拿来就是和面，
1: 是，
0: 和了面之后蒸出来的馒头就是甜的，
1: 嗯，
0: 糖精就是那个，相当于就是浓缩的那种糖，会甜度更高一些些，叫做糖精。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4: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5: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欢迎各位，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我们讨论的一个话题啊，是为什么现在我们越来越不爱吃糖了？
1: 嗯，
0: 因为旺旺集团发布了他们内部的一个财经的一个报告吧，就说可能啊，这个重大的
1: 经营危机啊，
0: 就相当于哦要什么了？
1: 是。
0: 然后你看我们这一代人说的，我到底是什么
1: 零零后啊？
0: 就不太答应说哦，那我们的童年的这种味道记忆
1: 绝不能消失啊。
0: 是的哈，只可能因为现在我们的饮食习惯啊，有一点点变化，不是那么爱吃特别甜的东西了。
1: 是的，
0: 像刚刚有个朋友说糖精的问题，
1: 嗯，
0: 我们还在聊糖精，我就记得非常非常甜，
1: 嗯，
0: 就是一个东西，嗯，就是甜到一种
1: 发腻了
0: 之后，它不是腻的问题，是苦，
1: 苦了。
0: 小的时候不懂事儿，
1: 嗯，
0: 拿那个糖精一颗整个放嘴里，然后觉得哇，一点都不甜呐，苦啊！就是到了一定的顶点之后，它就苦了，然后你把它放在一个那个水瓶里头。

0: 它就会非常的甜了哈。
1: 是啊，
0: 而且除了饮料之外，你看现在我们去买那个点心呢、啊
1: 嗯，
0: 买面包的时候啊，
1: 是，
0: 你看都要下意识的，我要翻过来看一下那个配料表，
1: 嗯，
0: 干不干净？
1: 对，
0: 纯不纯洁？
1: 是，
0: 糖排在第几位？
1: 嗯。
0: 对吧？然后就连一些老字号的糖水店呐、啊，什么传统的这个糕点店，基本上都开始推出一些减糖款的产品。
1: 没错，根据相关的这个数据显示呢，有超过70%的年轻消费者在购买食品饮料的时候呢，已经将配料表作为首要决策的依据。像一些标有低糖、低脂、零添加呢，成为了第一选择。
0: 对对对，那我们为什么不爱吃糖的呢？
1: 啊，为什么呢？
0: 因为就是饮食习惯的一个发生吧。
1: 是、啊。
0: 现在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1: 嗯，
0: 控糖就成为了我们日常的一个主题。
1: 是。
0: 对吧？
1: 嗯。
0: 以前呢，可能提到糖尿病，
1: 嗯，
0: 大多数都是就是很多人会觉得，哎，
1: 老年病吗？
0: 就老年病啊。
1: 是。
0: 年轻人怎么会有这种病？
1: 嗯。
0: 但是近年来，我国的糖尿病的患病率是在不断上升的。
1: 嗯、
0: 你比如说，2023年，咱们全国的糖尿病患者的这个人数已经达到了2.33亿，较2005年啊，就叫十多年前，这个差不多8年前吧，
1: 嗯、
0: 增长了163.36%，
1: 是非常大的一个数据啊！对对对，当然还有让人比较焦虑的一点，就是糖尿病呢正在敲开年轻人的门。根据相关的这个研究有显示到说，20到24岁的男性糖尿病患者患病率哈是已经从1.99%暴涨到了7.42%。
0: 嗯，
1: 那40岁以下的群体的发病率是3倍激增哈，就是越来越年轻化了。嗯、
0: 对对对，
1: 是。当然呢，根据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和各国膳食指南也有建议到说，成年人每日游离糖摄入量呢，应该控制在总能量摄入的10%以下哈。
0: 嗯，
1: 是，就是以每日2000千卡的饮食为例的话，游离糖摄入量呢，应该低于50克，就是理想的一个情况，
0: 对对，
1: 就不能超过25克了。
0: 是的哈，我们刚刚这里说到的游离糖，其实指的就是我们平时往那个食品和饮料里面加的单糖。
1: 嗯，
0: 你比如说葡萄糖，
1: 是
0: 配料表里面有，
1: 嗯，
0: 果糖和双糖，就是标的那个什么砂糖或者是蔗糖，
1: 嗯，
0: 以及天然存在于蜂蜜、糖浆、果汁当中的糖，
1: 是，
0: 就是我们平常小的时候，包括现在看到那个一罐小小的旺仔牛奶，
1: 嗯，
0: 就那么一小罐，
1: 是
0: 它的含糖量是20克，
1: 20克，
0: 对，很可怕、
1: 哦。
0: 也就是说，你光喝一个奶就顶上了一天摄入的糖量的这个一半了。
1: 是，那还不用说，你还要吃其他的一些东西、啊。
0: 对对对，
1: 那对对对，
0: 杂七杂八加起来就会超过我们刚刚说的这个50克的这么一个标准哈。
1: 嗯，是的、嗯。还有一些朋友不爱吃糖的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我们已经吃过太多的细糖了。
0: 对
1: 是，因为小的时候大人也会担心说，我们吃这些糖会吃坏掉牙齿，所以呢就不会让吃太多的糖。
0: 嗯，
1: 这个糖盒子呢总是被放着，要不就是很高的地方，要不就是藏起来哈。
0: 是，
1: 对，如果说放得很高的话，小的时候还需要搬凳子去踮着脚偷拿。
0: 有啊，有拿过
1: 啊。嗯，
0: 我甚至还拿过花生和核桃、
1: 哦、是有的呢，它是一些过年才能够放开吃的一些糖果，
0: 嗯，
1: 比如说考出了好成绩才敢开口要的一些旺旺大礼包，
0: 对，
1: 那个时候的甜好像就是自带了一种稀缺的滤镜，
0: 是的，
1: 就好像是越浓越甜越解馋哈、啊，这个甜度呢直接和幸福感就像是画了等号一般 啊，
0: 对对对，因为小的时候比较少嘛，
1: 嗯，
0: 但是现在的话你自己再想一想，你上一次吃糖果是什么时候？
1: 今天中午。
0: 但因为这两天我们同事有喜事嘛，有发了喜糖，
1: 是
0: 发给我们，可能随手就拿一颗。但是如果除开这个发喜糖，你会主动去买糖吗？
1: 嗯，很少，
0: 对吧？
1: 对，
0: 你上次吃糖果除了这种的话，你基本上已经想不起来是什么时候了。
1: 确实，
0: 对对。那如今零食饮料的选择就多到挑花眼，
1: 嗯，
0: 家门口都有什么什么什么以及那个零食啥啥啥
1: 啊，
0: 各种各样的零食名字，
1: 对对对，是的。
0: 嗯，你看奶茶甜品更是卷生卷死，今天出个奶茶店，明天来个甜品店，
1: 是的，
0: 然后茶底还要分什么绿茶、红茶、乌龙茶、白茶、
1: 是，
0: 然后奶油还要分什么动物奶油、植物奶油，
1: 嗯，
0: 好多那个奶茶它不是有小料吗？
1: 是，
0: 都能够推出什么小半杯、多半杯、一杯，
1: 是，
0: 然后还要加料等等，这些选择实在是太多了，
1: 嗯，
0: 然后你吃多了这样层层叠叠的风味之后，你的嘴巴可能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不知不

0: 觉，就被养刁了。
1: 是的，所以呢，比起一些浓烈刺激的甜啊，食物的本味和丰富的味觉层次呢，更能够让我们感觉就是吃的满足。
0: 所以我现在真的是，对那个一些甜品啊、奶茶什么的，
1: 是
0: 我感觉它要一定非常新奇的口味，
1: 才能够吸引到啊。
0: 啊，甚至于在口味方面吸引不到我之后，它的包装如果能打到点子上，它也行。
1: 是，
0: 就是我们不再去追求说它的奶茶就本身有应该甜味才可以，就已经
1: 有更多的一些要求了，
0: 对，当做一个标准了。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5: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6: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7: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8: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9: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10: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为什么我们现在越来越不爱吃甜的了，不爱吃糖了？下午茶你会选择这个甜一点的呢，还是我们那种就是有一点点油的，有点咸的，有点辣的那种？
1: 不做选择，
0: 你气都颠的，你做这个力气
1: 吃。对，就是吃你这个甜的，吃腻了之后就来点辣的。
0: 但是真的太甜的话，你是真的接受不了
1: 啊。
0: 所以我们刚刚说到，因为现在的这种选择更多了之后，然后呢，我们的嘴被养得更刁了，
1: 是的，
0: 吃东西就越来越就挑三拣四了。
1: 对，
0: 然后呢，现在也是上了一定年纪了
1: 啊，
0: 要控糖控油啦
1: 啊，也是，
0: 所以可能不太接受那么甜的东西。
1: 嗯，
0: 但是现在为了迎合这个控糖的需求，无论是线下的超市还是网购的平台哈，就是我们都能够发现什么吃的喝的都明晃晃的贴上了无糖、低糖的标签，
1: 是
0: 还有的宣传这个忌糖人士也可以放心食用
1: 哦。
0: 我真的很想问一下，
1: 是不是真的可以放心食用啊？
0: 这是合理的吗？在甜的上面写我不糖我不寒
1: 啊，是
0: 合理吗？
1: 合理吗？这个时候呢，这个地方我们说的需要明白了什么是糖啊，因为我们广义的去定这个糖，就是说的我们的这个碳水化合物嘛。而我们平时说的这个糖呢，其实是碳水化合物当中的一个特定的子类。比如说它具有甜味啊，易溶于水的单糖和双糖。
0: 对，
1: 还有一些例如果糖啊、蔗糖、葡萄糖等等。所以现在市面上很多商品去标注的无糖，其实呢它指的是没有添加到白砂糖、绵白糖这些精制糖，但是呢它还是会选择说用代糖来制造一些甜味啊。
0: 对，
1: 因为你吃的那个东西不可能一点甜味都没有，可能这个销量确实，
0: 那你甜品真的是一点甜味都没有，那确实没有办法。
1: 对对对，
0: 只能说适当的降低这个甜度，或者是用代糖来制造甜味，让你觉得它里面其实我们没有添加白砂糖。

0: 什么
1: 啊，也没有就天我们平时市面上或者我们印象当中能认识的一些什么精制糖。
0: 嗯，
1: 其实食物本身可能还含有其他形式的这个碳水化合物，那这些成分在人体内最终仍然会转化为葡萄糖，
0: 是
1: 也会产生这个升糖的一个效应，
0: 嗯，
1: 知道不？
0: 是，
1: 所以不要以为说啊，我没有吃糖，我不得碰糖果，我不得吃

0: 只能这样了。我看到有一个意思的评论跟我们这个话题没关系。
1: 哦，
0: 日月同辉说，最近因为有一个老师翻红了，李娜老师啊，他让我突然发现小倩很像李娜老师啊啊
1: 啊
0: 啊。
1: 有点老师的气质吗？
0: 哦，那以后我改倩老师。好，回到节目当中啊，刚刚说到有一些这个食物它本身就会转化为啊葡萄糖嘛。
1: 嗯。
0: 那此外呢，多项研究也发现，其实代糖就是我们很多商家说我这个里面不含糖，
1: 嗯，
0: 它制造甜味的那个东西，它可能会产生一些潜在的影响的健康的一些东西。
1: 是。
0: 你比如说，人工的甜味剂可能会干扰大脑对甜味的正常感知，
1: 嗯，
0: 反而刺激食欲，增加对高糖高热量食物的渴望，
1: 哦，
0: 从而间接的促进肥胖的发生。
1: 是。所以呢，你别一看这个上面写的什么啊无糖啊，那就咱放开了炫哈，这也是不意味着就是低热量不长胖的。所以呢，就是大家在吃的时候呢还是要有节制哈。当然现在呢在这个社会上哈，这个点糖的呼声呢是越来越高了，
0: 嗯，
1: 所以呢这个旺旺也是很快的就动了起来了。
0: 是的
1: 啊，前几天呢这个旺仔俱乐部发布了一篇图文哈，晒出了一系列的无糖及低糖的旺旺的新品，
0: 嗯，
1: 其中呢还包括了饮料和零食。
0: 是的，
1: 哎，
0: 你看也做出一些改变了
1: ，确实
0: 必须要跟着走啦，
1: 啊，是吧？
0: 要不然真的就是那个什么财什么物危机了，
1: 嗯，
0: 要真的倒闭了的话还是不太好哈。所以你看他们推出了很多的这种系列，
1: 是
0: 什么无糖低糖系列，
1: 嗯
0: 啊，全是无糖低糖系列，那还甜吗？
1: 还甜吗？可能没有那么的甜了吧。
0: 哦，可以尝试一下，是不
1: 是？
0: 是，
1: 对，
0: 嗯，但是我对于我们这些就小的时候可能爱吃旺旺的小孩子们都长大了，
1: 嗯，
0: 那对你来说这种甜是情怀还是负担？
1: 是情怀。
0: 是情怀。
1: 是，可能我偶尔去逛超市的时候，哎，我看着这个货架上有这些东西，哎，我会觉得说，啊，旺旺好久没有尝过了，我可能会买一罐来喝一喝，
0: 嗯，
1: 但是。只是偶尔，
0: 只是偶尔。
1: 对，因为可能对于我来说，我也不能够长时间的说，哎，我要吃这么甜的东西。
0: 嗯，
1: 对。
0: 还有可能就是你知道。你自己也就是受不了了。
1: 嗯，
0: 对于除了这种旺旺以外，其他童年的零食其实都是情怀吧。
1: 哎，对，是。
0: 你比如说那个啥，那个叫辣条，
1: 辣条，
0: 辣条，
1: 对。
0: 主动说我要囤很多吗？
1: 啊，不会，
0: 也不会。
1: 但是我只会偶尔，比如说在超市或者是一个零食店看到有的时候，我会买两包回去吃。
0: 嗯，
1: 但是我发现吧，它的量没怎么增，但是它的价格涨了确实不少。
0: 哦，你是发现它量没增啊？
1: 啊，
0: 嗯，我是发现它量减了
1: 啊，减了啊。
0: 哦，小的时候你记不记得我们？我记得我初中的时候最早的辣条系列的，应该现在可能。市面上还会有
1: 哦，
0: 牛板筋，
1: 嗯
0: 啊，应该还会有，
1: 是，
0: 它是一个四四方方的
1: 臭杆子
0: 啊，臭杆子，
1: 对他们一定要认准那一个牌子，因为我觉得它才是以前童年的那个味道哈。
0: 那个牛板筋它是一个四四方方的一个那个包装，
1: 嗯，
0: 小的时候是我记得是5毛钱，
1: 5毛钱确实，对，
0: 你现在5毛钱还能买得到吗？
1: 那确实不能，
0: 买
1: 基本上都要3-4块钱了。
0: 小的那个亲嘴那个小
1: 啊，亲嘴烧，
0: 基本上5毛钱
1: 两包，对，
0: 啊，5毛钱两包吗？
1: 啊，是，
0: 我怎么？记得我买成1块钱3包还是多少来着？
1: 啊，哦，我以前
0: 是5毛钱一袋儿，
1: 啊，
0: 一包还是怎么的？可能市面上的不一样，
1: 对，有可能
0: 啊。对，然后小黄黄说，嗯，大刀肉不服，对。大刀肉也是一个小小的，
1: 嗯，
0: 然后厚厚的，像个那个豆腐块一样。
1: 对，
0: 现在好像也有。
1: 嗯，
0: 乱世哥说你漂亮一点，卖便宜点给你。哎呀，那算了，你别那个便宜卖给我，我漂亮不了一点。然后鬼石说啊，辣条呢，我会偷偷的背着老婆去买点，偷偷的满足口欲。
1: 是
0: 老婆
1: 啊，对，
0: 吃辣条
1: 就是偶尔，对，像他说到的满足口欲。
0: 嗯，乖乖说啊，现在大家的生活是拒绝汤烫。糖
1: 啊，
0: 哇，幸亏我们本来就是专业的，要不然我半天还翻译不出来。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内江。

0: 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回到节目当中，刚刚我们提到啊，为什么我们现在吃东西就是越来越不喜欢那么甜了？包括很多一些产品，饮料也好，甜品的点心啊，这些小吃啥的，都在走这个减糖无糖啊，来迎合咱们控糖的生活方式哈。那你控了糖之后，我的这个血，它会就是不那么甜了吗？
1: 啊，是吗？
0: 因为在生活当中啊，那个蚊子呀，他只咬我
1: 哦，
0: 那有时候就会很生气，
1: 是
0: 咋的呢？我的血最甜呀、
1: 也许吧，
0: 尤其你也许因为没尝过是吗？
1: 对呀，
0: 好，虽然说现在已经到了这个秋天了哈，但是蚊子的威力啊真的是不减，
1: 是
0: 你如果不开空调，那个蚊子就
1: 对。如果你出去逛一逛的话，一会儿这个腿上可能就很多包了。
0: 你知道我最最讨厌蚊子的点在哪儿吗？
1: 啊，在哪儿？
0: 晚上我睡迷迷糊糊的，
1: 你就听着
0: 响，就一直在那叫。
1: 嗯，
0: 我就想说，你要咬就咬了吧，你咬了你就赶紧走吧，你别在我旁边嗡，这影响我睡眠。
1: 嗯，
0: 我想着你咬我一口，这个吃饱了你就走了，
1: 不满足，
0: 我大不了我就抠两下完就睡了。但是他又没有咬我，他就在那
1: 他可能在找你吧，
0: 找我。那我主动凑过去。这胳膊在这儿，就数十多年，很多年，就是困扰我的一个问题，就是蚊子为什么总是咬我？经常我们几个朋友在一起，我老是被咬到包，他们一点反应都没有。所以我都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很好奇哈。
0: 对对对，当然呢，今天我们来给大家说这个原因是啥哈？
1: 是啥？
0: 我就是不是大家想的说你的体温高，或者你的这个
1: 血
0: 更
1: 甜，
0: 不可能。
1: 是，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哈。
0: 还有人真正说的是那个O 型血
1: 哦，
0: 更
1: 容易招蚊子，
0: 是不是？对对对，因为我就是 O 型血
1: 哦。
0: 那我们现在可能也说不清楚
1: 是
0: 它到底是个怎么回事儿。
1: 对，
0: 那有用的办法其实我们可以想一想。被咬了之后冰敷嘛，
1: 冰敷我一般都给它掐十字。
0: 哎，我也是掐十字。小的时候我妈还让我用口水去吐，我觉得好恶心。我就掐十字封印一下，
1: 是
0: 多抠两下。
1: 对，
0: 还有那个薄荷膏啊，
1: 哦，
0: 什么叮叮棒啊，
1: 嗯，
0: 痒痒棒这些。
1: 对，
0: 还有那叫什么风油精，
1: 风油精也可以。
0: 是是，还有一个很便宜的东西叫做炉甘石洗剂，几块钱。
1: 炉甘石也可以，
0: 可以的。你可以把它备在家里头，
1: 是
0: 弄了就可以啊。然后呢，你平时就是这个天的话，我觉得尽量大家。

0: 还是点一点那个蚊香，
1: 是，
0: 或者是搞那个那叫蚊香液。
1: 因为现在大多数人家里可能用的都是蚊香液，因为如果点蚊香的话，你会担心说这个你睡着了之后它会不会，比如说它那个灰掉下来，然后
0: 有安全隐患。
1: 对，是的。
0: 然后你选择蚊香液的话呢，那还是要注意一下一些，因为市面上有很多产品，我记得有一个东西超标是不行的
1: 哦，
0: 你要去把它就是看一看，尤其是家里面有
1: 小朋友
0: 的，
1: 对，是。
0: 完了，我刚刚还在想，我家里面小孩我都不敢用那个电蚊香液，用了之后怕对孩子就是生长发育啥的，
1: 所以呢，就是只吹空调是吧？尽量的是就是让这个温度低一点，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或者是还有方法吹风扇
1: 哦，吹风扇是。
0: 还有最简单粗暴的方法就是我们家我妈会
1: 驱蚊贴，
0: 不是，就是在那个傍晚的时候，再往房间里面用那个电蚊香液来熏一圈，然后把所有的纱窗、门
1: 关了。
0: 对对对，全部关起来，然后你再睡就还好了，
1: 是，
0: 就可能就没有想象的那么可怕了。千万不要用我最早最小的时候我妈的方法，
1: 是，
0: 然后我都喷敌敌畏。
1: 哎，是，这还是挺危险的。
0: 对对，很危险，我小的时候真的命大，但是她喷了之后会打开嘛。所以就是你还有好像就是刚说的吹空调吹风扇，就是让你的热量变低。那蚊子它就会稍微就没有那么活跃。因为31度到40度的时候蚊子的胃口是最好的。
1: 是。
0: 你的体温如果就是很高的话它就会就来你。另外的话呢，就是如果你的二氧化碳排放的更多。那这个什么我不喘气啊
1: 那也不可能啊。
0: 对，还有一个是你的气味，你每天晚上睡觉还是洗洗澡吧，平时做好这个个人的清洁卫生因为据统计啊，蚊子更喜欢出汗不洗澡的人
1: 哦，
0: 所以可能就是还有一个就是颜色，它喜欢黑色、深蓝色以及红色
1: 哦，是，那所以日常生活当中穿一些浅色的衣服吗？
0: 哎，对，或者是对比度比较高的这个衣服嘛，
1: 是，
0: 但我觉得没用，这些我都没有，
1: 是，
0: 我还依然会被咬，有可能就真的是招蚊子体质吧，
1: 是，
0: 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听不散，各位，拜拜，
1: 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1: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5要5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申时申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回来，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关注到娱乐资讯。爱情公寓这四个字啊，应该能够追到十多年前了吧，这部电视剧已经非常古早了。那么最近呢，网传爱情公寓回归了啊。对不少的老观众来说呢，正儿八经让人心动的可能不是新剧，而是那些熟悉的角色到底还能不能回来啊，会不会换人。就在24号，娄宇潇、邓家佳、李吉明三位爱情公寓的演员私下聚会，然后呢在第二天，网传爱情公寓回归季呢，这个话题就登上了热搜。随后呢，网上也流出了消息称，该剧呢或将在8月28号的上午10点来官宣，阵容会在9月的下旬开机拍摄。根据网传的这个阵容，娄宇潇呢依旧是胡亦菲这个角色，邓家佳呢依旧演唐悠悠，李吉明呢依旧是陈美嘉，孙艺洲呢依旧是扮演吕子乔这个角色，李佳航依旧是扮演张伟哈，都是有望回归的。但是呢，最受关注的两个名字，一个是陈赫和王传君嘛，目前呢这俩呢并没有在这份名单当中。但是呢，这些都是网传版本吧，没有得到这个官方的认可的。但是呢，没出现的这两个名字呢，却是让大家比较揪心的一点哈。毕竟曾经的这个角色曾小贤和关谷神奇都是爱情公寓里边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些角色。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呢，8月15号，王传君呢还在披荆斩棘2026的舞台上呢，主动的提到了关谷神奇这个角色，并演唱了歌曲《爱的回归线》。当时呢，这个也有一个词条上了热搜，说的是王传君终于原谅爱情公寓了。
1: 哎，当初的话，他和爱情公寓哈，就是剧组好像有一定的这个矛盾。之前呢，有一度啊，甚至是不愿意提及去参演过爱情公寓。但现在的话，好像又没有那种感觉了。
0: 公开场合都能提到，并且唱他的这个相关的这首提曲嘛。
1: 果然年纪上去了，就更加体面了。
0: 是在这个网传的版本来看呢，

0: 甚至也被爆出了剧情的一些新内容。比如这个张伟偶然看到新版《还珠格格》之后，喜欢上了这个李晟饰演的角色，主题曲《我的未来式》呢，也可能会进行一些改变。
1: 嗯，是的。那其实有的朋友可能就有点疑问啊，就是这到底是《爱情公寓》真正意义上的续作，还是说把熟悉的演员、音乐和角色重新听起来，来卖一波青春情怀呢？
0: 嗯，因为在前段时间嘛，有一个词条是这样说的爱情公寓的超前，他们之前会有这种很多小片段嘛，
1: 嗯，
0: 比如说在战场上几个人打扑克，现在也在热门的游戏当中得到了验证。他们演了很多片段呢，都在这几年逐渐的浮现啊。就网友说这个电视剧太有超前性了，预测了多年之后会发生的一些事情啊。
1: 是的，非常超前的一部电视剧啊。当时的话就搬个小板凳在电视机前天天就守着看。
0: 嗯，是，当时都拍了好几季嘛。但是呢，前段时间也不是前段时间嘛，是前几年也出了一个电影版本。
1: 哎，好像我就没有特别的去了解过。
0: 网友评价这个纯缺钱，
1: 就可能内容的话不算是那么的好看啊。
0: 但是这个主题呢，依旧是比较经典嘛，《爱情公寓》哈。聊着聊着就来听到这首，
1: 我的未来是
0: 曲目，《我的未来是》，一起来回顾一下看这部剧的那些时光吧。

0: 刚放的这个呢，还是他们十周年的一个合唱版，而不是我们最初看到电视剧的那一版。
1: 其实大家都不知道原唱是谁吧？原唱是郭采洁。
0: 对，这一版呢是他们几个演员唱的哈。嗯。不过呢，网传的消息呢说的是，就会在这个八月底的时候可能会官宣阵容。他到底会不会官宣啊？到底拍拍续集，到底有哪些人？等几天就知道真假了。
1: 希望老演员都能够回归吧。
0: 都估计还是有点悬，
1: 很困难，
0: 升咖了嘛。
1: 就现在大家走的路都不同了。
0: 嗯，是有的专注于这个综艺领域了，有的呢在专注卖货。
1: 对，有的呢就专注到这个演技领域哈、啊，就是一路以来的话，这个演技呢提升的也非常高。就比如说王传君呀、金世佳呀这两位，其实他们的演技真的是越来越好，可以这样说。
0: 嗯，而这个曾小贤，他就这几年就很少演了，几乎都在综艺里边他出现露面。的次数会比较的多一些了。
1: 是的，
0: 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15，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接着和大家介绍到这个欧豪的新剧又来了，上一部刚播完没几天，新的就又上了，
1: 新一届的劳模呀。
0: 哎，很夸张，他的剧还挺多的啊。
1: 嗯，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回来，在上个时段和大家说了说这个欧豪啊，他的上一部剧呢叫做《宾自风中来》。
1: 对，
0: 采访完真的没多久
1: 啊，
0: 新剧又来了，
1: 又来了。
0: 嗯，而且呢，依旧会上到央视去播出啊。
1: 哎呀，他现在这个资源是真的非常的好哈。
0: 对的，是他和这个娜扎的谍战大剧《醒来》，全员都是双面人。故事呢由一卷胶卷串联起来的一个故事线了。
1: 是的，沪上风云起，迷雾隔人心啊，斡旋试探交锋，以身入局，坚守住本心，等待黎明刺破长夜，终将照见和平，这样的一个开头啊。那么来关注一下呢，欧豪娜扎领衔主演的谍战大剧呢，就在8月26号，也就是今天晚上就开播了。
0: 嗯，对的啊，在 CCTV 8播出，并且呢，这个爱奇艺是独播嘛哈。
1: 嗯，
0: 故事呢大概讲呢，就是在1941年的冬天，杭州照相馆的学徒陈开来，他最大的心愿呢，那会儿只是守着那台老旧的相机安稳度日。可是呢，他的师傅李木胜，代号叫做断桥，倒在街头，把一卷记录日方沉睡计划的胶卷呢塞进他颤抖的手里，让他送到上海去。那这个故事就开始讲述起来了。
1: 是的，那
0: 普通人去送这个绝密文件，
1: 哦，
0: 你想这个中间故事就会很多呀，
1: 非常的跌宕起伏啊，而且肯定中间有非常多的一些困难。那么就包括呢，说到这个陈开来，他不会使用这个枪械呀，嗯，听到枪声腿都会软，
0: 就是普通人，
1: 嗯，就很害怕，但是呢他也别无选择，只能用自己唯一会的本事拍照冲洗读底片，在各方坏势力的围追堵截当中，一步步的把这个情报送出去，从这个光影纹路当中洗出来。
0: 是的，因为在传统的谍战剧里边，这些主角往往都是训练有素，信念坚定，枪法如神，头脑是超乎寻常的这种精英哈。他们从剧里边你一出来就知道他下一步大概要干嘛。
1: 嗯，
0: 而这部《醒来》啊，恰恰是反其道而行。这个主角呢，他不是天生的战士，他是被命运硬生生推进漩涡里边的。前期的他呢，甚至可以说用这个怂包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哈。他的觉醒呢，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在他的师父惨死，同伴被害，自己一次次濒临崩溃之后，从恐惧和犹豫当中一点一点淬炼出来的。
1: 是的，这个过程真的是非常的惨烈啊。那信念呢，不是陈开来的出场设置，是他用血泪换来的选择。可见这部剧哈，他的一些内容设定了。欧豪在《醒来》当中饰演陈开来，接受师父的委托之后呢，陈开来去上海的途中就结识到了落难舞女金宝。刚到上海呢，他们就卷入到了一些内斗当中哈，接连遭遇到了一系列的危机。
0: 嗯，是，故事剧情还是挺曲折的。而这个金宝就是娜扎饰演的这个角色，
1: 虽然我们刚刚说到她是落魄舞女啊，但是她也是有身份的。
0: 嗯，都是双面角色嘛，刚刚说了嘛。
1: 嗯，
0: 她表面上呢是风情万种

0: 的武听皇后，但是呢身份却是军统潜伏特工财神啊，财神是他的代号哈。
1: 嗯，
0: 之后呢和陈开来产生了复杂的情感纠葛。
1: 是的，哎，看娜扎能不能在这一部剧当中突破自己啊。再来关注到的话还有江苏影，他也是在这个里边呢有饰演到很多就是一个角色哈。对，算是一个反派吧。看看他能不能在这部剧当中也能够突破自己呢，因为他饰演反派还是比较少，但是今年的话有几部剧出来还是比较突破到自己了。还有的话呢，宁韩静在醒来当中饰演赵钱，他是一个地下组织骨干，负责行动和掩护，多次执行危险任务，协助陈开来完成情报破译和传递。
0: 嗯，是的，还有这个梁洁哈，在醒来当中呢饰演沈克西，他表面呢是软弱的地下组织联络员，代号呢是苏堤，也是陈开来的引路人，同样呢也是和他并肩作战的战友。
1: 是的，同时还有冯绍峰也在这部剧当中有饰演，但他竟然不是一个主要的角色，我觉得还是蛮震惊的哈。那在醒来当中呢饰演杜黄桥，他表面是街头双目失明的情师，背后呢却是76号，就一个非常狠厉的杀手，代号清道夫。
0: 一听这个名字就是感觉杀的这个人不少，
1: 杀伐果断哈。
0: 对的，还有这个黄觉也在醒来当中有所出演，他是76号特工总部主任李莫群啊，不用介绍，这种是经典的大反派角色了。
1: 嗯，是的，那最终的结局是什么呢？可以去追剧啊，在这个剧中一步一步的看下去就知道了。那同时还有很多的一些演员在这部剧当中也是有参演的，但具体他们在这个戏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角色，他们能够贡献出如何精彩的一些演技呢，其实都是等待大家去探索的。
0: 对的哈，这个陈开来呢是全剧醒来的核心人物，更是全剧的一个主线嘛。初到上海的他根本就不知道信任是大上海最奢侈的东西，他也永远都不知道对面笑着递给自己一杯茶的人，可能下一秒左手给你递茶，右手就从下面偷枪了。
1: 是的，所以呢也是给人就感觉有层层的迷雾哈。醒来这部剧呢除了主角是普通人之外，最大胆的创新就是把谍战的核心博弈从武力智力对抗转移到了手艺博弈之上了。比如说情报藏在照片构图的阴影当中，密码藏匿在显影液配方与底片纹路的差异当中，陈开来能够靠的唯一的武器就是他作为一个照相学徒的专业技能，拍照冲洗还有读底片，就这样的一个三个技能哈。
0: 是，这部剧呢也讲述的就是普通人一步一步成长蜕变到信念坚定的一个故事嘛。今晚上7点半哈 CCTV8 黄金档将会播出，爱奇艺呢也会同步开播，
1: 赶紧追起来吧，喜欢这类剧型的一些朋友们都可以去看一看了。
0: 是，今晚上就可以关注起来了。从26号起呢是黄金档每晚2集连播，8月26号起呢 VIP 哈，它是7点半更新4集，依旧是老配方哈，网络上你是会员能够多看2集了。
1: 是的，
0: 8月27号呢 VIP 每天7点半会更新2集哈，朋友们可以看起来，有周三嘛，到了这个你也可以选择囤起来到周末来看一波肥剧哈。时间来到下午的5点29分，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明天同一时间再来，不听不散，拜拜。
1: 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

0: 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1: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0: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真的。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1: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 102.7，甜橙号之嘴，人间烟。

凌晨下午的5:37，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内江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好吃有好撒嘞，天层好吃在。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今天周三了，周三呢开启了未来可能连续10天吧，然后一个人独播的这样的一个境地。为什么呢？因为高阳也不知道去哪儿啦。今天我们来聊点啥呢？聊点跟早饭相关的一些话题啊。因为最近很多朋友在讲说全国各地的这个早餐呢感觉很同质化，但是呢我第一个站出来说绝对不是这样的。因为我敢说哈，这边全中国没有哪个省份的早餐可以说能够从样式上还有从味道上卷得过四川。就是四川嘛，整个21个地市州每个城市早上吃的东西可以说是不重样的，个个都有绝活。当然了，今天也欢迎大家关注到咱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当中1027直播互动，参与节目直播呢，今天有机会啊拿走这个节目的专属好礼。今天周三了啊，今天我们要送出一份这个诚意满满的礼物，就是来自于五粮春公司提供到的2代52度精装五粮春品鉴酒一瓶，同样也是500毫升的，价值388元，时间是安全是等待是期盼，名门之秀五粮春，香醉人间3000年。但是首先呢还是要来关注到天气情况，看看未来两天这个热度是不是还会持续下降。反正这两天啊说实在的就真的不敢出门，太热了。然后在明天的话周四了啊，可能会有一场雷阵雨袭来，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至少比今天要低个2度，也算是值得期待了嘛。哎，不过我觉得真的哈，更值得期待的是什么呢？就是我看了一下未来7天的一个天气走势，周六好像最高气温25度，天哪，我真的不敢相信我的眼睛，此时此刻看到这个数字是真的吗？然后另外的话，我又打开了未来10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天哪，还是觉得好像这个秋天嘛，一场秋雨一场凉，越来越舒适这个气温哈。下周一的话同样也是有22到24度的一个天气，哇天哪，我们的空调又可以稍事休息。

息一下了。但是昨天啊，确实又涨上去了，是啥子原因呢？大家都知道，八月三十号嘛，在资中有一场大活动，就是八三零山歌之夜，有全国各个地方的刀迷朋友们啊，都可能会来到这儿齐聚一堂。目前来。

但首当其冲嘛，整个全川来讲，首先呢还是要从省会成都开始吃起来哈。哎，成都的早上，用这几个词来形容，应该是温暖温柔又浪漫，烟火气拿捏的死死的哈。很多外地朋友讲嘞，其实我来了四川之后我感觉成都人，也不吃重油重辣的东西，他们偏爱精致碳水，真的是这样吗？哎，你看一下，你打开你的这个短信平台，打开你的抖音账号啊，看看搜成都美食出来的是不是那个卖蛋烘糕的老婆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蛋烘糕成为了在成都必吃的早餐之一。就是你来旅游的朋友的话，可能会讲说，哎，我要去搞一下蛋烘糕。你要放在晚上吃的话，它只能当一个小零嘴，但是如果放在早上吃的话，它就是满满的一口大餐。很多朋友讲，我喜欢吃甜口，我喜欢吃那种啥子咸口的，各种各样的味道，现在真的是做的太五花八门了，啥子猪耳朵呀，嘎也夹到这个粑粑里头。小时候我觉得最纯粹的就是一口奶油加上奥利奥，或者是加一点点肉松在里面，就觉得说哇哇，我吃的已经很高级了。基本上是所有嘎那个时候的小娃儿的童年白月光。同样呢，在成都，我觉得早餐还有一个代名词，应该是军屯锅盔吧。就是我特别喜欢吃那种酥到掉渣的那种，就是它真的是有千层酥那种感觉，咬一口咔嚓作响，然后呢泡在你的那个酸辣粉的汤里边，还有肥肠粉的汤里边，吸满了汤汁，哇，显得香气真的就是属于那种香到上头。

0: 提到了这个关于吃粉这件事情啊，我觉得还有一个地方吃粉应该是很有德行的，就是绵阳。绵阳人说的是早上的命是米粉给的，可能很多外地人搞不懂说为啥子绵阳的一天不吃米粉浑身难受啊，因为绵阳米粉好像是这个东西啊刻进了他们的 DNA 里边啊，红汤牛肉肥肠对焦，清汤鸡汤非常的鲜美，再配上什么豌豆啊酸菜啊，细粉又很入味啊。绵阳又有个总体更加在绵阳人的一天是从一碗米粉开始的，不吃米粉等于没有起床。换算到我们内江来讲的话，内江人的终极梗，内江人的一天是从一碗牛肉面开始的，不吃牛肉面等于没起床。东西做得很绝的时候，就是它不分早上中午晚上，一天三顿乃至是夜宵都很行销。比如说我们的牛肉面，你看嘛，你比如说早上吃牛肉面感觉是标配噻啊，然后就觉得说很低哦，该上午好难得过嘛。好，然后到了中午的时候，哎呀不晓得整啥子，尤其是这种单身孩儿哈，不晓得整啥子，赶紧去吃完牛肉面，就这种。还有那种不想做饭的朋友也是这样想的，到了晚上的时候，哎呀既然都走到这条街了，那就去吃一碗吧。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发现哈，尤其是你跟你朋友啊唱了歌啊打了牌呀、啊，嘎娱乐哈出来之后，到了晚上十二点钟了，你说现在回家耶，感觉好像有点脑肠挂肚的，不然又走面店去打一趟，就有那种的嘛。基本上我发现，中午的生意嘛和晚上的生意应该是最秋的，但是你要到夜宵和早上的时候，哇天哪，不知道哪里来这么多人。接下来呢，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6。
3: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0: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起，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段各桥梁正常通行，各路段也有序通行当中。接下来关注到快讯，南海商圈走散，内江特警兵分三路半小时找到。事发当晚8时许，东兴区公安分局接到110指令，在赵信中心商业内街与家人走散。据了解，当晚男孩与双胞胎弟弟、姑婆一同外出游玩，商圈人流密集，他与家人失去联系。由于两名双胞胎男孩容貌、下身穿着高度相似，且走失男孩未佩戴电话、手表等定位设备，给搜寻增加了难度。家属在商圈内反复寻找，却始终未见孩子踪迹，夜色渐深，家人的焦虑不断加剧。接警后，反恐特警大队民警迅速赶赴现场。民警一边安抚家属情绪，一边核实走失男孩的体貌特征。男孩身高约 1.2 米，走失时身穿白色格子上衣、蓝色短裤。民警梳理了孩子的走失时间、游玩轨迹及活动范围后，迅速制定搜寻方案，兵分三路同步展开行动，一路安排家属携带双胞胎弟弟留守原地，防止男孩自行返回时错过，一路陪同家属对商业内街商铺、楼道逐一排查，一路延伸搜寻至商圈外围马路、人行道，同时调取周边公共监控视频，依托画面线索追踪孩子行动轨迹。三支队伍全程保持通信畅通，不留死角。经过半个多小时的接力搜寻，当晚9时许，民警在赵姓中心附近人行道上找到走失男孩。经现场检查，男孩身体状况良好，情绪平稳。看到孩子安然无恙，家属当场激动落泪，连声道谢。民警蹲下身子，耐心叮嘱男孩外出游玩切勿脱离家长视线，若不慎走失，应主动向保安、警察求助，切勿慌张乱跑。警方提醒家长带孩童外出务必全程贴身看护，日常应为孩子普及防走失安全知识，督促其熟记家长姓名、联系电话及家庭住址，有条件的可配备电话、手表等定位设备，最大限度降低走失风险。以上是这一时段的信息。
0: 你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不发生。1027吉祥路提醒您，你谦我让，路宽人畅。

0: Love this.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1: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2: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0: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 甜橙号之嘴，人间烟

好，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吃有好撒咧，天赠好吃在，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上一个时段呢，跟大家来分享到了关于成都啊，还有像绵阳的早餐必备啊。其实在整个四川来讲的话，各个地市州都挺卷的，但是卷王之王，我觉得应该乐山要排其中之一啊。全国唯一早上敢吃咸

豆腐脑的城市，外地人早上都是啥子呀？喝粥养胃。但是乐山人呢，大清早的豆腐脑啊、烧麦呀、卡饼啊、翘脚牛肉这些全套给你安排上哈。其实说到卡饼的话，印象很深刻，就是大概应该是在5、6年前吧，我第一次去吃的，不是第一次去乐山哈，而是第一次去乐山吃卡饼。哇，这个卡饼里面觉得说很神奇，感觉像是乐山当地人的汉堡包一样，里边给你夹着那个啥子蒸笼牛肉，还有夹肥肠，然后里边的最多的是什么呢？花椒面。如果你能吃麻的朋友，我觉得你可以搞一下，应该会很爽。但是如果吃麻椒不行的话，我就觉得慎点。还有的话就是在当地啊，酥肉、花生、黄豆、辣椒油绝对是铺满一碗的那种，玄香麻辣。还有一个就是碳水炸弹直接给你拉满。很多很多游客啊都说哈，乐山人太会吃了，早上就吃这么豪华，晚上还怎么吃呢？晚上嘛，我想的他们晚上一般吃点串串吧，油炸串串也好，还有什么牛油串串也好，都还挺出名的啊。也可以说一下你们经常去这些城市吃到的一些美食有些啥子。我知道我们去乐山的话，每次会去打卡一家叫做英子串串的，我觉得比什么那个老长药的那个地方的串串可能会要好吃一些，这只是个人的一个观点哈。当然也离我们更近一点的，像宜宾啊这些地方，我觉得他们那种口味跟我们内江人会比较接近一点，还是吃面嘛，对吧？要说燃面的话，宜宾首当其冲，它的赶板天花板，还有一个就是啥子，宜宾人早上都是不需要汤汤水水的，一口燃面下肚，元气直接拉满一整天。但是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就必须要油给它欧门。

0: 也会说还有其他的一些城市也没有盘点，像泸州嘛也隔得挺近的哈。因为像最近很多朋友可能会来到雷江，来到资中，骑了资中之后就会觉得，哎，我顺便都来了，我还不如把周边都逛一下。对，川南这几个城市我觉得都是值得去打卡和吃一吃的哈。咱内江呢太多好吃的了，稍后来跟大家分享吧。当然大家也可以提供一些素材，哎，说不定我们一下就把全部推荐给我们的在各个地方的一些外地朋友了啊。泸州呢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在我的印象当中基本上就是被豆花还有各种粑粑承包完了的。泸州的糟豆花大家吃过没得？佐料啊真的是多到你眼花缭乱，啥子生辣哟、胡辣哟、油辣哟随便你挑，再配上泸州的白糕猪儿粑还有软糯香甜酒酿浓郁哈。其实啊我觉得那个宜宾和泸州真的是你但凡下高速你快走进它这座城市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这个酒香味好重啊。其实最开始你觉得不是酒香，就是属于那种啥子像高粱的那个发了酵的那个味道，就是直接往你的脑壳里头钻那种感觉。还有一个就是泸州人嘛有一句话叫说生在啥子啥子江边，然后喝酒当喝汤，就喝还是很喝的哈，但是呢喝酒的情况下呢就不要开车了，也要提醒一下大家。还有一点的话，如果说你活不得的话，哎，就可以多吃点噻，在我们内江来吃吃好吃的嘛，对不对？好了，看到时间来到下午的6点整，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1: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段各桥梁正常通行，公园街、甘泉寺路口车多拥堵，南环路严重拥堵，双动路脚盆田段车多拥堵，大千路往汉安大道方向车多拥堵，兰桂大道龙湾半岛段车多拥堵。接下来关注到气象资讯。8月26日白天到晚上晴间多云，局部阵雨，气温26至36摄氏度。8月27日白天晴间多云，晚上多云转阴，有分散雷阵雨，气温26至36摄氏度。8月28日白天多云，午后到晚上有雷阵雨，雨量中雨到大雨，伴有6级左右阵风，气温25至35摄氏度。温馨提示，高温不退，雷雨常驻。以上是这一时段的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0: 2908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4: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5: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申时申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6: Love it。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7: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8: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6: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人间。

0: 阿里巴巴。
1: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吃好撒类天蹭好吃在各位小伙伴，我是金鱼。这几天呢，在朋友圈里边啊，基本上就被830山歌之夜给刷屏了。确确实实，我也看到咱们的同事们啊，也是非常的用劲儿，在给大家去搜集到关于去看这场活动的相关的，比如说出行怎么样方便啊，停车怎么样方便啊，乘车怎么样方便啊，还有给到了一些美食的推荐。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今天也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啊，既然你都来到这个地方了，有什么样的好吃的是本地人都在吃，而不是单纯只靠网络推荐在吃。因为那些我要再讲是这样，因为现在有的所谓的比如说我们的探店型的博主呢，他可能只是为了去探店收取这个费用，然后来给大家做推荐。然后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推荐基本上就是真的是当地人特别喜欢，然后呢

0: 名声远扬的这样的一些店哈。因为我今天也在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全国各地方的这样的一些刀迷朋友们陆陆续续的在往资中赶来，也有的朋友呢可能今天已经在我们内江市区逛打逛打了。哎，当然说到资中啊，这两天也是去逛了一圈啊，有些啥子样的好吃的呀？哎，总结一下，去问了一下资中当地的朋友，哎，推荐了一些，你比如说从一个早餐开始吧，伙食面点大家听到过没得？就是如果说大家要去的话，可以直接搜索导航，资中的后西街139号小巷子当中哈，几道这家面点要吃啥子呀？必点菜，哎，应该是必点面吧，算吧。这个蒸笼面，它这个很特别的啥子？30多年只做红烧腿儿、粉蒸牛肉这两款臊子，靠极致的这种品质圈粉啊！而且呢，它的汤底是属于那种非常香浓的。还有一点，我觉得最大的特色就是啥子？他们的一个传统的兔子水粉儿，去搞一下。很多人在讲说，哎，资中是兔子面之名，但是你不要忘了，资中的兔子水粉也可以试一下哈。这个兔子的臊子哎，非常大块，而且肉头又很有韧劲儿。牛肉的蒸笼呢，吃起来就是属于那种比较化渣的，肉味很浓，就是属于那种粉蒸肉做得很好噻。就是你会发现它那种蒸根儿都已经起了岁月的沉淀那种感觉了。当然这面条呢和臊子提醒大家是可以真空打包邮寄的，最远卖到哪里就是我看到网友说的哈，还包括问了一下是不是真的这件事情，说是真的，最远卖到了俄罗斯。为什么必须要早上去吃呢？因为啊，它是每天早上6点多开门，中午1点准时收摊。你比如说啥子，哎，中午嘎，你要在单位寂寞寂寞半天都摸不出门那种，你就不要急了，因为1点肯定是要下班的，去晚了就没有了哈。店面虽然说很小，店子头也只有2张桌子，更多的是靠这个墙摆的一个座位哈，就是你要先到先得，既然来都来了吗，搞一下嘛，就是出门在外全凭一个，哎呀，来都来了。Oh,我说你讲，哎呀，我中午没得时间的，我中午都还没有到达这个资中老子板凳，哎，也有办法哈、啊，哎，今天跟大家好好来说一下小东十七面食店，你可以去搜索资中的小东街17号，其实前程呢好像有很多家分店哈、啊，他们家的一个必点的单品呢就是兔子面，2两单臊是9块钱，然后呢双臊12块钱，哇，好便宜哦，感觉嘎，双臊才12。还有呢就是你可以去选细的或者是宽面，这个麻辣兔丁、香辣兔头、兔腿这些你就现场不要吃了，打包带走，看完了这场活动之后你打包带走啊，留点位给我们其他的一些美好的菜品吧。我要这样推荐这家店子，江陵市他们家的兔子面的制作技艺是内江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臊子呢选用了6个月以上的食草兔，就是专门吃草刺的那种草刺腿，还有怎么说呢，它的那个熬制也很有讲究，说的是它的每一锅都是属于要小火慢煨3个小时以上的，它的臊子哈，面条哎，统一的噻，内江地区嘛，支持随叶子煎面噻，劲道不荤汤，还有一个，它也是算是年深比较久远，40年老店了，日均销量在1000万左右，足以一点就是啥子，饭店基本上是座无虚席，建议错峰。你比如说那种起床去的像俺的朋友，哎，这个时候你刚刚挤刚刚合适哈。还有一个塑封臊子呢，可以线下购买直接带走，因为我也知道现在很多。无论说城区的也好还是县区上的也好，很多这种做得好的一些面店啊餐饮店啊，他就要做这种好在亏大包带走的，让更多的人吃到更美好的味道，对吧，也算是一种营销的方法嘛。像我知道的我们内江的什么寡妇面啊，他们家的那个酥油还叫也可以打包带走，而且以前我看倒推个3-4年嘛啊，然后呢我就很不理解，我说你哪里种啥子打包火打包带去走是啥子想法，它不就是一个佐料嘛，哎，结果呢你尝试到了好吃的东西之后，你会觉得说好像你久了不吃真的会香。 果说你说哎，我不想吃起太过于热的这样子的一些点子嘎，还有一些选择提供给大家，叫做开心一碗面，老城行哈头金这个叫金代步行街51号，大家可以去导航嘛哈。然后鼻点呢不是那个兔子面，是牛肉面，搪瓷碗，哎呦，好有年代感哦，感觉只有在那种啥子小的时候在屋头啊，或者在那种以前很老的那种面摊摊上会用搪瓷碗来装，然后。它的宽面和大块软烂的牛肉是它最大的特色哈，藏在老城的那个巷口头的本地人的私藏点，推开木门就是扑鼻的这种酥油海椒的香味，人均的10块钱，性价比非常高，就是无论你是中午吃、晚上吃还是早上吃都还可以哈。为啥子讲的这家，可到最后来讲，因为据说他们的营业时间是24小时的，但是我们还是建议大家白天去哈。店面因为很小，环境呢可以这样来讲吧，温柔一点讲是朴素，然后门口呢小板凳上蹲着吃基本上是常态。其实你还不要说什么蹲到吃感觉不安逸，现在哈，比如说我们去到重庆吃面的时候，吃重庆小面的时候，哎，你说的有桌子你不坐，你非要去坐这个小板凳，就要干涉一下当地人是啷子吃的。当然了，看完了第二天来到城区当中，比如说来到我们内江的话，我们三天不是有一个哎，也可以让大家深度体验一下，坐到小板凳上来一个那种高板凳可起吃的感觉，炝锅面也不错哈。当然了，你要吃牛肉面一条街，这一条街的面我觉得吧，就是你看哪家生意好你选哪家，就是我没有办法去评判哪一家是一定最好吃哪一家，因为每个人口味不同啊，大家也可以选择一下自己心目当中的那些好吃的味道吧。当然话又拉回来，中午在资中你要怎么吃呢？哎呀，我跟你讲哈，很多我们这个资中周边的一些啥子城区的一些朋友啊，都会开车去吃了一家，就是脑海当中一想到资中说中午吃什么，脑海一头只有4个字：通风饭店。说通风饭馆呢，绝对不是说哎只有这家好吃啊，还有其他的，比如说哎我们生在沱江边嘛，吃鱼摆摆也很厉害，做鱼摆摆当然也很厉害。来，首先说一下那个通风饭馆，他们家的一个爆款的话，我觉得首当其冲必点的菜就是他的核桃肉。30多年里是那个老房子了，算是个偏偏故乡的水干，最早的是属于那种啥子，很多开出租车的师傅呀，还有比如说就近就想说解决一下中午饭的朋友啊，还有比如说很多这种务工的朋友哈，都讲的是这个是我们的平价食堂，确实是这样子的。凉拌核桃肉呢，它选的是猪头连眼的这个瘦肉，裹着那种蒜蓉小米辣的酥油海椒，香辣还有这个鲜香，三个硬菜要选哪些？比如说啊，你人少的情况，一般比如说哎，或许自己的亲爱的闺蜜、亲爱的兄弟，还有什么亲爱的爱人哈、一起去吃。如果人不多的情况下的话，点三个菜足够了，我觉得。反正它就是一个典型的那种苍蝇馆子啊。然后还有另外两个菜的话，你要吃四川的这种火爆系的话，火爆肥肠他们家也可以点一下。还有一个酥肉汤哈，有一种的在农家八辈人的感觉，毕竟通风嘛，四面没得遮挡嘛，它其实就是一个行儿哈啊，大家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反正你去都去到这个地方了，你去感受一下嘛，人均我觉得还算是比较便宜吧，3个硬菜100来块钱左右，反正它一直没有上过架，虽然说没宾馆食材呀，反正你放心是新鲜采购的，毕竟生意好翻糖翻得快，所以说这些东西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注意起来哈，典型的苍蝇馆子，环境可以用极其简来形容，不过值得一提的就是客人在这儿吃了过后嘎，都会觉得哎味道不错，上菜呢全靠你扯着嗓子在喊，座位呢靠挤着来拼桌，中午12点人多到水泄不通，建议大家如果你要起的话早点起哈、免得排队免得挤挤，毕竟这个天气也不是很凉爽的情况下，但是如果说你要走天气的话嘎，中 我正好吃了，哎，耍达耍达的去逛会儿文庙武庙啊，好，然后呢去各个景点走一圈啊，保证一下实力的话，然后到了晚上，哎，再去看一下这个山歌之夜，太爽了，这个安排满满当当，又是虽然说你可以把自己当成是什么呢，特种兵的一天，但是你又会觉得说这个行程满到你会很满足，然后也很畅快的那种感觉哈。还有哪些好吃的呢？还有哪些是值得分享的呢？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1: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1: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2: 咨询电话21983151。
4: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5: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1: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
6: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7: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8: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段新坝大桥往万达方向车多拥堵，接着关注到城区路况。交通路卓尔段车多缓行，公园街甘泉寺路口车多拥堵，南环路严重拥堵，双洞路脚盆田段车多拥堵，西陵大道车多拥堵，新桥街中段严重拥堵，兰桂大道龙湾半岛段车多拥堵，兰桂大道汉安大道路口车多拥堵，栖霞路严重拥堵。接下来关注到快讯，记者从资中县公安局获悉，日前资中公安通过持续侦查精准研判，成功抓获一名多次深夜流窜至城区张贴涉黄小黄卡的违法人员。经查，违法行为人严某多次深夜外出，在城区多处公共场所大肆张贴涉黄招嫖小广告。8月15日凌晨，严某携带自行打印的300张小黄卡及共享单车前往城区商业街进行张贴。时隔数日，严某再次铤而走险，打印300张同类涉黄卡片，于当晚耗时近两小时，先后在城区路面停车场、居民小区楼下停车场大肆张贴，累计张贴卡片200余张。严某对自己多次张贴涉黄小黄卡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目前违法行为人严某已被资中县警方依法处理。据办案民警介绍，看似普通的涉黄小黄卡，实则暗藏诸多违法陷阱，社会危害不容忽视。此类卡片不仅污染城市市容风貌，有损文明城市创建形象，更是各类违法犯罪的引流推手，背后往往暗藏电信诈骗、网络赌博等违法犯罪链条，及诱导群众上当受骗，滋生系列治安问题。警方提醒广大市民务必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对街头陌生小黄卡坚决做到不好奇、不扫码、不联系，

0: 切勿因侥幸心理落入诈骗涉黄陷阱。如发现有人张贴涉黄小广告或相关可疑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以上是这一时段的信息。
1: 带一份小心上路，携一团温馨回家。10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Love this。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2: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4: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 102.7，甜橙号之嘴，人间烟。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又来跟大家来分享到关于在四中怎么样吃，怎么样吃开心，怎么样吃的明明白白，都吃的是当地人的这样的一些日常的喜欢的一些餐饮店哈。你比如说还有一家叫做明星火花饭店，明星四镇321国道旁边哈。即使到这个地方的话，也可以跟朋友推荐一下嘛，必点菜有麻辣牛肉、凉拌蹄花，这两道哎都算是在增。如果啊，四川区域吧，我觉得都算是拿得出手的一些菜。然后他的那个风干萝卜滑豆汤啊，也是属于那种很受追捧的。但是这家店为什么要推荐呢？同样也是它的年生比较久远了，40年老店哈。从最开始的两三间毛草房的这样子起家，然后呢，还有一点，刚刚为什么要推荐到它的麻辣牛肉？它的麻辣牛肉呢，用的是牛腱子肉，然后卤得非常的酥烂，再拌上他们家的这个酥油海椒，加点芝麻，哎。就很舒服了，就很香很下饭哈。还有个凉拌蹄花，然后是热拌，不要想到在夏天家不想热拌好。然后呢，最主要的是酸辣爽口 ，Q 弹不腻。最主要的还有一个就是它的那个新鲜食材，你是能够亲眼可见的。每天还有一点就是它的牛肉能卖上个几十斤。过节的时候，你比如说这过年过节的时候，给他买个一两百斤都没有问题的。你可以想想他的生意到底很好。其实这个店儿就在轨道旁边，适合自驾前往哈。然后哎，最近这两年稍微配整过了，环境比以前可能还是要干净一些哈。但是依旧是质朴无华的那种老式餐馆的感觉。当然还有一家的话，我觉得一定要给他推荐，也是我前两个月偶然间发现。其实我就跟很多朋友都说，你还不晓得呀，你做这个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你居然不知道去四中求西啊，你要吃鲶鱼的话，哎，你好想选呢，不是我们经常记得那家。后面我才知道永久王鲶鱼，哎呀天哪，吃完之后我觉得算是我吃过里面的就是在那一片哈、啊、就是刚刚下高速的一块最好吃的一家。说的是1985年的时候呢，开始起家了这家店子哈。鲶鱼，反正他们是选店选粗的，鱼块上裹上了薄薄的我们讲的那个芡粉，然后不把这个鱼肉炸到非常老的那种，保留了里面很有嫩，然后外头啊有一层那种哎裹满了芡汁儿的那种香味哈。用自己屋头腌制那种泡菜豆瓣炒出来的红汤，哇，香得遭不住。还有一个和鱼块一起来焖煮。锅里边还他们的一个打底的菜，豆叶、豆粉、魔芋。其实用魔芋来做那个鱼的，我还是第一次在资中啊见到。然后我记得那一次，好像我们是6个人吗？5个人去吃，吃了4大盘，然后每一盘都吃得干干净净，里面只剩下汤汤儿。就这种汤汤儿还是属于那种还是连佐料都吃完了的汤汤儿，你可以想象一下到底好好吃。当然呢，由于今天时间的关系哈，没有办法。

在节目当中一一来跟大家盘点到，如果说不看不只看这个资中的话，你要来到市区当中还可以吃哪些，还有哪些推荐呢？在明天下午同一时间我们再来跟大家来做分享。当然在保证口福之余呢，我们要保证到自己的日常健康。比如说哈，像最近有很多拉行房的朋友的话，也不要忘记给自己的新家取个甲醛，让自己住得放放心心安安全全。除甲醛就要找清风之家，本地人本地品牌，在内江有十多年了，他们有自己的专利技术，即喷即入住，许多家庭还有企业的选择，冠军代言，冠军品质。电话记清楚了，有的时候干，有的想找电话就找不到的时候记清楚，非常简单，他的电话很好记，21983152198315。今天节目到这儿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下午同一时间我们不听不散，拜拜。

0: 甭说你曾回来过，新闻就是从头说，先有后乐再伤心，长江里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02290816。
1: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3: 太好了，
0: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0: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5: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4: 欢迎回来，我是然哥，接着为您讲述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这部书。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啊，是权力的游戏，慈禧和光绪的二人转。1889年正月，光绪皇帝啊，其实有点懵，年仅19岁的他，不得不陷入到文山会海之中，并且呢，要娶一位不太漂亮、更没有感情基础的老婆。没错，光绪啊，亲政了，但是呢，慈禧太后依然要训政，按照大清的礼法。小皇帝长大之后啊，是要走到第一线的，太后呢也就没有了垂帘听政的理由，而其间的分界线就是大婚。1861年，咸丰皇帝去世之后啊，慈禧联合慈安和恭亲王奕欣发动了辛酉政变，一举呢推翻了顾命八大臣，掌握了实际权力。至此啊，已经29年过去了。29年的资本积累，哪是说退就能退的呢？不仅跟着混饭吃的大臣不愿意，慈禧自己也不愿意啊。玩弄天下于股掌之间的感觉，那叫一个美妙。光绪亲政没几天，醇亲王就带头给慈禧上书，要求老太太呀，再训政几年。他言辞恳切，仿佛慈禧要是不训政的话，大清就得完了。老太太看到人心所向，只好勉为其难。哎，年纪大了还要操心琐事，一点都不让人清静。为了慈禧的训政大业，朝廷专门制定了训政细则，明文规定皇帝和太后的权限。凡是需要皇帝主持的仪式，比如说给优秀的大臣颁奖啊，慰问退休的老臣呢，那都是光绪出面，其他的行政事务嘛，则需要慈禧来监督。而最重要的任免权和批阅奏折权依然在慈禧的手中。老太太大权在握，不论是出于拍马屁也好，是明哲保身也好，大家都挺满意。于是刚刚亲政的光绪皇帝呢，只能是捏着鼻子接受。啊，其实也可以理解，光绪只是一个19岁的年轻人，让他处理这么庞大的帝国事务，也没人会放心吧。你看康熙够英明神武了吧，刚亲政的时候还不是超级削藩，逼反了吴三桂。如果评判不成功，那刚愎自用的评价康熙也跑不掉。2年之后，训政结束，局面依然没有改变，每天的日常事务光绪都可以单独决定，但是事后呢必须要向慈禧汇报，军机处也会呈送前一天的简报请老太太过目。啊，没有什么事情能瞒过他的。慈禧呢其实也可以直接向光绪下达命令，贯彻自己的意志，比如朝廷大臣的人选啊，重大事务的处理意见啊等等。也就是说，光绪皇帝啊相当于是个总经理，慈禧太后呢则是董事长。皇帝可以在第一线你感受这种荣耀，但是真正说了算的依然是

幕后的太后。身处权力场啊，但凡手中有点资源，必然会引来无数人的投靠，更何况是大清帝国的皇帝呢？所以在光绪处理政务的过程当中啊，在其周围逐渐就形成了所谓的帝党，他们希望帮助光绪皇帝争取实权，同时呢打通自己的上升通道，这就是从龙之功啊，这是最大的功劳了。这批人以帝师翁同龢为首，包括珍妃的堂兄智睿、文廷式，还有状元郎张俭等文人清流，他们是朝廷的在野党啊，努力争取话语权呢。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满蒙亲贵、封疆大吏、汉族地主都紧密地团结在慈禧的周围，组成了实力庞大的后党，而他们则占据着最重要的官职，拥有一言九鼎的话语权。很多的官员都是其党羽，任何事情啊，只要后党说不行，那就真的不行。哎，你说这一群大男人怎么都匍匐在了慈禧的裙下呢？事实上，辛酉政变之后啊，同治皇帝还是个小朋友啊。大清由慈禧、慈安、恭亲王组成了权力铁三角。由于政变当中表现出来的心机和手腕，慈禧成为了最重要的一角。拥有高位就是拥有资源，再加上权谋手段，慈禧是一点点地抛出了诱饵，逐渐培养了很多的自己人。后来慈安去世，甲申一书，另外两极啊倒下了，那放眼朝廷已经没有人能和慈禧抗衡了。光绪亲政之前，慈禧的权势已经扩张到了极点，当初不听话的全都被打趴下了，留下来的都是听话的自己人。也就是说，慈禧代表了大部分官员的利益，对他们来说，维护慈禧其实就是维护自己。多年来，慈禧一步一步地走向胜利，所有人都见识到了她的狠辣，大家想投机之前也都要掂量掂量后果。另外，慈禧惯用拉一派打一派这样的手段，她只会制衡而不是亲自下场。比如说让李鸿章和清流对立，满洲大臣和汉族地主对立，任何人想投机很快就会被另一派围攻，让他们丝毫没有赢的机会。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光绪的帝党想上位那比登天还难呢。哎，但是很快啊，机会也不是没有，他就来了。日本发动了甲午战争，这让帝党的成员看到了翻盘的希望。1894年7月，甲午战争爆发，由于日本是蓄谋已久，而清朝则是仓皇迎战，在这场战争当中以中国战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而告终。当时的帝党和后党啊，其实都主战，光绪呢是为了保卫祖宗江山，慈禧则是为了能够好好的过个生日。然后呢，北洋水师战败，日军攻入了辽东半岛，慈禧太后才转变了立场，希望赶紧议和了事。议和呀，符合大多数官员的利益，打仗要死人呢，死人得花钱呢，稍有不慎乌纱帽都跑不住啊，甚至还会连累派系利益。于是乎，保持现有的格局不变成了后党的基本诉求。哎，但是光绪那边的帝党是想求变的，如果继续像这样死水一潭，那帝党成员这辈子都别想出头了。所以现实诉求迫使光绪和帝党成员极力主战，只要仗打赢了，什么都可以有，这是光绪的理想照进现实。操盘政治斗争的大哥基本不会亲自下场博弈，而是通过推动某项政策的实施，最终赢得政策的主导权以及日常事务的话语权。胜利的一方呢，也会以此为突破口，进一步的扩大战果，失败的一方啊，往往就此日薄西山。那么对日的战与和就是帝党和后党的博弈点。按照光绪和帝党的设想，甲午战争是自己的立威之战，一旦获得成功，便可以掌握朝廷的话语权，再不济也能够获得自由吧，就像康熙擒鳌拜一样。再加上翁同龢和李鸿章他有私仇啊，所以他们不停地催促李鸿章出战，最好啊就是把这个北洋的家底儿给拼光，再把日本呢阻止在国门之外。在全民亢奋的时候，后党

0: 2万两白银的金锭和金砖，留下的粮食也足够日军吃一个月的。反观清政府一方呢，朝廷各大官员在煤矿等企业都有股份，他们宁愿把优质的五槽煤卖掉换钱，也不愿意卖给北洋水师，导致舰队啊只能用劣质的八槽煤，航速也只有设计航速的一半。一处如此，处处如此啊。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2: 太好了，
1: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Thank you.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1: 太好了，
0: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3: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 FM 102.7 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4: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2: 欢迎回来，我是然哥，接着为您讲述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这部书聊到的话题是慈禧和光绪的二人传。从某些方面来看啊，其实后党呢也不是单纯的就在卖国，他们知道自己有多少家底儿，与其把这些家底儿给拼光了，不如留着当花瓶看着吧。光绪和帝党的夺权计划遭遇遍地都是猪队友的窘境，随着战争的失败，主战派的话语权再次被削弱，主和的后党再次成为了朝廷的主心骨。光绪和慈禧的第一次交锋以光绪的失败而告终。甲午战争啊，在权力斗争、家世不和、公报私仇等等纠葛当中落下了帷幕。李鸿章在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赔款2.3亿两白银，日本呢则是获得了持续发展的巨额横财，大清则扯下了同光中兴的遮羞布。被迫在条约上签字的时候，光绪皇帝绕殿疾步约时取，乃顿足流涕呀。这一刻我相信光绪啊真的是为国而哭。下一轮较量呢则是来自于变法。甲午战争失败之后，大清朝野啊都被日本给震惊了。区区东瀛小国居然可以打赢我大清帝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仔细研究之后啊，恍然大悟，哦，原来日本变法了，那咱们大清是不是也得变变法呀？此时的朝野已经取得了变法的共识。哎，共识归共识，具体怎么操作，由谁主导，这是需要争夺一番的。假如没有慈禧，那么一切都不是问题，所有事儿啊都有一个主心骨，皇上嘛，按部就班的推行下去就得了。问题就在于朝廷现在是双头格局，大象在草原吃得很开心，蚂蚁也想多吃一点，双方的矛盾不可调和，只能有一个胜利者。没错，这个慈禧和光绪的关系啊是挺好的啊，但前提是光绪你愿意做傀儡，老太太去世之后呢你就直接接手家业了，只要慈禧活着一天，他就不愿意退位，而后党的成员呢

不愿意慈禧退位，更何况这个时候已经由不得慈禧了。既然慈禧代表了那么多人的利益，他就已经不是他自己了，而是众多利益汇聚在一起的符号，他想做什么也由不得自己，只能被众人推着向前走。顺应人心的时候，慈禧是指导人，一旦慈禧不能顺应人心，他也无能为力啊。就像后来的袁世凯一样，这个戊戌变法和甲午战争啊也一样，是光绪和慈禧帝党和后党的斗争，他们为国家更是为自己。变法的第一步是练兵，1895年年底，袁世凯正式在小站练兵，开启了近代陆军的先河。此时的袁世凯还不知道三年之后维新派想利用这支军队让谭嗣同找他商议维元节后的事儿。第二步是更改制度，经过甲午战争的惨败，上至朝廷下至民间，大家都对变法抱有极大的兴趣，尤其是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等封疆大吏。1898年6月11号，光绪皇帝颁布了明定国事诏书，变法开启。他们在短短三个月的时间里发布了100多道诏书，想要彻底的改革大清帝国，迅速的搭建好强大帝国的架子。然而9月21号凌晨，慈禧突然从颐和园返回紫禁城，限制了光绪的自由，紧接着便将光绪囚禁在瀛台，再次宣布训政。那么这100多天里又发生了什么呢？除了鼓励办企业、开放盐路、建立国会等明面的文章，我们一定要知道这变法的水面之下有着怎样的暗流涌动。首先是掺沙子，光绪提拔了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人为四品官衔参与新政，并且让宗人府保荐宗室成员。他要干什么？这明显就是要组建一个班底啊，就像汉武帝成立内廷一样，把朝廷大权夺回到自己的小圈子里来，让品级不高的人也能够执掌大权。光绪皇帝撇开了那些老油条，提拔了一堆的新手，他就是想组成以自己为主导的班底，一方面推进变法，另一方面增强话语权。然后呢，是裁撤部门。那年7月，光绪下诏裁撤了通政司、詹事府、大理寺、光禄寺等等部门，并且把这些部门的职权划归内阁。这只是朝廷的部门，地方上还有一大批等着砍呢。好家伙呀，这么多的部门本来养活了多少人呢，您一句话就得全部给砍掉，让人家全家老小干嘛呀？喝西北风啊？工龄也不算了，退休金也不发了，这到底要闹哪样啊？给点补助也行啊，遣散费也好啊。这些等待下岗的人就成了讨厌变法的第一批人，他们到处拉横幅喊冤，迅速引发了一股恐慌的风气。众多不明真相的群众一看，火，这变法是要砸我们吃饭的锅呀，这是可忍孰不可忍。很多的封疆大吏坐不住了，做了一辈子的官，搞了一辈子的政治，从来没见过有人这么玩啊，这不胡闹吗？一点都不稳重呢。最后另立朝廷，9月初，光绪想开茂勤殿，哎，把它作为变法的统一指挥机构。看名字我们就知道啊，就类似于唐朝的政事堂嘛，聚集宰相等人员处理政务。一旦这个茂勤殿成功建立起来，便会迅速的成为大清新的权力中心呢。那以前的军机处啊、内阁的老臣呢，不就成了摆设了吗？老臣们奋斗了一辈子，却被年轻人嫌弃，嘿，感情皇帝是想把大家都给踹开呀？不能忍，不能忍，走，咱们找太后评理去。慈禧听说以后啊，赶紧阻止。光绪和帝党的戊戌变法迅速把所有人都推向了对立面，导致大家为了生存不得不求慈禧充当代言人。本来大家呀都挺热心的，皇帝变法可以啊，仿佛是看到了官位啊、银子呀，都唱歌跳。

0: 扶起来向他们跑过来。老臣们也想上车呀，你变法我们也跟着变啊。可是变法狠狠地抽了他们一个耳光，吼，感情我们是变法要踢走的人，要扫清的障碍。说到底，年轻的光绪太把自己的皇位当回事了，他以为皇帝的圣旨有很大的分量，发到哪儿哪儿都要严格执行。我是皇帝嘛，你们是奴才啊。他认为权力是自上而下的，有了职位就有了权力。其实啊，权力都是自下而上的，有了权力才有职位。光绪呢，把这个先后顺序给搞混了。身边有多少人，在朝廷就有多少话语权，在宫门外有多少影响力，这才是实实在在的权力。有了这些，自然就有了职位，而不是说给你一个职位，你就理所应当的、顺理成章的就拥有了这些东西。光绪皇帝啊，本来是没有多少嫡系和话语权的，他就是想通过推进变法迅速地赢得这些权力，但是他忽视了自己的根基太过薄弱，这就好比妄图一口就吃成胖子，结果只能是崩掉门牙。他最好的办法其实就是团结大多数，拉拢满洲亲贵和汉族地主，大家一起在变法的这趟列车上吃香的喝辣的，然后各取所需。既得利益者发现皇帝不是自己人呢，那就只好按耐上车的心，默默地站在后党的队伍之中了。戊戌变法真的是天下无人不后党了。如果说这些只是内部矛盾，慈禧呢也都还可以容忍，年轻人嘛，总要多锻炼嘛，边做边学嘛，不碰钉子不成才嘛。然而最大的麻烦啊，则是来自康有为。据说这个一辈子七次上书的乡间老书生，在公车上书当中临阵退缩，结果呢却将工部上书作为自己的政治资本，还假传圣意，自吹自擂。这下老太太坐不住了，连夜赶回紫禁城。这个时候的光绪啊还没被废呢，估计慈禧啊还有扶上马送一程的这种想法，只是担心啊光绪你别做得太过分，于是回宫呢亲自监督一下，有什么事儿呢可以兜底儿。然后就轮到袁世凯出场了。光绪呢之前召见过袁世凯，见过面聊了天儿啊，试图把袁世凯培养成自己人，以此呢可以掌握一支可用的军事力量。后来谭嗣同啊也私下里拜访过袁世凯，撺掇他呀起兵勤王啊，包围颐和园，杀荣禄。这个袁世凯听完呢什么都没说，回天津了。
1: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2: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从田间到市场全链条发力，内江锚定全年农业增长目标，冲刺三季度；
2: 聚焦 AI 驱动数字政府建设，内江第四期田城大讲堂开讲；
1: 2026长三角高校博士博士后四川行，暨高校专家人才进内江专场活动举行。
2: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上半年内江农业总产值突破169亿元，一产增加值跑出3.4%的增速。这份亮眼成绩单的背后，是全市乡村产业错位布局、多点开花的坚实支撑。眼下，内江正把三季度农业提质的落点精准放在每一条田埂、每一处车间、每一个消费场景里，向着全年一产4%的增长目标稳步冲刺。畜牧板块稳产能、拓外销，夯实产业基本盘。当前生猪市场价格迎来回升窗口期，内江引导规模养殖场分批次有序出栏，同步提速新建规模化猪场建设进度。对照三季度57万头出栏目标，细化各镇养殖台账，同时深挖本土两种水产发展潜力，依托市中区7600亩白乌鱼养殖基地、1.35亿元全产业链产值基础，联动村级合作社扩大散户标准化养殖覆盖面。目前市中区已与通威集团签订长期定点采购协议，永安白乌鱼批量进驻成都伊藤洋华堂、普普超市等线上线下高端渠道。
2: 农文旅板块活化 IP， 打造线下品牌体验新场景。延续隆昌竹笋节、龙虾节的成熟运营经验，将在中秋国庆消费旺季串联威远无花果、东兴蒲葵、资中血城资源，推出联动乡村游线路。全市首家白乌鱼甄选店近期已正式开业，集中展销正企校联合研发的白乌鱼丸、小分子活性肽等深加工产品，同步上架内江黑猪预制菜、田城非遗特色产品，兼具美食品鉴、打卡宣传、溯源直播多重功能，把单一农产品销售升级为农文旅融合线下展示窗口。
1: 特色种养板块科技扩面、基建补短板、拉长增值链条，依托市农科院常态化田间技术服务，持续扩大中药材、茶叶等高附加值经济作物种植规模，优先在无花果、柠檬、血橙主产区布局小型冷链仓储设施，降低鲜果流通损耗，同步扶持一批小型深加工作坊落地投产，推动农产品从初级原料外销向预制菜、特色伴手礼等高附加值品类转型，全力冲刺全年农业增长目标。
2: 内江融媒记者张小丽报道。8月25号，第四期田城大讲堂专题培训在市委党校举行，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市委副书记蔡磊到场参训。本期讲堂聚焦数字政府建设主题，邀请中国移动高级专家田康做专题辅导，系统讲解数字政府建设的政策背景、实施路径和四川实践，全面阐释 AI 驱动下新型数字政府的着力方向、关键任务与发展新趋势，为我市新阶段数字政府建设提出针对性意见建议。课后还现场解答了与会人员的相关提问。副市长蓝徐主持本次讲堂，他指出，本次辅导内容指导性、操作性强，对推进我市数字政府建设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数字政府建设既是完善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的重要举措，也是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保障民生的关键抓手。各地各部门要对标先进、找准短板，聚焦数据、系统和安全三大重点，全力打好数字政府建设攻坚战，确保按时完成国省下达的各项建设任务。本次培训采用主课堂

0: 加分课堂联动模式，全市各级相关干部分别在对应会场同步参训。
1: 内江融媒记者严浩、黄俊钦报道，8月25号，情系天府才聚四川2026长三角高校博士博士后四川行暨高校专家人才进内江专场活动举行。四川省人民政府驻上海办事处主任蔡玉杰、内江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刘红林出席并讲话。来自长三角高校的40名博士、博士后深入产业一线，实地考察内江生物医药、电子信息、航空动力制造、半导体、新材料等重点优势产业，近距离触摸产业创新脉动，直观了解当地科创平台建设、技术攻关需求与人才发展机遇。座谈会上，蔡玉杰指出，本次活动搭建起长三角高端科创人才与成渝主轴节点城市务实对接的重要桥梁，内江产业底盘坚实，人文积淀深厚，蕴含广阔的创新干事空间。刘红林表示，作为成渝发展主轴核心节点，内江正全力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发展新质生产力，依托填城英才计划，出台了含金量十足的人才扶持体系，热切期盼广大博士博士后当好资源互通牵线人，成果转化实干家，携手筑梦同行者，热忱欢迎大家来内江深耕产学研，协同合作或扎根干事创业，同心聚力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
0: 内江融媒记者张小丽、侯玉兰报道。8月25号，全市特种设备领域突出问题隐患集中整治工作督办会召开，总结盘点前期整治情况，安排部署下步重点工作，确保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副市长张勇出席会议并讲话。会指出，自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市特种设备领域安全形势总体稳中向好，但安全防控压力依然严峻。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清醒认识当前严峻复杂的安全形势，坚决扛牢安全生产政治责任，从严从实、从细从快推进隐患排查整治，真正把安全基础夯实，工作抓好，风险防住。
1: 眼下正值水稻成熟收割的关键期，在内江东兴区石子镇天兴村的连片稻田里，满目金黄的稻穗随风翻涌成层层金浪，联合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收割脱粒清杂全流程一气呵成，装满新谷的转运车往来穿梭，把新鲜稻谷送往就近的烘干房，全程闭环作业，彻底告别了过去靠天晒谷的老难题。当地夏秀发家庭农场负责人介绍，今年农场在天兴村种植的110亩水稻全部采用机械化收割，不到一天就能全部收完，后续统一机械化烘干，彻底避免了阴雨天气导致的稻谷霉变损耗，稳稳保住了稻谷品质。秋收全程推广机械化，不仅省去了传统人工收割的繁重工序，更有效破解了农村劳动力不足、收割效率偏低的痛点，高效的农机作业正为秋粮颗粒归仓，种粮农户丰收增产，保驾护航。
0: 本台消息，8月30号，回到山歌响起的地方，830山歌之夜活动将在内江资中启幕。为迎接远道而来的歌迷和游客，内江正式推出甜蜜内江票根作伴专属迎宾福利。凭本次活动门票或相关工作证件，即可在全市指定合作酒店享受专属住宿折扣、免费早餐、延迟退房等多项暖心权益。目前市文广旅局已提前筛选出主城区18家不同档次的合作酒店，覆盖星级酒店、精品连锁、特色民宿等多元业态，充分满足不同游客的住宿需求。本次优惠活动有效期从即日起持续到2026年9月10日，活动期间客流较大，文旅部门也温馨提示广大游客可提前致电逆向酒店确认房态与优惠细则，安心畅玩甜城。各位听众， 以上就是今天

丽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然，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小刚刚刚好，我是小刚刚，
5: 小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
4: 刚刚刚刚刚刚刚
5: 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豆包帮我优化一下我的人生呢，我也有点太苦了，前途真的是一片混沌呐、啊！不要葱花哈，谢谢。一片混沌，混沌不要葱花。上帝咋个把我的门窗都关了？

0: 难道上帝要给我开空调了吗？和我相处很累的话，那就累死你算了。我呀，也只是嘴毒了一点，其实我本性也是很坏的哟。各位有钱的捧我前场，没钱的切头去抢回来，接着给我捧前场。我本来是挺崩溃的哈，结果刷手机刷着刷着搞忘了。后天的努力，我跟你讲哈，真的是很重要的。所以今天跟明天我都休息。拧巴的人其实是可以经常去拧螺丝的，越拧巴你拧得越多。今早我看到一个新闻，说的是哪个什么985211的什么硕士学毕业的年轻拧螺丝来上那个新闻。哎呀，是拧得有点可惜，但不拧更可惜，也是一个成长啊，保不齐人家将来就从拧螺丝开始了解了生产那个工艺，自己出来开个厂也是有可能的。其实类似的这种呢，无非就是新闻标题拎在那儿了，觉得职业，觉得工作好不好找，觉得学历有没有浪费，学习的知识怎么样。但其实人生的就像我们说吃的任何一个亏，有点阅历的都晓得都不是白吃了的，每一个985211拧的每一颗螺丝都会是他生命当中宝贵的螺丝。哎，来，我们再跟大家摆到起，收到发誓，无所谓呀，反正我发誓的时候用的是你的名字。白天吃了那么多的苦，喊晚上咋还这么饿呀？哎呀，没招了，事业拼不过牛马，爱情拼不过鸡呀，啥鬼哟？跟这动物有关系。这辈子我唯一放不下的哈，就是手机跟筷子。他的微信我加过了，应该是买菜的吧？他还问我是哪根葱，哪根葱？你还找我，你还找我求爱呀？你是哪根葱？你是买菜的，我晓得了。来，那么咱就到吧。感谢我初心博学涛老师，之后再感谢我胖涛老师。我胖涛老师录个段子，加上一个脑筋急转弯来考到大家。以后吵架你不用跟我讲道理哈，你直接跟我钱就可以了，钱一到位，我讲我自己劝我自己，你说的更有道理。早起是真的可以做很多事情了，你不要想我每次早起我都可以睡个回笼觉。每个人都有超能力，像我的超能力就是所有的事情都超出了我的能力。同样的是一句不要，为什么别人说的那么风情万种，为什么我讲出来就跟斗地主不要。现在很多人都过敏，你看我的过敏源好奇怪哟，我一碰到枕头跟被子我晕过去了。有时候我都不敢想象，万一要是有钱了，老子我的道德跟思想品德不行，要真的好恼火，经不经得去考验了。来，老金这会儿直接考大家哈，写《红楼梦》里头有贾宝玉，问为啥子贾宝玉每一次面试都能够过呢？哎，面试贾宝玉就叫工作遇到了 HR， 他就面试每一次都过了，为啥子呢？因为贾宝玉像林黛玉林黛谐音梗，分钱都不要的林黛玉，所以你把林黛玉读成鼻音的林黛玉。继续来我们的小刚刚刚好，能不能把一起聊？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买彩票注意到有家里了，这个是湖北武汉有个李先生最近报了警了，说的就是跟警察叔叔一回忆，七月初的时候直接网上面看到有个体育彩票的投注广告，就去咨询。不久之后呢，这个彩票店那个店主，这个男的，反正老板加了他微信之后就问你要投注彩票吗？7733886633呢，行为尾数几啊？啥子都按照正正规了，整。然后呢，他就连续几次小额的这个投嘛，大概就投一个彩票，哎，中奖了，今天中了10块，哎，今天中20块，中点儿，这是在钓鱼哟，嘎，反正把他钓住了。最后这个李先生就把这个电子慢慢产生了一个信任，之后你看到对方推荐了一些什么赛事分析啊，体彩票嘛，这儿有什么足球，那儿是啥子比赛，大家就来竞猜猜。结果他拿了8000块钱，对方买了80张各种彩票，这会儿8000块钱的时候就洗白了，就中不到奖了，有没有理他了。反正大概就是这次拿8000块钱买了80张那个彩票，结果一张都没有中，哦，大概也是刮刮卡那种嘛，嘎。反正就是这个东西是不对劲的，80张买下来点儿都没有中，李先生越想越不对劲，最终他提供了一个照片，彩票下方应该显示出彩票门店信息那个地方被裁剪了这张残缺的彩票，然后呢引起了民警的注意，然后民警指导李先生跟对方反复的一个沟通，得到了一张彩票的原图。 反正大概就是最终呢，这个案子破出来是一个体彩钱从业者在家里边自己印假彩票拿来卖给这些姐子。你凶不凶啊？大概就是他本来不是这样的，他搞不懂体育彩票啷个印啊，图案啷个整啊之类的。他整了之后懂了这个了，原来是自己是买体育彩票的，后来不卖了，不管啷个原因，最终他就把这个东西自己开始，嘿，我去叫他们印，我不如自己印点。网上的，有一种广告，好神奇啊！肯定这个东西就是有网上投注嘛，你要好官方的一套认证信息啊之类的嘛。这个人应该是啷个就在网上相信了很歪的广告和普通私人开的一个门店，然后呢就买了那种刮刮卡之类的彩票。这个人在抓了之后，从央视曝光出来的，这个人总共赚了80多万，他就支出纸张的印刷成本，印刷给你们。中奖没有中奖，中到小奖的时候呢，反正方长线钓大鱼，10块20块的叫你中；中到大奖的时候，他就把你拉黑了就完了。反正这个彩票的，因为反正以前我可能甚至都跟到那个国家彩票的那个型号走，是吧？今天公布的幸运数字，哎，恭喜你不够幸运，你不幸运，我就有点幸运啊！这就叫老板就幸运了。只要老板够幸运的时候，他这事情就可以长长久久的走。你有点小幸运，他也满足你；但你有大幸运的时候，他就把你拉黑了。还有那种刮刮卡80张买出来一张都没刮到，老子80张5块钱都刮不到，他有点不安逸，是吧？结果后来发现是假的，就是自己在屋头印出来来了卖，才明白的。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卫东爷的联系车下架了，这个他上架我们都不晓得下架，关注到了大概呢就是北大不是有那个数学天才级的呢，感觉生活蛮怎么说呢，就不能说生活不能自理嘛，总感觉不像普通人这样子嘛，他整个言语木的，但是脑壳里都有庞大的一个数学的一个海洋，在数学的爱好和数学的天赋当中展示了莫大的才华，由此呢就一火了，火了之后其实好多人一个关心过他的牙齿，像瑞泰口腔的老师们就谈论过，说卫东爷那个牙齿年纪仅仅20多岁就叫牙周炎了，牙齿掉了只剩几颗，那个其实很不健康的。而一个呢，大家关心他未来的生活嘛，比如他的婚姻呐、爱情呐、包括最近他也借由这个流量，好像小小的有人拉到他来做个生意啊。因为他数学这么有天赋，那肯定他的数学练习册呀就很有价值。卫东爷的练习册在网上拿了热销，4天就卖了2.6万件，销售额破100万，那还在北大教过串串的书，是吧？北大教授都没这么挣钱呢。现在有网友已经收到了卫东爷主编的数学练习题集，应该对于卫东爷，我觉得仅仅是一个补充，生活啊，挣钱，享受吃素的幸福。第二个呢，应该说对于喜欢卫东爷的人，噶有个接触他的方式。三一个呢，就是对于比如学习数学的，可能卫东爷有一些学习方法和数学上面的成绩，我觉得放到网络上面还真是蛮有价值。再去买卫东爷联系，他这个联系车下架了，是卖完了，卖得太好了。大概说的是下架的原因是受刑之后调整了售卖那些渠道，可能有更大的一些操盘的一些人介入到他这个项目里头了。

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外面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1: 美美的生活刚刚好，新东方赚钱了。大家晓得新东方跟那个董宇辉两个扯这个皮本来，董宇辉在这儿教书的时候帮他搞直播来挣了钱的，后来扯皮，董宇辉拉出去单干。这儿东方甄选新发布一个财报出来，各种出来的数据好像喜人吧，公司净赚5.44亿，扭亏为盈，剩下来4亿的薪酬就是过去给超级主播交的这流量税。其实这个事情呢，都还是有无数人在站队哈，就是关于东方甄选这一家公司和董宇辉这个个人网红两个人在这个生意当中究竟谁做的贡献大，谁是我们心中的偶像，作为粉丝也好网友也好，究竟会站队喜欢哪个多一点。有人说董宇辉忘恩负义嘛，感觉是吧，老板生意那么恼火的时候给你们开起高高的工资，带出一条新的路来搞直播，最后挣了钱了你开始自己拿起单干。有人呢站在董宇辉这边，觉得说是被资本家拿来是吧挣钱干怎么样，我们董宇辉好辛苦，我们的偶像怎么怎么样，在玉米地里头包玉米怎么样。其实两边哈都有很不容易的一面，也都也存商业，就是说到钱的一个位置。然后呢，我从跳开这两者站队的逻辑，我只跟你讲哈，在商业的逻辑里头有好多身不由己。你比如说像俞敏洪这边，东方甄选那个老板，从当年的新东方搞培训，国家说不准，就是说培训班了这个生意灭了之后，他要找一条出路，又还是很艰难的一种是身不由己。港股那个上市公司崩的是打的分都不止是吧，你这个业务定义成违法了，你个卖100%的一个盘行是吧，玩笑过了哈。那我的意思就是一个行业的一种灭顶之灾，但是东那个俞敏洪那个把这队伍拉扯出来，把直播赛道搞起，真的还是有本事很有担当的。

0: 所以不用太去指责他在这个决策当中，或者对于董宇辉压榨了好多。那再来说董宇辉，其实也是说得通骂得通的，大家就是商业嘛，合同签到那个份儿上，我的一个贡献，而且我以自己是一个主播的一个身份，我讲，其实直播到后头。别人挣的钱真的是大头，喊我要在这儿熬我的命，熬我的骨油，一天播四个钟头，就好多个钟头。挣钱你们挣，在开会的时候你们说话声音更大，也是很难坚持下去。你包括像那个什么叫李佳琦那种，说就算自己来当老板，播到后头都不想播了，都要带徒弟，都是真的。就是直播之好人，还有呢，直播到后头，不管是你自己内心的某种平衡，还是说他要拉扯自己，也有自己身边的诱惑，自己的事业和梦想。哦，我在你公司打工，我就打一辈子工。那你会把公司搞上市，我就不会搞上市嘛，是不是嘛？都走得通，骂得通，都身在江湖，身不由己。主演董宇辉自己拉扯出来之后，也好像董宇辉偶尔搞一场，偶尔搞一场，确实离了新东方的一些团队，好像也是稍稍的没有那么嘎往上走了一点点的。东方甄选这边呢，一度也还是离开了董宇辉这个主流量呢，波动过。不过现在反正就是各自站队，站在新东方一边的嘛，就东方甄选这边的就在说，东方甄选丢出来的数据还是多吸人的，就是不给这些网红主播分钱了之后，嘿，就赚钱了。这个呢也还是就关于直播带货这个赛道里头，究竟是主播在带货还是货在带主播，是团队的支持更大还是这个个别网红的个人魅力居多，要说肯定都是有功劳啊，要说离了水可能对方都会过得不当好，但现在呢好像在两边都过得可以了，恭喜你们啊。
1: 换个角度看新闻，世界好好爽啊，
0: 世界好好爽，世界好好爽。刚才来跟大家提前有预告了，就是呢，除了多少还有点负面那个新闻嘛，食品安全方面，好像说又最近出来一种概念叫甲醛保鲜的蔬菜，说白菜这东西呢，它水分比较高，容易烂，长途运输呢就损耗比较大，所以就有那种不法商贩为了杀菌防腐，让菜根不要发黑，包括美白的那种卖相更好看一些，看起来更新鲜一点，延长保鲜个2到3天，所以就有拿甲醛在那个跟他们站一下，但甲醛真的是一类致癌那个物质。严禁食用的，这东西就嘎有点拿人民来开玩笑了，而且这东西对于人短期之内那个什么呕吐、恶心，长期就整点整多了的话，嘎损伤人的免疫力啊，尤其老人跟孕妇啊、娃儿啦，可能还有危险啦之类的。反正这个方面呢，一个就是大家该要重视的，嘎就重视，不要太贪一个蔬菜的卖相啊之类的。而一个呢，我又肯定把话分两头说，也不真的太焦虑，嘎。本身蔬菜的运输过程当中有一些哪些手段，反正甲醛这个东西好像是违法的，国家是我看他这样说。它作为一类致癌物质，用于食品直接上面内容，绝对是违法的。我觉得，嘎，这种真的出现这种事情是极其的错误。那由此呢，我们要说的是另外一个，整个蔬菜的保鲜运输的过程当中，现在工业化的一个生产和大家又对于价格方面整得这么便宜，也是没得办法的办法。关于蔬菜这个保鲜，网上流传有说的蔬菜泡药水，其实有一些是合法的，拆开之后一个遇冷那个处理。网上呢有人拍那些视频，比如把那个姜豆丢到那个池子里头去泡起啊，然后就说的是甲醛浸泡。反正呢应该说江湖上面用甲醛来浸泡，包括这个白菜那个邦邦，它消毒消得更狠，就不容易发黑点点呐、变坏呀、卖相好呢，应该是一些不法的商贩确实有极端的省成本又保卖相的一种做法。但你就说随便拍个视频就网上去乱传，引起焦虑也犯不着，因为实际上常规的把什么豇豆啦、什么蔬菜呀，在特定的一些保鲜剂、低度保鲜剂是国家允许的，比如说叫什么米酰胺啦之类的，稍稍点的浸泡处理一下，然后它的残留都是有国家严格的一个标准，国标 GB2763-2021， 2021年就已经成熟的一个管理一个规定，监管部门也会对上市的产品都有各种抽查，所以大家对于甲醛浸泡这事情，当成个食品安全的事情了解，但不要恐慌于自己买的任何的一个蔬菜，这毕竟应该还是有关部门嘛，还是有媒体曝光出来了一个极端的事情，是吧？大家这是把焦虑去掉的。来，关于这个蔬菜那个冷链员说，蔬菜采收之前反而要故意的断下水，很多人想到蔬菜越水灵越好，大家买的蔬菜，你看卖的菜的人都拿了个水，哈儿又喷一下，哈儿又喷一下，其实那个东西

哈，水盆多了的，我看说哪个菜，但有一种菜水垮垮的，我就很难接受。土豆在水里头泡久了，它是为了把淀粉泡掉，炒出来那根口感我就不能喜欢。它说起来倒是脆的，我觉得淀粉就泡了就炒一个风味，但是它那么子炒起来跟有卖相，不糊锅，不淀粉粘起。哦，豆芽我想起来了，豆芽是我最不能够接受水垮垮的。其实卖的豆芽他把水大量的发进去，一个就是为了卖更多的钱，他吸更多的水进去，撑起斤量就更重。而一个呢，好像是有一些豆芽，比如说在发豆芽的过程中，豆芽机要添加那些东西，要足够多的水泡得更干净呢，什么之类的，嘎。反正就关于这个蔬菜这东西去买水领的这一种基础的概念，其实是我们消费者这一端如果能够抛弃这种想法，是可以更健康一点的。包括蔬菜的运输正常的过程当中，其实让它故意的断水，消掉一些水分，其实这样子会减少在运输当中过高的一些腐烂率，就是菜稍微有一点微蔫微蔫的，对于运输是更科学的。对于你炒的时候你还少炒两串就那个了，买菜的时候只要它不是那种叶子干了，只要它不是真的老火，其实不那么你不要像空心菜，有一些还旺气啊，萝卜那么长苗苗啊，越是生命力旺盛的不得了的那种新鲜蔬菜，我真的买的时候还是拒绝的。它那种菜都已经干，就从采过了之后，一直用水分或者啷个包到它变成了二次生长了，它已经在透支自己那个蔬菜根根上面那些营养来包到那个点点的那个鲜嫩，反而是我不是很喜欢的。蔬菜的冷链运输的核心其实不是低温，而是恒温，想到的就是把温度整得越低越好，而不是这样子的。冷藏车设计的一个初衷是保温，而不是得进行一个速冻。速冻你比如说零下好多度啊，有一些比较像葱花啦，有一些有风味的啊，口感要保持，你比如像松茸是这个季节出来了，直接把它冻成坨坨，这就长久相对的保存和运输一点。但常规的就我们的绿叶子的蔬菜呀，其他就是一个恒温，一般来说温度波动控制在两摄氏度之几以内，温度实际控制在好像四摄氏度嘛，咋个？哦，它就达到了一种恒温的一种运输，蔬菜舒舒服服的达到一种新的一个地方。叶子类的蔬菜常运途的运输冰袋有精确的一个比例，是蔬菜重量的20%。叶子蔬菜长度运输的损耗率要超过20%，而土豆洋葱不到5%。这是好多人说的是，人家农民伯伯的蔬菜卖不完了啊，坐在这菜地里头，直接5角钱一包，1块钱一捆，都没人要啊。咱们楼底下的菜单都不便宜，像叶子菜这种运了那么远，你不要说运费、路费、电费，冷链运输要多一层的运输的能源消耗，然后再刚才说消耗是吧？20%的一个消耗，那些丢了的烂叶子也算到你的手上的。菜市场的小老板，菜市场的那个丢油啊，丢掉一坨，然后房租、人工，人家老板自己要吃肉，肉又涨价了，老板吃的涨了价的肉，所以对于菜又涨了个价，都类似。啊，总之，蔬菜这个东西，我是从自己作为一个农民种菜呀，都有一定的一个认知。对于这个白菜被拿来涨价全进行保鲜，总有一种。好像莫名其妙的表示对于这些不法分子的同情，我跟大家表示一个，就是国家是有一些低度的一些保鲜的一些方式，然后呢含量严格的一些规范的，它可能成本更高，而这种所谓的用甲醛致癌物质拿来整个，肯定是非常的错误的，市场监管啦或者啷个违法呀，而且真的真的整出人民官司的话，真的负刑事责任的，嘎，所以也给从业者些提一个醒呐，继续我们的小刚刚刚好。

0: FM9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啦！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6: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7: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

0: 学习分秒必争，老马识途，知易识诚，刚刚好，会客厅。
1: 欢迎来到我们的刚刚好会客厅。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仍然是我们的老朋友，这就是我们的怪有用的超能力的漫画作者，我们的李曼老师，十多年的这个心理咨询的一个经验，然后来跟我们的心理学的硕士，来李曼老师你好。
2: 小刚老师好，大家早上好。
1: 感觉好像今天我们的电话没有延迟了。那李曼老师，今天我们预告这个话题，大概就说到这个中老年，不中老年，我们听众主要是中年人嘛，工作压力大呀，心情很烦恼啊，焦虑失眠呢、啊。哦，这个话题简直是永恒的话题。你这个话题，我来了跟节目也预告，我们朱大爷太资深就应该中招了，他睡眠好像有点不太好。他其中提到有一个逻辑来说的是，他已经解决方案找过一些什么网上宣传的助眠的，利用电流。由磁场刺激大脑穴位的仪器啊，这些，首先李曼老师，你对这方面有研究没呢？
2: 这块感觉都属于专业的理疗的范畴了吧？
1: 啊，他有点往医学靠一些了。
2: 啊，对，已经研究到这一块上面去了。
1: 那我跟他简单输出两句吧。我以前买这种方面的仪器啊，看这些书呢，多少有一点儿。首先来说，如果说是医院医生给你处方那个安排，我觉得哪个说都有道理，肯定人家那个比我们这个摆悬条的更权威的多一些的。而一个呢，非要从这个原理的角度来讲呢，就是类似于电流磁场啊、刺激啊，我觉得和因为我这玩意儿都玩过，它的核心作用其实更多是一种注意力的分散。你比如说，你大脑里头之所以失眠。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心理上的一些思绪、焦虑、烦恼的事情不断地涌上心头，你自己没有一个办法去终止这个念头，然后类似于电流刺激啊，皮肤上面小小的那种微电流，就跟原来来那个打火机的火花塞滋儿的滋儿的哈，其实是用痛觉，用这种痛觉神经的一些信号，把你纷飞的思绪中断一下。然后呢，有的呢，它会有一些所谓的电流磁场片，它会按照均匀的去刺。刺激你的那个特定的穴位，就是嘣嘣、它让你的注意力啊，你的心率啊趋向于趋缓，然后人趋向于平静，它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是绝大多数包括我自己当年用了之后的感受，也都是最开始两天游泳高高高高的开始，后来就开始那个均匀的刺激到你才去焦虑自己的事情。哦，要着了。哦，他背着我爱别人，背着我爱别人，真的。
2: 这其实那个是那个心结没有解开。
1: 对，所以心病还得心药医啊。
2: 对对对，因为就是我们经常讲，如果像中年人哈，其实我觉得特别是中年人需要被关注的，上有老下有小，而且又是人生压力蛮大的一个阶段哈。那像这种就是有时候真的你看起来你的这些心理方面情绪的问题真的不要去忽视它，因为有时候它其实我们经常心理学上面讲就是两条腿走路，一条腿就是如果你真的身体的反应太大了，那可能就要服药，然后另外一条路绝对就是要做咨询，要把你那个心结给解开。
1: 您说那个像身体的反应有一个专业词，是不是叫什么躯体化之类的啊？
2: 对对，就是咱们以前有讨论过，因为其实我们的就像小高老师您以前说过，就是咱们的肠胃跟大脑是第二大脑，对不对？它其实是共用一套那个神经生命系统，所以说就你那个如果遇到危险或者你身体觉得不舒服啊或者怎么样，它就会呈现一个战斗状态。它的那个身体它就会抑制它的消化分泌，就不会去忙着去消化食物了，它就要调动到肌肉啊血液当中啊，要去战斗这个样子。所以说肠胃它肯定是第一个反应的反射区。
1: 您这么说我才反应过来，那其实像您说有一些中年人甚至没有意识到是心理问题，比如说可能觉得肩膀有点痛，就是胃肠经常不舒服，胃肠特别差，或者什么心慌啊，他感觉了更像去医院里面做体检呢、但是一体检上各种指标有没有那个大问题，这种其实他就已经不那么非得是身体上的生理上的某种的该去走的路径，可能就是从焦虑啊从心理上更应该去找一找原因的是吗？
2: 是的，像其实现在医院里面的医生也是有这个意识的，如果检查出来没有什么问题，那他可能就会跟你讲，你去挂一些什么

0: 精神科呀，去看看是不是心理压力的问题啊，或者情绪的问题啊，焦虑抑郁的问题啊。就像您刚才提到的，比如说我的肩膀痛，或者我的腰痛，我的骨骼或者怎么样，或者我荨麻疹呐。那其实包括皮肤病这些，其实在我们心理学看来哈，这个都是属于第一情感中心的问题。那这个情感中心涉及到什么？就是对安全感的需求。如果你对安全感的需求不够的话，那你的骨骼肯定是要出问题的啊，然后关节呀、血液呀、免疫系统像包括荨麻疹、皮肤病，它都是免疫系统的问题，它其实是需要提醒你，你要去平衡自己的需求和这个社会对你的需求。但是有时候换一句话说，你可能没有太多的去满足自己，而太多的去满足别人了。
1: 这个所以那个老话说，你不要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真的，如果中年人跟心理关联的一些带出来的头痛脚痛，有可能就是你自己有一些心结啊，一些心里面的东西干。
0: 是的，我们那个之前有一本书，就是你心理的伤，身体是知道的，就是我们身体它是有多少个感官中心那些比如说像那种很严重的疾病哈，比如说一些慢性病啊，或者是癌症啊什么的那些它其实就是对生命意义的一个需要，就是就真的就觉得人生好像就不是很有意义的，所以说他有时候最后他会得那个很严重的致命的一些疾病
1: 这个。不过呢，确实就是人啊，最终它是一个心理性的一个动物，就是我能够体会您说那个逻辑，就是有一些作品，有一些这方面前沿的研究和书，会把某一些疾病，甚至很跟生命层级的东西，都是你自己，就是你大脑形成这个念头了，你的肉体、你的生理就去配合这个念头那种感觉，我也有点认同这种的。当然，我们生活当中更常见的一些说什么情绪感冒啊。其实说人们不可能天天都开心的呀，这种东西是有一个程度的区别吗？就到哪个程度算是情绪已经感冒了，刚不下去了？
0: 对，就是这就涉及到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区分哈，就是既不要把任何的东西往那个心理疾病上去套，我们也不能太过于去忽视自己的状态那怎么来区分呢？比如说心情不好是什么？它是有一个明确的原因，比如说你今天被领导批评了，或者是持续了几个小时或者一两天不舒服，或者是你的业绩被别人抢了，或者是怎么样吵架了，这是有明确的一个原因的，而且它能够快速回血。比如说你吃一顿好的，或者运动一下吐吐槽，然后就快速回血了，它不影响你的正常生活，那这个就是一个心情不好。那比如说像情绪感冒，比如说你的适应的障碍呀，或者焦虑抑郁的状态呀，它可能身体它的状态会出现得更早，或者连续两周以上、半个月以上。比如说你睡不好啊，要不然早醒，要不然就睡不着或者是睡醒了之后就跟没睡一样累或者是心脏莫名的心慌啊、心闷啊这个样子。还有就是肠胃方面，比如说要不然便秘呀，要不然腹泻呀，要不然就是饭后堵得慌呢或者是大脑它还有一些认知迷雾，就是比如说都话到嘴边突然又想不起来了开车走神了，然后其实这个不是矫情哈，而是那种生理上的一个调节系统它过载了，它超量了，
1: 大脑转不过来了，
0: 对，就给它任务太多了
1: 而且刚才您说到，不管说身体上面那些具体的一些感受，还是说比如说容易忘事儿啦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很具象的一些指标，是大家生活当中自己可以观测的道理。然后呢，如果这种东西偶尔出一出，可能就是临时的情况。如果你真的连续两个星期沉浸在一种情绪，或者说刚才说的一种状态里边，一种不好的状态，或者身体上面已经有一些不舒服，它就可以定义成是情绪感冒，就应该是要如果原因的话，应该是求见于心理医生是更科学的了，噶。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熄火啦！救命啊！
2: 着火啦！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4: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 啊，这么严重啊！
5: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4: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6: 熊强科普时间到，
4: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7: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7: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6: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0: 举国玺，分秒必争。老马识途，自立自成。刚刚好，会客厅。
1: 欢迎来到我们的刚刚好会客厅。包括前面我们说到的开篇，我们说的是失眠这个问题嘛。你们说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的是吧？这种反正应该是比较普遍的。就最终这种东西，如果说好多人真的就一直选择刚下去的情况，可能啊，有些就会变成老辈子就睡眠很差那种。我身边有个老辈子，一位前辈，其实多德高望重的，但他的睡眠就整体搞成了白天睡。我比如说凌晨三四点钟才睡啊之类的，就是这种因为生活的焦虑压力，因为自己一开始不够重视，或者慢慢的拖，真正的刚下去之后，会在心理和身体上应该都会留下一些后果哟。
2: 这个是肯定的，就是我们经常就说讲，就是周围的人，你不要觉得他是想不开呀，或者告诉他一点什么，哎，你就别多想了什么的，其实挺。给对方带来的感觉是挺无助的，哦，就你想一下，你的身体长期处于这种不规律的状态，哦，然后那个你的那个睡眠又会加重你的这种身体状态，
1: 嗯，
2: 啊，我觉得是

0: 不是很好的啊。
1: 嗯，我好像有点理解这一层意思了，就是谁也不是说对于自己失眠都不重视，都是重视的，但是其实有一层比较尴尬的，就是你在家人或者朋友面前，尤其像两口子，你在那儿刷手机筋都刷都不睡，包括你在父母面前麻老汉要全个丝娃娃筋都不睡，他还要批评你，但其实有种逻辑，可能你是受害者是吧？我能不想睡吗？我想睡睡不着啊，一个人在熬夜，在自己的家人，比如说夫妻双方或者在父母的眼中，其实是你在矫情，你在调皮，这种逻辑啊。
0: 有的嘛，就是我觉得对于失眠的人，这个是很痛苦的啊，他可能需要一些小的一些手段啊，来让自己睡着啊，或者是来打发这个失眠的状况。我今天早上起来，我也是，我对我老公吼了一通，我觉得我说你真的威胁到我最终极的利益了，那就是我的睡眠和健康。
1: 哦，我是说刚才那话说的你若有所思，你是你们家刚预演了一通，就是对于你先生也是晚上睡你看刷手机，你刚批评了他受害者是吗？
0: 他打呼噜，然后他就反驳我，你昨天晚上倒下去就睡着了。我说对呀，这个更说明了我都睡着了，你还是把我打醒了，我是
1: 对，这个又扯到了其他打呼噜的问题了，但从心理的角度咱先探讨就行了。从心理的角度来，
0: 就是、
1: 那个卓大爷都已经开始在买啥子仪器帮到脑壳上用电流打了。我们讲点就是一个我们说确实严重到一定的程度，自己他都会想到是不是去求教心理医生。那在这个之前呢，自己有没有可以简单操作的两位听众里头可以调节的一些小办法分享几个？
0: 我觉得这里就是针对我们的情绪感冒嘛，不一定是针对失眠哈。当然失眠其实失眠这个东西它是怎么样子的，它是一个表征性的一个状态，但是呢如果你真正内心的东西解决了之后，排除一些物理干扰，比如说就像我说的，你的旁边的人打呼噜啊或者什么样啊，如果排除这些干扰的话，你是可以睡着的，因为它最终是回归到心理的那个部分哈。你失眠它也是有原因的。那比如说我们简便的方法，就像我们以前讲过的，比如说你身体如果心慌啊，然后头痛啊、胃痛啊或者怎么样，我们的478呼吸法，先用鼻子吸气4秒，让憋7秒钟，然后在嘴巴缓缓的吐出来8秒钟，就我们以前节目当中聊过的，这就是一个呼吸法。你真正的就是强行启动你的副交感神经，给你的这个部分做刹车，给你的躯体化反应做刹车。比如说有些人他会手抖，你知道吗？
1: 会。
0: 像有些青少年他会手抖，包括成年人有些也是控制不住什么什么样的心慌啊什么的。好，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在家里面呢，可以采用降温的疗法，就是通过物理刺激，就是把冰毛巾敷在脖子的后颈处，这样子用生理的一个阻断，去切断你的那个身体的一个反应，
1: 降低血液流速，
0: 对，这也是
1: 降低心率，
0: 对，就相当于你用这种冷的东西嘛，一下就去把你的这个物理连接，相当于把注意力转移到这个冰的上面了。
1: 我之前还讲过一个冷知识，当时还是政治舞了，大概就是说人是怎么对水呀，从就是10万年以上的那种进化基因里边的某种恐惧，就是人的整个身体哪个部位啊，好像是被水浸泡之后整个副交感神经就会激活啊，怎么样，反正我那时候对过来就是电影里边你看老有那种很有烦恼的人就会把头埋在那个洗脸盆里边吗，来个什么憋个，它有两个作用，一个是水，刚才在你说那个脖子哪个地方，它反正就是好像刺激你的副交感神经，会一下就会冷，脑子真的会冷静很多。第二个原理呢，就是憋气，好像是在呼气啊，还是二氧化碳特定作用，也是能够对二氧化碳达到一定浓度，也是会让人更安静的。你比如说在飞机上面，你要是有的人会恐惧飞机的颠簸，空姐就会给你一个口袋罩着你自己的口鼻，嘴巴和鼻子一起在里边轰轰轰轰，其实那个局部的二氧化碳浓度就会加高，这个人也会马上安静，都是跟这几个原理哈，就是。

0: 说的那个是拿帕子敷在后脖颈那儿吗？
1: 嗯，
0: 还有
1: 其实都是一个物理的，
0: 都是物理的，就是说关于睡眠不好的时候，下意识的会觉得睡眠不好，拿了去冰一下会搞得更清醒。
1: 这个是针对躯体化反应，如果睡眠的话哈，我会比较推荐，就是当然所有的人其实都是可以用的，如果有情绪的这些状况的话，比如说我们经常有时候会建议我们的来访，哎，你专门拿一个时间来想你的烦心事，你专门给他一个烦恼时间，
0: 烦恼时间，
1: 你甚至可以写下来啊，对，你给你自己设置一个，比如说下午四点啊，或者是上午啊九点，或者是怎么样，哎，你专门来想啊这个烦恼的东西，然后其实就相当于是我们把它归类，换一句话说，就是这个时间你集中想，其他时间你就不要想了，我们甚至会用一个双重反向的这样子的一个心理学的技巧，比如说像有些孩子他不写作业，对不对？我们会告诉他，你每天不能写太多作业哈，你要是写太多作业，我会让你爸爸妈妈告诉我啊，我下次会说你的哈，你每天只能写一个小时作业啊。我们有时候会这样子，有一个双重束缚的一个心理学的技巧告诉到他，然后最后的结果那就是有可能他反而会写超过一个小时的作业。
0: 我就要写，谁都拦不住。谢谢。
1: 对，因为他是如果他不相信心理咨询师，那他就是我偏不听你的，我就要写。那如果他相信心理咨询师的话，心理咨询师让我只写一个小时，好，那我只写一个小时，但是这一个小时他一旦专注的写的话，他有可能也会超过一个小时，因为他进入到那种心流的状态，他是不会那么轻易的停下来的。
0: 哎，这个好巧妙啊，这个也都是我们心理学实践当中应该摸索出来的一些手段，有意思。那个李曼老师哈，因为时间原因，我们这儿后面我还要讲上一个事儿，大概就到这儿了。感谢我们李曼老师。其实关于这个失眠也好啊，每个人心理上面多少有些压力。我隐约觉得李曼老师，我们今天还是有延迟。我再研究一下我们这个热线技术是怎么回事。谢谢李曼老师哈。然后大家如果说自己的失眠、焦虑啊各方面有一些烦恼的话，其实是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罗小刚刚好”回复“心理”两个字，我们会把李曼老师的联系方式这个直接转给大家。李曼老师。你看刚才就说的那个慢悄悄那个小小那个手段，你一个小时只准写一个小时作业，写写完就参加二十四，你信不信这个话都能够起积极的作用和价值。谢谢李曼老师哈，谢谢。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2908168116。
1: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3: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4: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

天要给大家分享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于燕的文字。这世上真的没有感同身受。西夷乌在《山岳不知心底事》里写过这样一句话：我们的心，我们的肉，长在个人自己身上，酸甜苦辣自己尝的味道也只有自己知道。我们也总是想得到别人的理解与认同，可大多数的时候却总是被误解。后台也收到过很多听众困惑的留言，有人问我说，怎么样才能不那么在意别人的看法呢？我曾经也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渐渐摆脱他人的目光，才渐渐明白了，原来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哪里又有什么标准的活法。他人对你的不理解，不过是因为他们不了解我们的过去，更不懂我们的心之所向。与其辗转反侧去纠结那些捋不清的关系，解释不清的误会，不如坦坦荡荡继续做自己。就好像那句话说的，永远不需要向别人解释你自己，因为懂你的人不需要，不懂你的人也不会相信。若是太在意别人的想法，一定过不好这一生。我很佩服去年出差的时候认识的一个女孩叫小苏。我记得当时开完会，项目组长组织我们一同去吃饭唱歌，小苏却突然直接就说她还有工作要做，就先走了。说完，她在周围略带诧异的目光当中，有礼貌地和我们一一道歉，也一一道别了。听她的同事说，小苏一直都这样，总是加班到最晚，特别努力，也不见多做出什么业绩，话语当中还带着几分不屑的意味。后来正好有小苏来和我对接工作，我发现她的效率很高，做事的态度更加是精益求精，丝毫不敷衍。久而久之，我们也渐渐熟络起来。偶然问起来，我才知道她除了繁忙的工作，还在准备考一所985高校的在职博士学位。几年前，硕士毕业的小苏因为家庭条件无法支持，就只好放弃了博硕连读的机会，转而开始工作，为家庭分担债务。父母一直对此心怀愧疚，小苏还总是宽慰他们说，读不读都一样，没什么大不了的。即便如此，他还是在默默用业余时间学习，希望能够实现自己的追求。他工作任务上一点也不敢马虎的同时，一有空就抽时间埋头备考。尽管身边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告诉他没有必要这么努力，嘲讽他的微小谨慎，但他好像从来都没有放在心上。他总是全身心规划着自己的生活节奏。我也是在认识他以后才更清晰地感受到原来优秀与平庸的差距，其实就是在这种时候逐渐被拉开的。一说也说过，有什么好解释的呢？人们只愿意相信他们要相信的一切。是啊，有人觉得我们过度努力又怎么样，大可以继续坦荡的努力，用实实在在的行动不辜负自己。正是不在意他人的眼光和看法，我们才有了自己。

己的梦想与远方。若是一个踏入职场就被办公室关系纠结得心神不宁的人，又该如何在日后的漫漫长路里去坦然的生活？当我们都不敢大大方方、坦坦荡荡地做自己了，又哪里还有勇气去说出那些未曾完成的梦想呢？在爱情公寓里，我们许多人喜欢胡一菲，我想我们其实是在羡慕她的那种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的生活态度。众口难调，我们哪有那么多气力去费力解释，反而只会把自己弄得身心俱疲。生活里的我们正是因为太在意周遭的目光了，反而做什么都是束手束脚，丢失了做自己的勇气。我想起一部日剧，就叫《被讨厌的勇气》，剧中的女主人公兰子去蛋糕店里买蛋糕，前面排着长长的队伍。这个时候，一个小女孩突然跑到队伍最前面，大声地说要吃店里仅剩下的最后一块草莓蛋糕。虽然小女孩被家长带回了队伍里，但前面的其他人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别的蛋糕。可是轮到兰子的时候，她直接点了那一块最后的草莓蛋糕。兰子的行为引起很多人的诧异，可她竟然在周围排斥着的反感眼神中毫不在意地开始享用那块蛋糕。此时的字幕渐渐道出了我们的心声，自己的人生只有自己可以主宰，我们不是为了满足他人的期待而活着的。生活从来都是自己的，与其他人没有任何关系。被讨厌当然需要勇气，而这份勇气便是你做自己的底气。这一路走来，我们都太明白，无论你怎样做，都会遇到无数质疑的声音和否定的评价。但正如那句老话所说的，谁人的背后无人说，谁人的背后又不说人。我们会被议论，本来就是人生的常态，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更不必试图要求他人去懂我们的感受。我们是为了爱我们的人而活着，为了他们的信任而砥砺前行着，又何必去在意那些不懂你的生命过客。也请你一定要记得，在我们因为被他人误解而闷闷不乐的时候，千万不要一味把糟糕的情绪丢给自己承担，因为被误解根本就不是你的错。总有一些人没有理由地相信着偏爱着我们，所以也总会有一些人你付出万分努力也得不到理解与认同。尽管放平心态，坦然而释怀地活出自己，我们唯一能做到的其实就是安静又努力地默默坚持。我想这样的行动将胜过千言万语的解释。我们都曾以为自己是不被理解的个体和艺术，直到后来才明白，如果非要从别人的眼里看自己的话，那么就去看那些爱着你的人的眼睛，而不是去在意那些既不知道你的过去，也不清楚你的现在，却开口就否定你的人。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Thank you.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

0: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エデンアイシタロメモジットエスレプディシダウンスカーティング I love you
0: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孟雷的文字。别用熬夜的方式去爱一个人。凌晨三点的晚上，习惯性的关灯看着窗外，黑色的夜晚因为五颜六色的霓虹灯变得有一点人情味，好像熬夜已经成了家常便饭。忘记是怎么开始熬夜的，但是我想很多人的熬夜大概都同我一样，是因为一个人开始的。那个时候手机只有两个功能，打电话发短信，唯一的游戏就是俄罗斯方块。喜欢他的时候，100个字的短信显得特别珍贵，每一次发送前都会仔细琢磨字里行间的意义是否表达清楚。看过发送之后，又以一种彩票开奖前的心情来期待着。叮咚声响起，就是那一天里最幸福的时刻。所以，为了让幸福的时刻持续的时间久一点，减少睡眠时间就成为了最佳的选择。如果可以和喜欢的人多说几句话，睡不睡觉都好像没那么重要了。在友情饮水饱的时候，喜欢一个人是值得骄傲的事情。你为他学会了化妆，你为了他决心减肥，你为了他变得大胆。说喜欢并不是一件丢人的事，等一个人很多年也是值得被称赞的事。可是现在，喜欢一个人变成了一个人的秘密。害怕太过热情，又害怕太过安静，做不到陪在身边就假借我不困，趁机和他多说几句话。而更多的时候是你一个人面对着冷清的手机，他并不会记得还有一个人在等他，他也并不关心你是否已经困到上下眼皮在打架，因为你始终都没有走进他的眼里。前几天从朋友那里得知素子的前男友要结婚了，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愣了一下，毕竟曾经的很多年我都以为他最后会跟素子结婚。其实当时素子和前任分手以后没有老死不相往来，两个人还是跟以前一样，我就是觉得他俩作，明明只要有一个人开口就能和好的，可两个人硬是死撑着谁也不说。素子以为他们肯定不会分开，没想到对方的喜欢却因为分手慢慢的淡了下来。发过去的消息他不再秒回了，素子想问一句你在做什么，也好像变得没有了立场。他开始慢慢觉得害怕，害怕就这样失去对方，所以他放下了面子，也放下了矜持，用他从未表现过的迫切去挽留他，可还是没有能够成功。他学会了跟对方说一些曾经他喜欢的段子，但是对方只会回复一句哈哈。他也发过很多跟自己日常相关的东西，可是得到的回复永远都是哦是吗，或者干脆就是置之不理。他熬过了无数的夜，只为等一条对方不知道什么时候回过来的消息。他一直等到对方身边又有了一个新的人，直到他明白原来他们之间再也没可能了。其实这个世界上最让人难过的不是从未得到，而是得到之后又失去。对方的绝情让你所有的欢喜和难过都无处安放。电视剧《恋爱先生》里陈浩说过这样一句，凡是这种无功而返的感情碰都不要碰，不要把自己活成别人炫耀的笑柄。无功而返听起来就不顺心，没有人喜欢付出心血却达不到自己的目标，过度喜欢会太累，看不到希望。现在的我对待感情不会再那么执着，喜欢只有你情我愿才能够走下去。如果只是我傻傻地跟在你身后，那我永远都没有办法和你面对面拥抱。爱是一场蒙眼的远行，谁也看不清途中的风景。聪明人在惶恐中偷偷地摘下眼罩，痴情之人只是兀自握紧手里的那个人。看过很多很多关于张爱玲的书，可记得最清楚的只

有这句话。现实生活中，聪明人从一开始就不会接受到你爱的信号，而痴情人却依旧卯着劲往里钻。或许在爱情上，你觉得应该笨鸟先飞，觉得得多花点时间就能让喜欢变得容易一点。可是感情这种东西，不是靠说得多、了解得多、做得多就能够开始的顺畅的。感情里输的永远都是更加痴情的那一个，只有一个人支撑的感情总有一天会坍塌的。所以亲爱的，如果你也是这样，别熬夜了，快睡吧，别再傻傻等一条你永远都等不来的消息了，好吗？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乡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张哥，这
1: 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或营业网点。
2: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3: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2: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风轻云淡的文字。爱，别等待；走，别回头。会遇到很多人，每个人来到你的身边都肩负着不同的使命。有的人走着走着成为了朋友，有的人走着走着成为了过客，还有人冥冥之中注定了和你不解的缘分。因为有缘，那个对的人一定会在你身边出现；因为无缘，等你或你等的人才会离开。因为缘深，相爱的人才会相伴一生；因为缘浅，错爱的人才会空留遗憾。有些感情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谁都不能保证曾经的誓言能够经得起地久天长。再深的感情不懂珍惜也会淡，

好的关系，不常联系，也会疏远。爱，别等待，因为错过了就不会再来。爱上一个人是一种感觉，这种感觉说不清道不明，但你的一颦一笑都牵动着他的心。感觉不在了，爱也就没了，你的所有也就和他没有了关系。趁着可以爱的时候好好爱吧，别让爱你的人和你爱的人等得太久。爱真的不需要理由，别为软弱找借口。很多感情没了就再难开始，别等着失去了爱人才知道眷恋，别等着不爱了才知道珍惜，别等着缘尽了才知道一转身便是永远。走了就别回头，因为你伤过了就不会重来。喜欢一个人别轻易就放弃，感情不是儿戏，彼此都伤不起，因为爱得越深伤得也就越深。如果决定放手了就别再回头，心凉了很难再暖，心伤了很难再愈合。不是所有爱你的人都会在原地等待，你错过了也许正好别人遇上，正如你遇上的也许正是别人错过的。往后余生，所遇之人好好珍惜，缘尽过客洒脱松手。

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007同学的文字。想不开就放下，得不到就释怀。曾经听过这样一段话，在清水中放一颗糖不会太甜，但放一勺醋就会很酸。捡到钱不会太高兴，丢了钱却懊恼不堪。人不能因为一件喜事而高兴一整年，却可以因为一个创伤郁郁终生。人生在世，总有一些人让你无法放下，总有一些事让你无法释怀。结果记挂的多了，念想的久了，就难免让人如鲠在喉，郁郁寡欢。其实很多时候都不是事情的本身有多么让人纠结难熬，不是某些人真的就那么至关重要，而是你自己总是不放过自己。人生在世，草木一秋，细细算来，人生不过短短3万天。如果总是任由往事牵绊自己的脚步，任由旧人左右自己的心情，那么一点也不值得。生活那么美好，每一天都是新的，与其缅怀过去，不如活在当下。想不开的全且放下，得不到的慢慢释怀。要知道，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人生本就没有真正的完美，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到来的就让它到来。人生中你所经历的每件事，所遇到的每个人，都对你有不同的意义，都是生命给你的馈赠。往后余生，不牵挂，不纠缠，不将就，如此甚好。

0: 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一点愛してる Melodic is Liberty's Dallas Cutting I love you
0: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佚名的文字。心凉了，

你以为它一定还是温的，可端起来早已经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人和人之间的交往靠的是真心而不是套路，你对我好，我也会对你好，你若不珍惜我的付出，那时间久了我也会慢慢远离你。没事时候的嘘寒问暖远比有事时候的去意逢迎要真诚得多，你真我就真，你假我转身。人心就这一颗，曾对你敞开，可你避而不见，那心凉了就再也暖不回了。好像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都变得不再那么爱发脾气了，对很多事情都是淡淡的态度，不悲不喜，也不愿意再去掏心掏肺讨好一个人。如果你不喜欢我，那我也就不再打扰你了。有一句话说得很对，你没经历过我的苦，就别劝我大度。你不知道我曾对一个人付出十分的热情，到最后只凝成了一分的冷淡，这期间的失望和难过，你没有办法感同身受。人心难琢磨，但说白了，我们都是在一次次的伤害后，选择蜷缩起来独自疗伤，慢慢地为自己罩上了一层厚厚的盔甲。后来的我们都有点相似，从前在意的现在没那么在意了，从前喜欢的现在可能也没那么喜欢了，宁可少点欢喜，也不愿意再受欺骗和背叛。受的伤多了，攒的失望多了，人难免会变，而这一颗心也就不再像最初那么炽热单纯了。衣服破了还可以补，水凉了还可以热，但一份欢喜被耗尽了，是再也无法回到当初的。有些离开一转身就是一辈子，能够伤害到你的其实都是你在意的人，你把他们放进心里，所以他们才能肆无忌惮地伤害你。当你累了倦了明白了放手了，回过头来看看遍体鳞伤的自己，真的为自己感到心疼和不值。爱是免费的，但绝不是廉价的，要留给同样心里有你的人，同样愿意对你好的人，才不会受伤。热情和真心得给对了人，才不会被辜负。也许我们没那么幸运，一下子就找到可以携手白头的人，但也不要因此就怀疑感情，甚至否定自己。你要记得，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能被带走的都不是对的人，为了他们懊恼难过没有半分意义。不该记的人就果断放弃，不该伤的心就早点收回，不该爱的人就趁早放下，不该念的情就坦然忘记。你要也相信，所有分离都是在为真正的陪伴让路，会有一天你遇到一个人把你捧在手心细心呵护，你也会遇到三五知己懂你暖你伴你余生。别伤了对你好的人，别寒了对你好的心，不要把真正对你好的人推开，不要让他们从你的生活中慢慢淡去。心伤补不好，心凉暖不回，有些人一旦走了就真的再也找不回来了。余生只爱那些值得爱的人，只珍惜那些该珍惜的人，好吗？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我是蒙月，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照，晚安。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
1: 发现好音乐，
0: 一路陪你听世界，
1: 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

0: 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1: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甜橙甜，甜过三月甘蔗甜，状元底，淡过江水雪牛年。

穿着那条小巷，路灯依旧微亮，那时我们为何走

0: 资金的浪费。曲靖市及所辖县区的国企也参与其中。2021年，为了促成项目建设，在市委市政府的引导下，当地11家国有平台公司出资1700万元，在曲靖数字经济公司中占股近40%。城市大脑项目失败，曲靖数字经济公司持续亏损。这些平台公司作为投资方也感到极其无奈。
1: 从我们把这个钱投入到这个公司之后，从这个公司你拿回来过一分钱吗？
2: 没有，就是他其实我取回收益就是只有通过分红，就是他没有分过红，他是个亏损公司，他根本就不具备分配的条件。
0: 据了解，整个曲靖城市大脑项目是财政投入总资金2970万元，地方国企先后出资1700万元，曲靖当地共计投入了4670万元。而随着项目的终止，这些投入显然都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效用。地方平台公司和数据局负责人对这笔冲动投资进行了反思。
2: 对于我们就像曲靖这种地州市的这种企业来说，其实在数据这一块我们没有很专业的人才，我们的能力其实是不太够的。对于这种自己专业能力储备不足的企业，也非自己主业的企业，我们就还是会选择逐步的退出。
3: 这个是我个人的理解啊，是有代表性的意义，大家再也不能是吧，只重建设，你不注重实际的用户的需求，到底用的怎么样，真是应该多做些强需求的事，还要不仅仅符合民生的强需求，还要，我个人觉得啊，政府还要符合市场经济的需求，就不能乱干。
0: 曲靖在数字化项目建设方面教训深刻，为了更好地促进电子政务一体化建设，2022年以来，国务院办公厅陆续印发《全国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系建设指南》《政务数据共享条例》等文件。2026年1月，还出台了《政务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规范化管理办法》，要求对使用频率低、实用性不强的政务应用程序限期关停注销，并明确县以下单位原则上不得开发建设政务应用程序，各地应统一数据标准，共建共享系统，从根源上杜绝重复建设问题。
4: 地方在推进你的数字政府建设过程中，一定要和国家政策相呼应，以你自己来搭上人工智能这个数字化的快车，这样的话才符合地方的情况，不是盲目的哈，大家都匆匆做，是吧？投资很大，重复建设，资源浪费，那可能这些方面我们也需要进一步去规范和避免。
5: 曲靖的城市大脑用数千万元的投入换来了惨痛的教训，数字化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群众用得上、用得好，才是数字政务的初心。只有实事求是，从实际需求出发，从自身能力出发，我们的电子政务及智慧城市建设才不会重蹈建而不用、用而无效的覆辙，才能够让每一分财政投入都花在刀刃上，让数字化真正成为提升治理效能、便利群众办事的工具，而不是装点门面的数字盆景。这同样是检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一把金标尺。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动漫手办、潮玩周边深受青少年的喜爱，然而部分不良商家却瞄准这一市场，将造型露骨、带有性暗示的擦边商品伪装成普通周边，悄悄渗透进了未成年人的消费圈。这些披着二次元外衣的软色情产品是如何规避监管，又会对孩子造成哪些隐性危害呢？来看法治在线记者的调查。
1: 暑假期间，记者在北京、深圳等地的潮玩店走访，发现部分线下商家售卖的手办存在一

0: 暴露、动作低俗等成人化内容，未成年人可随意购买。相比线下，网络平台的售卖更为隐蔽且尺度更大。记者调查发现，在一些视频网站的会员购界面，即便将账号年龄设置为17岁及以下，依然能够刷到大量打擦边球的手办商品。平台算法还会根据浏览记录持续推送更露骨的相关商品。为了规避监管，不少商家在网购和二手交易平台玩起了暗语游戏，他们使用拼音缩写局部特写图作为商品封面，有的商家在商品页面只露出人物脸部特写，以拼音代号的形式命名商品，只有在顾客私信询问后才会发送真实的色情手办图片。这种海外代购稀缺限量的幌子，在未成年玩家圈子里早已不是秘密。
1: 这些游走在灰色地带的手办究竟是普通玩具还是淫秽物品？江苏宜兴和上海宝山近期宣判的两起案件给出了明确的法律界定。
2: 很震惊，很震惊，这个东西一看就挺不正常的，就是那种比较暴露啊那种的。他这个这种手办他做的比较就像成人化一点，把身体的某部分啊裸露在外面。
0: 六个手办造型一个比一个露骨，叶女士想不通上初中的孩子是从哪里弄到这些东西的呢？再三追问之下，孩子说出了事情经过。原来小乐一直就对动漫手办感兴趣，趁着寒假放假在家，他用家里人的手机浏览网购平台时，看到了自己喜欢角色的这几款手办，便偷偷下单买了回来。
2: 然后通过邮寄的那个方式是寄到某个地方，然后这个我们家这个小孩啊，他就是从别的地方就拿回来，然后就放在那个包包里面，就是在网络上也可能听到别人也讲过吧，但是突然间出现在自己的家里和孩子手里，就觉得也挺不可思议的。
0: 担忧孩子的身心受到不良影响，家人选择了报警。
3: 在接到他的报案之后，我们也是立刻对发货的商家以及发货的地址进行了追查。在我们侦查之后，我们发现他这个网店是没有任何经营，对年龄进行分级的，所有人都能看，所有人都能买，并且在我们实际的办案过程中，我们发现这些青少年大多数都是拿自己父亲母亲爷爷奶奶的身份绑定登录这些网店平台进行购买，这都不是他们自己本人的账号。
0: 案件一送到检察院后，承办检察官遇到了一个关键问题，查获的这些造型夸张的手办到底是普通手办还是淫秽物品呢？
4: 如果我们拿到实物，可以发现是裸露一些私密部位，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手办的一个姿势，它的一个动作完全是就一种宣扬性行为的一种低俗下流的一个文化导向，从中呢，我们是看不到有相关的文化价值或者说是科学价值的。
0: 我国刑法第367条明确规定，淫秽物品是指具体描绘性行为或者露骨宣扬色情的秽淫性的书刊、影片、录像带、录音带、图片及其他淫秽物品。同时也规定，有关人体生理医学知识的科学著作不是淫秽物品，包含有色情内容的有艺术价值的文学艺术作品不视为淫秽物品。
4: 这些犯罪分子在销售的时候，而是像通过打码或者是暗语的一些方式进行销售，只有双方把暗语然后在后续私聊的过程当中提到了，这个犯罪分子呢，他才会把这个真正淫秽手办的照片发给这个买家。所以在这个层面上，首先体现了这个卖家他是有一个淫秽物品犯罪的一个主观明知的。第二点呢，就是说淫秽物品毫无疑问，它应该是它的色情属性大于它的科学价值跟文化价值。
0: 其中小乐购买的五款手办被认定为淫秽物品，这些通过网络隐蔽销售的涉黄手办买家当中有不少是未成年人。
4: 其实我国的司法解释当中，向成年人销售以及向未成年人销售，这不仅是一个量刑的因素，更是我们一个法定刑升格档次的一个方面。司法机关会发现这个案件，就是因为宜兴有一位未成年人的一个家长报案，发现他们家的孩子就是在网上接触了这个色情手办之后购买下单，最终呢就是发现有这个色情淫秽手办，于是向公

0: 关机关报案的。我们呢在这个量刑的时候呢也提到了这一点，所以呢在这个案子当中也是将它作为一个从重的一个量刑因素。
1: 法院审理查明，被告人万某等人生产淫秽及侵权手办超6万个，销售10000多件，涉案金额近100万元。法院以制作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等，判处万某等三人有期徒刑4年至2年不等。无独有偶，上海宝山也公布了一起类似案件，一个犯罪团伙生产的涉黄手办甚至明确标注适用年龄为少年，也就是7到14岁，并通过线上线下渠道向未成年人销售。
2: 就发现了很多学校周边的一些玩具店或者一些这种包括文具店里边呢，就出现了大量的这些手办，而且是具有这种暴露性的这种手办的这个情况。
1: 经查，该案主犯徐某在广东东莞开了一家塑胶制品公司，表面上做的是普通塑胶生意，暗地里却与人合伙专门生产涉黄手办，再通过网店对外销售，同时联系下游经销商向全国各地的实体店分销。
2: 那么他们通过这个网店的销售记录，在上海这边就找到了2名未成年人的这个购买者，那么其实还有可能还有更应该还会有更多的这个未成年购买者。
1: 该案中有未成年购买者因害怕父母发现，特意用胶带遮挡手办的敏感部位，或将其藏在床底。
2: 那所以说我们认为它的这个危害性也在于这里，因为首先第一个就是这种手办呢，它很多都是依托一些动漫形象，那么就是如果你只看这些形象的话，会觉得它是一些比较可爱的这种形象，但是问题在于它却在这个基础上呢，就是对一些刻意的一些对于性方面的一些描写，那么其实对于这种青少年而言，那肯定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影响，因为它也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价值导向，也会影响到青少年的一个正常的就是对于这种动漫形象啊，对于这种就是手办玩偶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判断。
1: 最终，该案12名被告人均因制作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获刑。
3: 为何这类擦边潮玩屡禁不止？它对青少年有哪些危害？我们又该如何织密保护网？
1: 专家指出，与传统色情信息相比，这类商品隐蔽性更强，危害也更潜移默化。
4: 就相对传统的这个色情视频啊、图片等等，通过手办这种呢，它对青少年的这种审美观、消费观和价值观，尤其性心理的这种培育呢，会产生很多潜在的危害，而且容易嵌入到他们的这种生活、消费文化场景当中。很多家长是不了解、不熟悉的，认为这仅仅是一些动漫的产品，或者也很难凭借自己的这样一个经验，或者是对孩子的监管体系去识别和察觉到这种风险。
1: 商家利用模糊的关键词和算法推荐，让违法商品与合法商品混同，增加了监管难度。
5: 那么这类手办在网络上传播呢，只要呈现在一种游走在灰色边缘的新的违法特点。那一方面呢，部分商家工厂将这类手办伪装成普通的玩具，或者用模糊关键词的方法，比如说标注为动漫玩具这些方式呢，进行持续性的销售。
1: 对此，专家建议平台应压实主体责任，优化审核机制。
5: 一方面呢，平台应当持续优化面向未成年人的算法推荐机制，那要严格审核向未成年人用户推送相关的网络信息内容，其中要重点关注涉及到软色情、性暗示内容的这些成人网络链接。另外一方面呢，平台需要调整平台内相关搜索的关键词，嵌入一些更加科学合理的过滤机制，那避免商家呢以动漫手办啊、动漫人物手办等关键词，将违法的手办和合法的手办呢予以混同。
1: 家庭是保护未成年人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机关也提醒家长，发现问题后应正确处置，为案件溯源留存证据。
6: 如果说发现了有相关的手办以及擦边的一些词条搜索记录，要及时的去与孩子进行沟通，并且查看他购买的商品，不要去一味的删除退货记录，应该去做好相应的证据保全，固定好相关的电子证据，同时呢移交给我们的司法机关。
3: 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容不得不良潮玩的污染，擦边手办披着动漫周边的外衣，游走于灰色地带，悄悄流向孩子们的消费圈，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司法判例已经明确，这类物品达到标准就属于

于淫秽物品，至受牟利必将追责。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需要平台、商家、监管各方扛起责任，筑牢法治防线，守住孩子的成长净土。

0: 近日，网络投资理财日益普及，不少人呢希望通过此类投资来增加财产的收益。然而不法分子呢已经开始瞄准人们的投资的这种心理，精心编织虚假的理财陷阱，层层诱导投资者入局。广东韶关的张女士接到一通陌生来电，对方自称是国内某投资机构工作人员，可以免费提供理财知识，分享股市行情。
1: 我有一天呢就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然后呢因为我平时也是有投资这个习惯的嘛，然后他就把我拉进了一个群里，也是投资群，他说是可以免费学习的，我就按照他说的，我就下载了一个软件。
2: 随后这名所谓的投资助理接连几天向张女士发送炒股教学内容与市场走势分析。经过一段时间的线上学习交流，群内的投资专家开始直接推荐具体股票次日涨跌分析，还提醒大家一定要使用正规平台进行操作交易，并承诺自己推荐的股票如果买入出现亏损情况会补偿全部损失，如果获得收益的话则需要20%分红作为推荐费。
1: 我是在我平时投资的正规的 APP 上购买了，按照这个老师说的时间点呢就把这股票卖出去，后面我赚了200块钱。又过了两天，这老师又说收到了一个内幕的消息，这只股票呢会涨3到5倍。我按照这个老师说的过了两天呢时间点卖出，但是这只股票我是亏了1000块钱的。
2: 面对损失，张女士随后通过聊天软件联系该投资专家讨要说法。出乎她意料的是，对方得知情况后果真支付了1000元的损失费用。这次兑现补偿的举动让张女士完全放下戒备，这名投资专家便鼓动她大胆投入，并且让她下载一款指定的 APP， 声称其有一种新型投资方式叫邀约交易，就是股市的一级市场交易，相当于股东要把手里的股票内部折现，收益比较稳定。随后深信不疑的张女士清仓了自己原有股票，凑齐50万元本金购买了推荐的股票。
1: 对方又跟我说这次的股票是要持有7天以后才能卖出去的，期间我是一直有关注这只股票，发现它一直在涨，原有的50万现在已经涨到了70万了，当时我也是非常开心的。这个时候助理又跟我说可以继续加仓啊，于是我又去贷款了30万，把钱打到了对方提供的银行卡上，但这一次显示转账是失败的。这个时候他就跟我说把钱取出来，他们会安排专门的工作人员在线下交易，他跟我说后面可能也会有民警来问我取钱的用途，如果泄露出去的话会导致内部的渠道被封控，就没有办法再进行投资了。
2: 就在被害人准备线下交付巨额现金的关键节点，韶关市始兴县公安局接省反诈中心预警线索，辖区群众张女士存在大额异常取现行为，高度疑似遭遇电信网络诈骗，且已进入诈骗最后交付环节，风险极高。
3: 那你刚才为什么要退出来？
4: 他说看我这个，哎，这个都是我以前的炒股的呀。哎呀，
3: 这个是正规炒股的吗？
4: 怎么不是正规炒股的？
5: 我们第一时间找到受害人，他当时还是很抵触我们过来找他的，而且一直说自己没有被骗，坚称从银行提取的现金是用于房屋装修，让我们不要打扰他的生活。
2: 面对被害人深陷骗局拒不配合劝阻的僵局，现场民警随后找到被害人家属，同步开展劝解工作。通过家属提供的关键信息，民警很快

摸清了被害人与诈骗分子约定线下现金交易的时间地点。最终经过警方周密布控，就在双方即将进行现金交易的关键时刻，诈骗车手被当场抓获，30万元涉案资金成功拦截。而此前张女士已经投入的50万元，警方

0: 收益时，受害人可以直接获得。出现亏损的时候，对方还会把损失补偿到位。正是因为这些承诺都得到了兑现，受害人渐渐放下了心理防备。
1: 那么，投资者应该如何甄别此类陷阱？
2: 正规证券投资，资金只会流向持牌机构的对公账户。本案当中，无论是后期的投资汇款，还是给受害人补偿亏损，全部都是私人账户在转账，这个环节就是十分危险的信号。而诈骗分子用来补偿亏损的资金，实际上也并非来自投资收益，大多是其他受害人被骗的钱款，也就是用前面人被骗的资金博取后来人的信任。
1: 警方提醒广大投资者，股市不存在稳赚不赔的内部渠道，凡是承诺保本保收益、私下转账、线下交割的投资理财，均是诈骗陷阱，务必提高警惕，理性投资。
3: 一通声称取消会员的客服电话，看似是贴心的业务办理提醒，竟让市民短时间内被骗走47万元。冒充客服诈骗的背后，竟藏着一个连环骗局。近日，山东警方成功侦破一起隐蔽性极强的电信诈骗案。
4: 近日，济南市公安局莱芜分局凤城派出所民警接到辖区居民李女士报警，称自己接到一个自称抖音平台客服的电话，对方说他误开通了每月800元的付费会员业务，可全程协助他操作取消业务。
5: 根据被害人的回忆，当时他一听某软件的会员费用每月要扣除800元的费用，一下子就慌了神，满脑子就想到赶紧取消业务，没顾得上去核实对方的身份及真假信息。
4: 担心无故被扣费，李女士没多想就相信了对方的说辞，按照对方指引绑定了个人银行卡，并下载安装了一款名为黑白圈的 APP， 开启了屏幕共享。随后她的手机突然开始频繁黑屏，
5: 输完密码没一会儿手机就黑屏了，起初她还以为是手机系统故障，怎么按也没反应，弄了许久才恢复正常。他点开银行 APP 一看，发现自己2张银行卡内共计47万元的存款已全部被转走，然后报了警。
4: 接到报警后，警方第一时间进行了核查，发现诈骗分子通过远程控制等方式诱骗被害人一步步操作后，在后台接管了手机权限，随后在被害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分批转移账户资金。警方调查发现，其中一笔22万元刚刚打入对方账户。
6: 接警后，我们争分夺秒地对涉案账户进行了逐条筛查，紧急止付，发现这笔22万的资金刚打入对方的账户，还没来得及被层层拆分转移，我们就立刻做了全额的冻结。
3: 警方紧急止付后，跨省追查赃款，找到了涉案银行卡持有人宋某。而令人意外的是，宋某对此却毫不知情。那么他的银行卡为何会沦为诈骗分子的洗钱通道工具？剩余被骗资金又流向了哪里？顺着线索，警方循线追踪，一个多人接连中招的连环骗局被警方揭开。
4: 经查，涉案银行卡持有人宋某同样是骗局受害者，他的银行卡是被不法分子蓄意利用，成为转移赃款的工具。此前，宋某轻信了骗子编造的虚假国家扶贫项目说辞，给诈骗分子提供了自己银行卡信息。
6: 对方告诉他自己是所谓的扶贫主任和扶贫专员，用他的银行卡接收了扶贫款，再转捐到困难地区是在做公益，便爽快地提供了个人的银行卡信息。他从头到尾都不知道自己的账户早已成了诈骗分子转移赃款的洗钱通道，自己稀里糊涂地成了骗子的帮凶。
4: 在后续的资金流向追查中，民警发现另有50000元涉案资金被诈骗分子充值到了广西一家塑料制品厂的用电账户内，而这家企业的工作人员同样被骗了。
7: 广西这家企业的工作人员贪小便宜，从网上找低价充电费，大概是45000元，可以充50000元的电费，然后他将45000元就转给了嫌疑人，这50000块钱就是受害人被骗的那个款，直接交给了供电局。

0: 了解这一情况后啊，我们立即对接当地公联部门，出具了相关的法律文书，核实清楚这笔资金的实打属性后，依法协调公联部门完成了涉案资金的划拨，顺利把这5万元追了回来。
1: 截至目前，被害人李女士已累计收到返还被骗资金27万元，剩余涉案资金的追查及案件的进一步侦办工作仍在有序开展中。警方提示，如果接到自称平台客服打来的电话，对方以误开通相关业务、个人征信将受影响等为由，诱导下载陌生应用软件、开启屏幕共享功能，或是索要银行卡密码、短信验证码，均属于电信网络诈骗作案手段，请务必提高警惕，切勿轻信。
2: 正规的平台客服啊，是不会让你做以上事情的，如果有疑问可以找平台客服进行核实。如果你手机啊突然出现黑屏，请马上拔掉手机卡并及时报警。
3: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再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0: 本台消息，8月26日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8月30号至9月3号，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8月24号至26号，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8月26号，赵乐际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8月26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北京举行联组会议，赵乐际出席。8月26号，赵乐际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8月26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8月26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闭幕，王沪宁主持并讲话。8月25号至26号，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
3: 8月26号，王毅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
1: 灾害发生后，消防、应急等部门迅速统筹部署救援力量，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记者从前方指挥部获悉，截至26号晚上8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核查中。目前，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均处于中断状态。
0: 今天凌晨1点多，总台报道团队一行抵达吉隆镇，来看记者何小月今天凌晨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吉隆镇的一处临时安置点，这里啊距离吉隆口岸大概是20多公里这样一个距离。那我们这是下午的时候从拉萨市出发，然后经过了大概13个小时的车程之后才抵达了这一处临时安置点。现在我们抵达吉隆镇之后也是一直在下雨的这么一个情况，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身旁的这些地面上也都是湿的，而我们在现场感受到的这个

0: 体感温度也是相对于来说比较低的，大概只有10度左右，其实还是比较冷的。也从这个气象局那边了解到，未来3天都预计有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可能也会给我们的这个救援造成一点的这个困扰。那现在大家可以看，在我的这个右手边啊，是搭建了这样的一个个的临时的安置帐篷。那么现在呢，也有工作人员正在给临时的这个帐篷搭建一下这样一个照明的设备。那么在这个帐篷内部啊，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帐篷呢是有4个床位，然后每一个床位上面也是配置了一些被子呀、枕头啊、被褥啊，所以大家在这里其实也是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休息。那现在在现场呢，大概是有30顶帐篷这样子。同时呢，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也是可以看到，在左手边是有这样一个电力的保障的设备。然后在我们抵达现场后不久，这个电力保障的这个应急灯是已经开始照明了。同时呢，我们现在了解到的是，吉隆县到吉隆口岸这样一个道路呢，通行都是暂时中断了的。
1: 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立即调动部署救援处置工作，派出工作组赴现场协助处置，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601人，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325人，携带装备赴现场救援。
2: 调派星力通通信保障、磁探精灵航磁探测等装备赴灾区，为现场通信保障、抢险救援等提供技术支撑。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四川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拉萨支队多方救援力量赶赴受灾区域。
1: 此外，西藏克奇救援力量也紧急驰援灾区。截至昨晚11点，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出动72车、43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设备赶赴现场救援。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日喀则大队昨晚9点左右已抵达救援现场，通过无人机进行勘查。
2: 西藏公安机关统筹调派曲市县3级公安机关257名警力，已紧急赶赴现场。昨天下午5点左右，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8名民警首先抵达受灾严重的国门区域，全力搜救失联人员。
1: 武警日喀则支队先期救援力量已抵达吉隆县萨勒乡，初步判断郭巴村受灾较重，正会同地方开展道路疏通、人员救助等工作。吉隆口岸驻勤点救援力量已于昨天下午1点左右到达举国门5公里处。灾情发生后，西部战区空军启动抢险救援应急预案，统筹推进航空侦察、战场搜救、空中运输等抢险任务，组织运输机、直升机、无人机等装备完成前置准备，随时待命投入救援。
2: 受高原复杂气象条件影响，灾区空域天气持续不稳定，前期不具备空中飞行作业条件。经气象部门持续监测研判，20时许灾区出现短时稳定天气窗口期。西部战区空军抓住有利气象条件，立即出动无人机前往吉隆口岸灾区开展灾情勘查工作，为抢险救援提供数据支撑。
1: 此刻呢，我们也联系到了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报道员王前，他正在西藏军区设置在吉隆镇的前方指挥部。
2: 那里的最新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他。王前你好，目前你所在的部队正在开展哪些工作？为我们介绍一下。
3: 你好主播，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的吉隆镇。目前我们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共出动了158人，工程机械4台，车辆20余台，全部位于吉隆镇待命，同时携带了生命体征测试仪以及相关的救援工具。在昨天下午，边防连已去现场进行了勘查，目前当地下起了雨，同时吉隆口岸方向发现了堰塞湖堵塞，泥石流边缘距离吉隆口岸约2.5公里，泥石流边缘的厚度接近1.5米，这给后续救援带来了很大困难。我们西藏军区在吉隆镇开设了指挥部，主要做好明确责任分工，听令安排工程机械展开搜救，时刻做好救援准备，同时第一时间把现场情况回传给后方指挥部。下步 我们家。

0: 派出观察哨，利用无人机等设备持续观侦现地情况，研判次生灾害风险。
1: 好的，王前，灾区现场环境复杂，救援工作难度不小，相关的进展我们也会持续关注。感谢王前的报道。
2: 那此外，据了解，从中央和西藏自治区救灾物资储备库中调拨的棉大衣8000件、棉帐篷2000顶、棉被3000床、折叠床5000张、防潮垫5000条，已于昨天17时35分发车。
1: 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已调动派出152辆车、792人赶往事发地点进行应急救援。
2: 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已派出15辆车、52人携带光缆、卫星电话、熔接机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开展工作。那泥石流灾害导致吉隆口岸方向道路中断，根据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迅速统筹部署应急救援力量，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地质、工程、救援等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第一梯队，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大型工程抢险装备，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
1: 第二梯队随时做好增援准备，救援力量抵达现场后，第一时间展开人员搜救、现场勘查、监测预警等工作。
2: 总台央视记者了解到，国网西藏电力正在吉隆镇集结应急保电力量，截至今天凌晨4点，已到达抢修人员85人、发电车7台、发电机2台、照明类装备19台。
1: 与此同时，就近统筹调配应急保电人员30人，以及发电车5台、发电机42台、照明类装备18台。
2: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共造成受灾区域5个基站退服。工业和信息化部指导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第一时间启动一级应急响应，组织应急力量赶赴灾区。
1: 各电信企业紧急调配应急物资，开展抢险救灾。截至目前，全行业共出动应急抢修人员77人、应急车辆45台、发电油机18台、卫星电话36部、熔接机7台、应急光缆18千米、便携式卫星应急设备10套。
2: 灾情发生后，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
1: 重点做好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和人员伤亡。
2: 针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2级救灾应急响应，
1: 针对现场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帐篷、取暖炉、衣被、折叠床、防潮垫等3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2: 西藏日喀则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携带侦检、救生、破拆、通信、保障等装备物资，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承包机赶赴灾害现场增援。
1: 成都双流国际机场第一时间启动应急保障机制，全力打通空中运输通道。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此刻正在机场的总台记者蒋林。
2: 蒋林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在我们这段直播的一开始，我们先来看一个稍早之前的画面。在今天凌晨6:02，在我现在所在的双流机场329号机位，这架承载着总共111名中国救援队人员的包机缓缓推出，前往他们的目的地日喀则的定日机场。那日喀则呢，一共是有2座机场，分别是日喀则机场和定日机场。那正常情况下呢，成都双流机场一周只有2班往返定日。这一次为了能够向更近距离的定日机场去进行救援力量的投送，因此在昨天下午经过多方研判，我们决定采用这种包机投送的方式。那中国国际航空

0: 公司在接到这样一个指令之后，昨天下午就开始进行飞机的准备工作。特别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架飞机计划是在大概6:10左右就会起飞，8:30之前抵达定日机场。这也是我们所找到的这条航路上最佳的一个天气窗口。而且国航呢，在这架飞机上是做了一个双机组的备份，就是要保证这架飞机一次性成功降落。那我们来说一下今天早上人员抵达的一个情况。大概今天凌晨的3:30钟，这一次参与救援的111名救援队员就已经抵达了双流机场。他们当中绝大部分都是来自北京市的消防救援队和四川省的消防救援队，他们当中绝大部分人也都参加过此前一些重大灾害的搜救工作。而在抵达机场之后呢，很重要一点就是要把他们随身携带的许多特种装备，在符合航空安全的基础上去进行绿色的快速的通检和这个行李的托运。我们要保证救援队员和他们携带的这些最趁手的搜救的武器一定要一起抵达，所以这个工作是更早之前完成的。我们请大家来看几个细节，大概是在今天凌晨的5:00的时候，所有的救援装备是在我们人员之前先期登机。除了我们看到有大量的这种先进的救援设备之外，我们还看到了4个箱笼，这个里面是4条也是非常成熟有经验的搜救犬。在抵达机场进入机舱的环境当中，是把它们安放在了机舱的下部，并且进行了专门的紧固，保证这些即将投入到救援前线当中的搜救犬这些战友也能够在飞行当中保证他们的安全。那么因此在今天早上的6:02飞机推出以后，现在这支最早从成都出发的救援队此时此刻已经踏上了前往日喀则的行程。那么在这段直播当中，我们还想说一个和飞行有关救援方面的信息，就是在昨天下午的6:00从四川所起飞的一架翼龙无人机，在经过一晚上的飞行之后，今天凌晨的2:00也抵达了任务区的上空。那么它的身上除了搭载可视的高清的摄像头，可以对事故区域进行全方位的侦测之外，它还搭载了3大运营商的移动基站和卫星通讯系统。因此此时此刻，这架翼龙无人机已经开始在灾害上空去进行应急的通讯保障工作，所有的救援力量都在向前方集结。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从双流机场发回的报道。
1: 好，谢谢蒋宁发自双流机场的报道，也期待支援力量尽快投入到搜救工作当中。
2: 自然资源部于昨天15时启动地质灾害防御2级响应，并派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
1: 西藏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晚发布通知，根据西藏自治区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启动条件，经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同意，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决定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1级救助应急响应。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吉隆口岸的位置。吉隆口岸呢是国家一类边境口岸，位于我国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热索村。喜马拉雅山中段南麓吉隆藏布下游河谷，海拔1800米左右，与樟木口岸隔山为邻。
2: 吉隆口岸距日喀则市560千米，距拉萨市830千米。此外，该口岸是我国和尼泊尔边境重要枢纽，也是我国与南亚交往通商的重要通道。此外，该口岸是我国和尼泊尔边境重要枢纽。
1: 目前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难度大的原因是什么？又有哪些次生灾害需要防范呢？
2: 我们来看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陈红旗的分析。
3: 从影像里面来看，这个地方的地形和水文条件是非常复杂的。这个地方有一条沟，实际上就是吉隆沟，它有一条支沟，实际上是发生在主沟和支沟交汇的地方。山体的高差要超过3000米，并且这个山体的顶部还有一些冰川和冰湖的存在。就这一次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过程，至少有3个过程。第一个，就在它的支沟的源头，也就是山体的破坏，有一些这个碎屑流的特征，可能它在运动的过程中，从上往下运动的过程中，不断的缠刮，它会物源这个方量啊会越来越大。那进入这个支沟以后，因为它有一个扩容和放大的一个效应，就往下转，那从而呢就是进入这个到了支沟主沟这个地方。因为主沟呢，这个吉隆沟它实际上它有水量的这个加入， 我们从一些下游的视频看出来，可它的

0: 洪流的这种特征又非常明显，这次救援的难度实际上是很大的。原来这个源头就山体破坏这个地方，它到底情况怎么样，就稳不稳定，这是一个方面，它是影响这个后援救援的这个次生灾害的。第二个方面就是水情的情况，因为支沟和主沟的上游的水情是怎么样子，稳定不稳定。那第二个第三个点呢，就是当地的降雨的情况，因为这个地方属于一个高山的峡谷，是集中雨汇水的。那第四个方面呢，由于地形是比较狭窄的，所以进出场的道路要严格的防范山体的崩塌滑坡甚至于落石的影响。
1: 另有关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最新情况，我们也将持续关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刚天下我们的新闻继续。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月25号至28号在北京举行。国务院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提请本次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报告显示，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明显提高，推动行业提质增效，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1: 报告显示，当前我国文化产业规模持续壮大，有力拉动内需，促进就业，提振信心。2025年，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3万亿元，同比增长8.8%，实现利润总额1.90万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2025年全年国内出游65.22亿人次，旅游总花费6.30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6.2%、9.5%。全年电影总票房518.32亿元，电影全产业链产值8172.59亿元。特色文化产业乡村旅游带动大量农民创业就业，致富增收。全国建成非遗工坊1.49万余家，带动就业130万人。2025年，我国文化产品进出口总额1434亿美元，文化产品和服务出海主体持续壮大，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入境旅游1.54亿人次，花费1311.35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17.1%、39.2%。中国游、中国购建成海外民众新时尚。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

0: 发布会，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50期，我国将实现碳达峰目标，并将培育建设500家零碳工厂，
1: 打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建设模式。
2: 14-50期，我国绿色工厂达到8336家，产值占规模以上制造业总产值比重从9%提高至22%。同时，工业单位增加值水耗下降29%，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持续下降。15-50期将更加注重碳达峰、碳中和牵引作用，产业绿色价值创造，突破一批绿色低碳关键技术，加大绿色产品有效供给，更加注重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发展，协同推进智能制造和绿色制造。针对中小企业绿色转型需求，开发轻量化部署、低成本适配、免调试易用的绿色制造智能体。
3: 到2030年，废旧动力电池综合利用量力争达到100万吨级以上，更加注重完善绿色制造体系。到15-50末，各级绿色工厂产值占规模以上制造业总产值的比重要力争达到45%。
1: 日前 APEC 海关首席分委会通过 APEC 海关推动技术与创新，共促贸易安全与便利倡议，提出 APEC 各经济体海关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和无纸化贸易，积极运用智能设备强化海关查验能力，提升通关效率，以促进亚太贸易安全和便利。
0: 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启动国家质检中心提质优化3年行动，明确11项预期成果，检验检测将不再只做事后查错，而是转向全链条为产业企业服务，助力中小微企业降本解难。
4: 根据行动方案，在建设布局方面，到2028年底，服务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及传统产业优化升级的国家质检中心占比提升至40%以上，新批筹不少于30家，技术能力上3年内累计攻克关键检测技术100项以上，主导或参与质修订国际标准30项以上，牵头质修订国家标准100项以上。服务时效方面，建成产业集群公共服务平台30个以上。据统计，2025年以来，国家质检中心已累计帮助中小微企业降本增效超28亿元，服务市场主体超70万家，解决行业关键共性技术难题1700余项。
1: 记者从民政部了解到，截至目前，全国老年助餐点达到8.2万家，日均服务达400万余人次。为进一步完善老年助餐服务体系，下一步将通过拓宽参与渠道、创新奖励机制等措施，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助餐服务，逐步形成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助餐服务网络。
5: 民政部表示，下一步将出台措施，支持社会餐饮企业通过运营老年助餐点、增设老年餐桌等方式参与服务，鼓励连锁餐饮品牌、物业服务企业、国有平台公司等发挥专业优势，探索公建民营、连锁运营等模式，对积极参与的企业在场地提供、税费减免、水电气热价格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支持具备条件的老年助餐点增设文化娱乐、健康监测、代购代办、康复辅助器具租赁展示等服务功能，降低运营成本，支持各地发动电商平台、物流企业、社区志愿者、基层老年人组织、社区养老服务机构等各类力量开展送餐服务。
6: 下一步啊，我们在城市重点是要结合一刻钟社区便民生活圈，大力培育品牌化、连锁化的老年助餐机构。在农村啊，重点要依托养老服务站点、农村幸福院，发展互助送餐等各种模式，低成本、可持续地运营好老年助餐。
0: 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落幕。来自16个国家的666支参赛队伍、2056台机器人运动员，围绕51个赛项全力比拼，在5天赛程中，多项赛会纪录被刷新。
1: 组委会宣布，明年8月，北京市人民政府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将继续联合举办第3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并增设更多侧重于应用的场景赛。
0: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落下帷幕， 五天的激烈比拼，2000多台机器人的同场竞技，赛场背后竞赛成绩能否转化为商业化落地的底气呢？
1: 我们来看业界投资方怎么说。
7: 这次运动会上面，除了就是我们传统的这些公司以外，其实我们会更把精力和关注度同时也放在一些赛队上面。今年可以看到很多的高校，包括企业跟高校组成的联合队都在参与比赛，并且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号，因为现在就是机器人行业、机器人智能行业、物理 AI 行业都才刚刚开始，所以像我们会额外关注这些高校们学生的表现，然后他们在想什么，他们的困惑点是什么，他们的实验室里面有没有一些可以在这个产业里面再去添砖加瓦的这些技术和机会。我们跟一些企业交流，跟赛队交流，他们都会把它当成是一个考试，考试有什么标准，都是通过专家组委会去严格层层把关制定的，都是企业就是或者产业发展中需要一定要做到的这些标准，比如说你的可靠性、一致性，然后快速，然后耐力等等，对吧？不同的赛事考验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0: 当竞技的大幕落下，透过这场盛会，我们又能读出哪些属于人形机器人行业的启示呢？
1: 我们再来看业内专家的解读。
8: 真正值得看的是机器人越来越自主了，身体协调性、环境感知、实时决策这些能力都在提高。跑道是标准化的，现实世界不是。比如拎球手比赛架豆子拧螺丝，比如家庭清洁、工业装配、消防救援、图书整理等等，这些项目不一定容易上热搜，但他们更接近机器人未来到底能不能真正上岗。所以我现在看机器人越来越喜欢问三个问题：会不会、行不行、值不值。会不会是技术问题，行不行是工程问题，值不值才是产业问题。
9: 100米记录告诉我们，机器人的身体越来越强了，全自主告诉我们，它开始有能力自己面对这个世界了。所以这一场运动会，我觉得千万不要只看最后有多少块金牌，它真正的价值是把问题跑出来，把技术列出来，把场景试出来。今天机器人在赛场上真的是金牌，未来进入市场真的就是订单。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11: 格力真好。运动随时开始，
12: 没时间那就挤出时间，
13: 没条件
12: 那就创造条件。
14: 偷偷加练2组，
15: 多拎2个，多走2步，
1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7: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正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18: 妈妈开心。
1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今早6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凌晨由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早晨5点钟，其中心位于浙闽交界东偏北方向约485公里的海面上，也就是北纬28.6度、东经125.1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
1: 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今天夜间至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
0: 昨天中午，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要求各地各部门以预报预警为令，转移受影响人员， 全面落实各项防御应对举措，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气象部门预报，受沙德尔影响，从今天开始，台州、温州、丽水和宁波中南部等地将有大雨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1: 连日来，浙江玉环市相关部门组织人员帮助加固海上养殖设施，劝导养殖人员转移上岸，全力保障近海养殖安全。
0: 目前，玉环市近200名海上养殖人员已全部转移上岸，海上养殖网箱、鱼排等设备已完成紧急加固。
2: 早上7点，玉环市海山乡应急服务队乘船前往近海养殖区巡查，排查人员滞留情况，协助养殖户落实各项防台举措，保障近海养殖安全。
3: 海上鱼排、近海养殖设施抗风险等级较低，我们逐户展开排查，确保台风进入24小时警戒线前完成所有海上养殖人员转移。
2: 养殖户叶哲兵有26亩海上养殖区，台风来临前加固作业任务繁重，应急服务队迅速分工协作，用粗缆绳串联固定养殖网箱，对鱼排、浮球、防护网衣、塑胶平台逐一绑扎加固，提升设施抗风能力。
4: 我们每次防台呢做的工作是比较繁忙的，这次乡里面包括上几次都是来帮我们一起来干活，使我们安心的撤离。
1: 台风沙德尔可能给浙江温州市带来强降雨，为方便广大车主安全停放车辆，昨天温州市区近13000个差异化收费泊位全部免费开放，供市民临时停放车辆。
0: 同时，鹿城区、瓯海区、龙湾区等发布通告，自8月26号10点起至本次台风沙德尔解除警报，对于车主临时将机动车违停人行道的行为将不予处罚。当地通过提前公布车辆免费避险停放区域，实行柔性交通疏导执法，压实小区物业前置提醒责任等方式，全力做好防台避险保障工作。
1: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从8月25号开始，福建敖江流域普降大雨。
0: 为应对后续强降雨，连江县山仔水库提前预泄腾库，科学调度，保障下游群众安全。
5: 昨天上午，记者在福建连江县山仔水库看到3个水闸全部开启，水流从大坝倾泻而下，现场水雾弥漫，水库管理人员持续巡查，根据雨情实时调整下泄流量。
6: 现在我们的泄洪流量650立方米每秒，在后续的强降雨期间，我们可能还会继续加大泄洪流量，留足更多的逃汛空间。
5: 截至昨晚8点，该水库水位为81.30米，低于87.60米的汛限水位。目前防洪库容充足，调蓄空间充裕。
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直奔浙闽沿海。气象分析师介绍，沙德尔结构对称，体型大而圆，环流直径超1000公里，覆盖超40万平方公里，大概相当于4个浙江省的面积。核心降雨主要集中在台风本体及其路径南侧。
0: 受沙德尔影响，今天起华东沿海、华南等地将陆续进入风雨影响主要时段，台风雨可波及9省区。今天起，台湾、浙江、福建等地将率先迎来台风雨，明后天降雨将扩展至江西、湖南等地，周日前后贵州、广东、广西、云南等地也将受到影响。
1: 昨天14时，中央气象台对台风紫檀停止编号，在它第一次的登陆点海南昌江黎族自治县昌化镇沿海，风浪明显减弱，水情也趋平稳。
0: 工作人员对码头堤岸、停靠船只及港区基础设施开展全方位安全隐患排查，加快恢复渔业生产。在昌化镇中心区域，主干道已恢复通行，目前沿海景区也已经恢复开放。
1: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这两天广西崇左龙州县部分区域发生内涝，
0: 目前积水正在逐渐消退，各项救援民生保障工作已有序展开。
2: 在崇左市龙州县金贵农贸市场，记者看到瓜果蔬菜、肉禽蛋奶供货充足，种类丰富。针对汛情期间群众对物资供应需求的特点，当地加大米面油、蔬菜水果、肉蛋副食、饮用水、方便食品等生活必需品的储备和调运力度。目前全县各类生活物资货源充足，能够满足辖区群众。

0: 日常生活需求。
1: 我们龙州新增了五个有关的门店作为临时供应点，24小时确保有人正常营业。目前全县肉菜粮油等物资供应稳定，货源的渠道啊也是畅通的。
0: 此外，龙州县各级医疗机构的急诊、门诊、住院等就医通道均正常开放。
2: 医院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我们的急诊、门诊和住院通道都是畅通的。
3: 25号下午至26号早晨，宁夏多地出现持续性降水，其中银川市普降中到大雨，最大累计降雨量达64.4毫米，市区多处路段出现积水，给交通出行造成一定影响。
4: 目前部分受影响路段已恢复通行。
0: 在宁夏银川市经开区一处街道，受强降雨影响，路面出现大面积积水。为确保通行安全，交警对积水较深路段进行临时交通管制，消防部门使用抽水泵对路面的积水进行抽排。在该区域另一处路段，积水已漫过道边，多辆机动车在水中抛锚等待救援。市政、应急、消防等多部门迅速联动，调配抽水泵、吸污车等各类抢险设备，开展抽排作业。
5: 昨天晚上所有机械就到位了，出现积水以后就是遇水就排，一直排到今天，目前还在继续排水。
0: 预计27号白天，银川市部分地区仍有阵雨或小雨。
3: 从25号下午开始，山西忻州市出现大范围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的降雨量达暴雨级别。
4: 由于持续时间长、雨强大，部分路段出现积涝，有车辆人员被困，相关部门迅速出动抢排积水、转移人员。
6: 在山西忻州市静乐县，部分低洼路段出现积水，当地城管部门调派抢险人员与抽排设备，对积水路段实施交通管控，同步清涛疏通排水设施，加速排水作业。同样，忻州市五寨县也出现了暴雨，在一处桥梁下穿路段，积水导致一车辆抛锚，车内有五人被困。消防救援人员接警后赶到现场，分批将被困人员转移至安全区域。气象部门预报，忻州市本轮降雨过程将持续至28号。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0: 浙江，欢迎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 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当地时间26号表示，伊朗军队所有的武器系统，包括此前遭到破坏的武器系统，都已重建。同时，伊朗还从国外进口了新的武器系统。
2: 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正在重建和重新部署遭到破坏的武器系统方面采取了认真的措施，这些武器系统增强了伊朗的作战能力。
1: 近期，美国宣布对伊朗

0: 实施新一轮大规模制裁，旨在从经济领域对伊朗进行施压。
1: 对此，伊朗民众表示，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体现其双重标准政策。
2: 伊朗民众表示，长期以来，美国始终对伊朗抱有敌意，且试图用各种手段干涉伊朗政治，对伊朗施加制裁。民众表示，目前伊朗市场上物资充足，未出现短缺状况，但每一次制裁都会给伊朗经济和社会民生带来影响，包括汇率波动、能源出口受阻等。但伊朗从未屈服于美国的霸凌。
3: نمیتونیم بگیم که هیچ عقل سلیمی و کسی که آدم منطقیه هست نمیتونه بگه تحریم ها تأثیری در معاش، تأثیری در گرانی، تأثیری در زندگی روزمره مردم نداشته. اینا همش خصومتایی بوده که در سالیان گذشته بوده.
2: 伊朗民众表示，伊朗从未主动挑起战争。当前中东地区的动荡局势源于美国对伊朗突然发起的战争。面对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民众希望一方面政府能够出台相应措施缓解民生压力，另一方面伊朗必须及时反制美国的非法行为。
4: 我们都是认为独立的在我们的安慰可得的战争的所有我们安装你的我们台湾的人都是不行的我们的战争的所有的都能在这里买的我们的دلار کالاهای اساسی بتونیم در کشور یه موازنه ایجاد بکنیم که زندگی مردم راحت‌تر انجام بشه. پاسخی از سمت آمریکا اومد بلافاصله هم پاسخ متقابل انجام بشه.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收益分配等达成协议。
2: 穆赫比介绍说，约一个月前，伊朗与阿曼开始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和相关收入分配进行谈判，并达成了双方均可接受的成果。他指出，由于美国的持续阻挠，谈判进程被拖延。如果美国停止阻挠谈判并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将在备忘录框架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朗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开放。穆赫比强调，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问题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包括建立双方共同商定的临时航运走廊，共同开展海峡扫雷等。声明称，双方还将继续举行技术谈判，旨在就设立永久航道以及海峡未来管理安排等达成协议。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有关临时航运走廊的安排，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
0: 随着加拿大和美国贸易争端加剧，加拿大加速推进与欧盟在各领域的合作，旨在降低对美国市场的过度依赖。
1: 据多家媒体26号援引欧盟官员的话报道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前往法国斯特拉斯堡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的演讲，并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
2: 据报道，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今年夏季休会前邀请卡尼出席其年度盟情咨文演讲，这旨在体现欧盟与加拿大关系的密切程度，并释放双方希望进一步提升伙伴关系的意愿。媒体表示，在美加关系面临新的贸易和政治摩擦之际，卡尼此举被视为加欧双方进一步加强联系的最新信号。德国总理默茨在26号的公开讲话中也提到了加拿大，他表示德国愿意同包括加拿大在内的与德国拥有共同价值观的全球伙伴合作。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宣布将把对加拿大汽车、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加拿大则于25号宣布将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特朗普2025年再次入主白宫后，美国政府发起大规模关税战，对象包括加拿大。特朗普还称，希望加拿大变为美国第51个州，

0: 对美国这样的言行，加拿大一直在努力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空间。今年七月，卡尼开启沙特阿拉伯之行，这是20余年来加拿大领导人首次访问沙特。卡尼表示，此访旨在推动加拿大贸易伙伴多元化，以减少对美国的过度依赖。
1: 据日本媒体报道。

0: 读卖新闻、朝日电视台等多家媒体报道，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昭向媒体揭发了这一丑闻。吉松元昭现已退出自民党。按照吉松的自述，他2020年6月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党派社交活动的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共计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5万元。吉松元昭还公开了福冈县议员团重要人物中尾正信向其索要现金的录音。
1: ちょっとね、大金やけどね。管理しとか
2: んとね。いやいや、そうですね。
0: 中尾正信已于7月宣布辞去县议员职务，但否认牵涉金钱丑闻。据日媒爆料，进贡资金收受方实际为自民党福冈县议长藏内永夫，但他对此坚决否认。日媒说，藏内长期筹办社交聚会、高尔夫联谊等活动，对外宣称议会需要资金增进团结。除吉松元昭外，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表示，他上任前曾按所谓的惯例向该议员团上交数百万日元。
2: 2019年の12月議会中に、中尾当時幹事長の方から副議長就任に対して500万円いりますということははっきり言われておりましたし、またそこは先ほど言ったように慣例の中で、頭の中には入っておりました。
0: 报道引发日本舆论广泛关注，有网友写道，自民党在黑金丑闻后再次爆出类似事件，暴露出这一政党的肮脏本质，必须彻查此事。
3: 当地时间26号，美国原公司 Meta 与包括加利福尼亚州在内的美国数十个州达成社交媒体成瘾诉讼和解协议，原公司将向提起诉讼的各州支付和解金，并在其社交媒体上增加对少年儿童的安全保护措施。
4: 根据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总检察长办公室26号发布的声明，原公司同意将在10年内向提起诉讼的各州总共支付最高170亿美元的和解金。这项和解协议有待法院批准。加州总检察长罗布邦塔当天表示，原公司还同意对旗下社交媒体照片墙 Instagram 和脸书 Facebook 做出重大改变，以降低社交媒体对青少年儿童造成伤害的风险。其中包括设置社交媒体每日默认使用时长限制和夜间使用限制，且只有家长可以解除，限制在校时间和夜间的推送通知，不再显示青少年的帖子点赞数，在社交媒体上加强对13岁以下儿童的识别和移除等。美国原公司因旗下的社交媒体平台涉嫌针对青少年设计成瘾性产品等问题，遭到包含加利福尼亚州、科罗拉多州、肯塔基州和新泽西州等的联合诉讲。
5: 现在是早晨的6:54，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早上好。
3: 魏丹早。
6: 二位主持人早上好，观众朋友们早安。
3: 魏丹，最近海上的台风是一个接一个啊，那最新的情况来我们介绍一下吧。
6: 好的。近期热带系统活跃，在简拉维和紫檀相继停编、影响逐渐收尾的同时，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在长途奔袭而来。沙德尔在今天凌晨减弱到了台风级，预计它将会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将于27号夜间至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这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今天台湾海峡北部、东海大部、长江口和杭州湾、浙江沿海、福建中北部沿海、江苏东南部沿海、钓鱼岛附近海域将会出现6级以上的大风天气，台风中心经过附近海域的最大阵风可达14到15级。再来看一下降水方面，今天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将会在浙江展开，浙江东部有大到暴雨，同时受到紫檀、残涡和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云南、广西、广东、湖南等地的部分地区也将会出现分散的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到了明天，随着台风沙德尔的西行，浙江、福建、江西多地将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在季风气流的影响之下，四川、重庆、贵州、云南、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还将会继续的出现强降雨天气。主持人，
7: 那其他地方的雨水多不多呢？
6: 应当说今天处于副热带高压北侧边缘的西北到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因为冷暖空气的交汇，也将会出现降雨。我们来看一下，其中在青海、陕西、山西、山东等地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打。

0: 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到了明天呢，我们来看一下，到了明天，北方的降雨将会出现明显的减弱和收敛。那么未来天气究竟会如何变化，我们也会实时的为大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小雨，20到30摄氏度。哈尔滨晴，15到22度。沈阳晴转多云，16到28度。天津阴转雷阵雨，23到29度。通辽多云，13到24度。兰州小雨，20到23度。西安晴转小雨，26到36度。成都雷阵雨转阵雨，25到34度。贵阳阵雨，21到28度。昭通小雨转阵雨，17到29度。曲靖多云转阵雨，17到28度。太原中雨转大雨，18到23度。威海小雨，23到28度。东营小雨，23到29度。郑州多云转阴，24到31度。南京晴转多云，27到34度。泰州晴转多云，27到34度。武汉多云转晴，26到36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南昌多云，28到35度。福州多云，29到37度。南宁阵雨，25到30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7到35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6到32度。
1: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3: 阿拉宁波呼你脑，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香古二零。合肥制造，炼具精开，制具究江，基础高地，集群城市，完美制造。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4: 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时政新闻。
1: 本台消息，

0: 26日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8月30号至9月3号，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8月24号至26号，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8月26号，赵乐际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8月26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北京举行联组会议，赵乐际出席。8月26号，赵乐际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8月26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8月26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闭幕，王沪宁主持并讲话。8月25号至26号，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
3: 8月26号，王毅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基约耶娃。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
1: 灾害发生后，消防、应急等部门迅速统筹部署救援力量，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记者从前方指挥部获悉，截至26号晚上8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核查中。目前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均处于中断状态。
0: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吉隆口岸的位置。吉隆口岸是国家一类边境口岸，位于我国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热索村喜马拉雅山中段南麓吉隆藏布下游河谷，海拔1800米左右，与樟木口岸隔山为邻。
1: 吉隆口岸距日喀则市560千米，距拉萨市830千米。此外，该口岸是我国和尼泊尔边境重要枢纽，也是我国与南亚交往通商的重要通道。
0: 本总台报的团队于今天凌晨抵达吉隆镇，那目前前方的情况如何？马上来连线记者何小月。

0: 小云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前方最新的救援进展。
1: 好的，主持人，我们是在今天的凌晨1点多，也就是27号的凌晨1点多抵达了日喀则市的吉隆镇。那么我现在呢是位于吉隆镇的一处街道上边，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个现场呢其实还是在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的。那从我们今天凌晨1点多抵达吉隆镇，一直到现在呢天都一直是这样一个下雨的状态，可以说是下了一整夜的雨啊。那现在其实因为天还没有亮，所以说整个空气也是比较湿冷的一个状态，我们的体感温度也并不会特别高，大概是不到10度这样子。那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的身旁是有一些这个消防救援的车辆，他们呢现在也是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着准备，然后时不时的也会有这个消防救援的人员从我们的身旁路过，他们是随时准备投入到这个一线的救援工作当中。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团队的同事们也会跟随多方的救援力量一起去努力挺进到这个受灾的核心区域。那么具体能够到达哪个位置呢？他们也需要根据现场的情况来进行一个判断。那不管是我们的同事还是说这个各方的救援力量，希望大家都能够注意安全。那我们同时还了解到啊，这个吉隆口岸这个受灾的区域，它附近的道路因为是有淤泥，所以是出现了一个暂时的中断。那么道路全面恢复通行的时间呢，目前也不是特别确定，抢通的工作是正在有序的进行当中。那同时我们还了解到，从吉隆镇到国门方向的这个道路呢，目前是已经实施了这个双向的临时交通管制，除了这个应急救援和抢险的这些车辆啊人员以外，一切的社会车辆和人员都是不能够去通行的，也希望大家要注意安全。那么我们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
0: 嗯，好的，就像你说的，我们的救援人员和报道团队在前方开展工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人身安全。那在灾害发生后呢，应急管理部立即调动部署救援处置工作，派出工作组赴现场协助处置，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601人，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325人携带装备赴现场救援。
2: 此外，截至昨晚11点，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出动72车、43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设备赶赴现场救援。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日喀则大队昨晚9点左右已抵达救援现场，通过无人机进行勘查。
0: 西藏公安机关统筹调派市区县3级公安机关257名警力，已紧急赶赴现场。昨天下午5点左右，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8名民警首先抵达受灾严重的国门区域，全力搜救失联人员。
2: 武警日喀则支队先期救援力量已到达吉隆县萨勒乡，初步判断郭巴村受灾较重，正会同地方开展道路疏通、人员救助等工作。吉隆口岸驻勤点救援力量已于昨天下午1点左右到达距国门5公里处。
0: 灾情发生后，武警西藏总队立即启动应急抢险救援预案。武警日喀则支队先遣队140余名官兵已于昨晚12点赶到现场。
2: 刚刚正在前方的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的李奇普与我们取得了联系，我们来看一下他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为吉隆县吉隆镇，目前受此次泥石流灾害冲击，吉隆口岸核心区建筑被掩埋，通往口岸的主干道路被大量泥石流淤积阻断，多处路基出现损毁，受夜间降雨影响，发生山体滑坡、落石等次生灾害，风险较高，大型车辆及重型装备暂无法抵近受灾核心地带，但是外围道路通行状况良好，后方物资转运、增援力量机动通道保持畅通，部分受灾群众已转移至安全区域妥善安置。目前大队140余名先遣官兵已抵达前置点位，全体官兵全装全员坚守站位，后续预备队员车辆物资全部集结完毕，整装待发，时刻做好增援出动的充分准备。今天凌晨6时，后勤保障

0: 八分队已抵达前置点位，将同步落实热食、医疗、运输、通信等各项保障，为救援官兵和受灾群众提供保障。天亮后，待道路满足安全通行条件，立即向口岸核心受灾区突进。虽然我们已做好了各项准备工作，但是当前救援面临的难点也还是有的。一是上游堰塞湖的不确定，给部队前出救援带来安全风险；二是盘山公路道路狭窄，重型装备难以向前推进，救援效率受限。虽然面临诸多的现实困难，但全体官兵斗志昂扬，已做好长时间连续作战的充分准备。下一步，我们将密切跟踪灾情动态，从严落实安全防护措施，全力以赴抢通生命通道。一旦通行条件具备，我们将第一时间挺进受灾核心区，全力开展搜救抢险工作，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此刻呢，西藏军区报道员常坤正在西藏军区设置在吉隆镇的指挥部，那前方的最新情况如何？马上来连线他。
2: 常坤你好，为我们介绍一下你所在的部队正在开展哪些工作。
3: 主持人你好，我是与西藏军区前方指挥组一同到达吉隆镇，距离受灾核心位置20多公里。昨日上午10:52，受尼泊尔一侧雪崩影响，吉隆口岸突发重大泥石流灾害，附近淤泥堆积厚度平均达1.5米以上，部分路段甚至超过2米，道路完全损毁，通讯中断，与外界失去联系。经无人机探测，通往吉隆口岸的1.5至2公里的道路现在已确认全线损毁，路基多处被掏空，山体边坡出现裂缝。目前现场仍然持续小雨，气温约15摄氏度，加之周边山体因雨水长期浸泡，稳定性极差，随时可能发生二次坍塌或滑坡，存在二次泥石的风险。灾情发生后，西藏军区派出前方指挥组赶赴现场，成立指挥部，并紧急出动应急救援力量前往一线。目前西藏军区出动救援兵力228人，各类指挥保障车辆23台，工程机械4台和各类防护装具、破拆工具、医疗救援物资和生活保障物资，于今日凌晨2:30陆续到达吉隆镇，随时听令开展救援工作。后续还有4790人以及相关工程机械、空中侦察、医疗救护、后勤保障等力量随时做好出动救援准备。
2: 好的，我们看到西藏军区各类救援力量已经迅速集结，陆续奔赴一线，相关的进展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感谢常坤的报道。
1: 从台央视记者了解到，国网西藏电力正在吉隆镇集结应急保电力量，截至今天凌晨4点，已到达抢修人员85人，发电车7台，发电机2台，照明类装备19台。
2: 与此同时，就近统筹调配应急保电人员30人，以及发电车5台、发电机42台、照明类装备18台。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共造成受灾区5个基站退服。工业和信息化部指导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第一时间启动一级应急响应，组织应急力量赶赴灾区。
2: 各电信企业紧急调配应急物资，开展抢险救灾。截至目前，全行业共出动应急抢修人员77人，应急车辆45台，发电油机18台，卫星电话36部，熔接机7台，应急光缆18000米，便携式卫星应急设备10套。
1: 昨天，针对西藏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需求，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任务。
2: 该无人机于昨天18:18起飞，抵达任务空域，目前正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为地面搜救、应急通信提供空中技术支撑。多支救援力量从不同方向向灾区挺进，其中有2支救援力量从四川成都出发。早上6:02，中国国家救援队第一梯队111人已乘坐包机赶赴现场，马上另一批中国安能抽调的救援队也即将出发。
1: 那最新的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蒋林。蒋林你好，来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救援进展。

0: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还是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呢。我们现在是来到了114号机位所在的位置上。我们看到，就在我们直播进入的过程当中，我身后的这架飞机已经和廊桥实现了脱离。这是今天早上计划在7:30将会从成都起飞，飞往拉萨的一架正常的航班。航班呢，一共是274名乘客，而在这架飞机上，总共就有105名中国安能的救援队员，他们将会先到达拉萨，然后和前方的中国安能的救援队伍汇合，配合重型当装备和他们所携带的各种无人化的侦测设备一起组成一个整建制的救援力量，然后赶往现场。那么在灾情发生之后呢，根据应急管理部的统一调度，中国安能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迅速部署从北京、拉萨、成都和重庆调集了地质工程救援等方面的技术专家和救援骨干，总共是310人。在他们这一次所携带的设备当中，除了便携式的搜救设备之外，还会有多功能的无人机，同时我们看到是有便携式的这种无人机以及可以进行三维立体的这个山体扫描建模功能的无人机、中型重载无人机以及水下机器人、水下侦测艇和生命探测设备、卫星通讯设备等。那其实呢，我们在中国安能这一次出发所携带的设备当中看到，除了像以往的这种重型机具之外，更多国产的基于这种先进技术的探测设备在他们的所携带的设备当中占的比重大大增加。这也就意味着我们接下来所进行的工作，一方面是争分夺秒，同时还要科学救援，也要保证所有参与现场救援人员相应的安全。那么飞机现在正在进行起飞前的最后的准备工作，又将会有一支救援力量赶赴西藏。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从双流国际机场发回的报道。
1: 好，谢谢蒋宁发自双流机场的报道。
2: 自然资源部于昨天15时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并派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
1: 西藏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晚发布通知，根据西藏自治区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启动条件，经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同意，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决定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那这几天吉隆县的天气情况如何？有持续强降雨吗？
2: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吧。
3: 好的，应当说吉隆未来几天确实是雨水频繁，昼夜温差也会比较大。我们具体来看一下，预计吉隆今后3天都将会有降雨出现，不过雨势不强，其中呢今天将会出现中雨天气，到了明天和后天则都会是以小雨为主。而在气温方面，今后3天这里的最高气温在18-19度，最低气温在8-9度，昼夜温差在10度左右，早晚时段的气温还是比较低，寒意明显加重，如果是清晨和夜间在户外，体感将会比较冷。主持人，
1: 好，谢谢魏丹带来的有关灾区天气情况的介绍。那目前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难度大的原因是什么？又有哪些次生灾害需要防范呢？
2: 我们来看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陈红旗的分析。
4: 从影像里面来看，这个地方的地形和水文条件是非常复杂的。这个地方有一条沟，实际上叫吉隆沟，它有一条支沟，实际上是发生在主沟和支沟交汇的地方。山体的高差要超过3000米，并且这个山体的顶部还有一些冰川和冰湖的存在。就这一次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过程，至少有3个过程。第一个，就在它的支沟的源头，也就是山体的破坏，有一些这个碎屑流的特征，可能它在运动的过程中，从上往下运动的过程中不断的缠刮，它为物源这个方量啊会越来越大。那进入这个支沟以后，因为它有一个扩容和放大的一个效应，就往下转，那从而呢就是进入这个到了支沟主沟这个地方。因为主沟呢，这个吉隆沟它实际上它有水量的这个加入，我们从一些下游的视频看出来，它的洪流的这种特征又非常明显。这次救援的难度实际上是很大的。原来这个源头就山体破坏这个地方，它到底情况怎么样，就稳不稳定，这是一个方面，它是影响这个后援救援的这个次生灾害的。第二个方面就是水情的情况，因为支沟和主沟的上游的水情

0: 是怎么样子，稳定不稳定。那第二个第三个点呢，就是当地的降雨的情况，因为这个地方属于一个高山的峡谷，是集中雨汇水的。那第四个方面呢，由于地形是比较狭窄的，所以进出场的道路要严格的防范山体的崩塌滑坡甚至于落石的影响。
1: 有关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最新情况，我们也将持续关注。
2: 祖来记者当地时间27号获悉，据尼泊尔警方消息，尼泊尔北部地区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57人。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4: 每一处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和您的湖，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5: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3: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6: 娃哈哈红茶，金枝玉叶，扫码银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
7: 竹子热烈，竹子安静，竹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竹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3: 昆仑润滑，磨无惧，润无声。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朝闻天下，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斯海峡收益分配等达成协议。
9: 穆赫比介绍说，约一个月前，伊朗与阿曼开始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和相关收入分配进行谈判，并达成了双方均可接受的成果。他指出，由于美国的持续阻挠，谈判进程被拖延。如果美国停止阻挠谈判并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将在备忘录框架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朗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开放。穆赫比强调，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问题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包括建立双方共同商定的临时航运走廊，共同开展海峡扫雷等。声明称，双方还将继续举行技术谈判，旨在就设立永久航道以及海峡未来管理安排等达成协议。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有关临时航运走廊的安排，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当地时间26号表示，伊朗军队所有的武器系统，包括此前遭到破坏的武器系统，都已重建。同时，伊朗还从国外进口了新的武器系统。
2: 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在重建和重新部署遭到破坏的武器系统方面采取了认真的措施，这些武器

0: 系统增强了伊朗的作战能力。
1: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德黑兰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说，美国的新一轮经济制裁将一无所获。佩泽西奇扬表示，鉴于伊朗政府已采取措施，美国现阶段施加经济压力不会取得任何成果，就像其在战事中未能取得任何成果一样。
0: 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日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当地时间26号，安理会审议中东和巴勒斯坦局势，中方代表在发言中指出，以色列近日强行启动约旦河西岸第一区定居点建设招标，严重破坏巴勒斯坦领土完整和两国方案基础，必须立即停止。国际社会必须及时制止对巴勒斯坦人民的进一步伤害，挽救两国方案的政治前景，尽最大努力争取持久和平。
2: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要全力维护加沙停火，早日恢复和平稳定，要制止暴力和吞并行径，缓和约旦河西岸紧张局势，要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推动落实两国方案。事实已清楚表明，加沙持久和平迄今未实现的根本症结是缺少实现和平的政治意愿，最大阻碍是蓄意延续战事的危险企图。
3: 尽管国际社会强烈反对，以色列仍然一意孤行启动第一区定居点建设招标，这一举动将严重破坏巴勒斯坦领土完整和两国方案基础。任何试图事实上吞并西岸的行为都不可接受，任何定居点活动都违反国际法和安理会决议，必须立即停止。
2: 中方代表表示，当前拒绝和否认两国方案的声音不断传出，中方对此深表关切。巴勒斯坦问题在联合国议程上已有70余年，早就应该予以解决，该问题始终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不能被边缘化、工具化，巴勒斯坦人民更不能成为政治博弈的牺牲品。
1: 当地时间26号，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美国酒类商品征收50%的报复性关税，以回应美国与加拿大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争端。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总理卡尼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据莫伊介绍说，萨斯喀彻温省美国酒类的销售额已暴跌40%。
0: 此前，美国白宫7月20号表示，美国将对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一系列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该关税措施已于美东时间8月22号0点正式生效。
1: 随着加拿大和美国贸易争端加剧，加拿大加速推进与欧盟在各领域的合作，
0: 正式生效。
1: 随着加拿大和美国贸易争端加剧，加拿大加速推进与欧盟在各领域的合作。
4: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5: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6: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5: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

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7017莫老师。

0: 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
1: 8月30号到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截至26号20点，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等灾后的应急恢复建设。
0: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西藏做好灾害救助工作。
1: 25号，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在北京举行，双方达成8点成果共识。
0: 国家医疗保障局近日印发《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长期护理保险的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以及基金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
1: 26号，工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人工智能已经基本贯穿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检运维等全链条，已有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正在组织多个城市开展人工智能伦理审查与服务实践。
0: 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针对菲方搅局南海表态，8月21号至25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0: 26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式闭幕，其中备受瞩目的大型组100米决赛当中，天骄队跑出8秒64夺冠，再次刷新百米竞赛纪录。
1: 26号，中国地震局就四川长宁7.7级地震预警回应，该预警信息系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通过部分手机等终端违规向全国用户推送。
0: 针对近日舆论关注的福建省厦门市消杀公司违规使用敌敌畏为餐饮门店消杀事件，国务院食安办决定实行挂牌督办。
1: 近日，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山西省洪洞县农商行原董事长郭宏伟在境外投案，并被遣返回国。
0: 针对奥运冠军刘翔退役安置保障工作，上海市体育局回应称，拟依据相关规定，主要通过组织安置或自主择业对其予以妥善安置。
1: 再来关注到国际方面，中国驻哈巴罗夫斯克的总领馆表示，俄罗斯阿穆尔州阿穆尔天然气化工厂25号发生火灾，造成包括多名中国公民在内的人员伤亡。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根据媒体报道，被问及给伊朗多长时间重返谈判时，特朗普回答说，我没有时间，不着急。他还说道，我们正在取得非常大的胜利，他们将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正在崩溃。那么被问及到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时，特朗普说道，我认为两者都有效。
1: 当地时间26号，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任何遭受军事袭击的核设施进行检查，都必须获得伊朗议会的法律批准，并制定相应的章程。
0: 当地时间8月26号，意大利足球协会宣布撤回对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参加2027年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的支持。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并称此访可能会取得一些成果，但没有做进一步的说明。
1: 内墙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4: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5: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6: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放一贷，轻松放地贷。

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申时申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清晨时分，带着困意匆忙出门，出行途中穿梭车流，焦急万分，等待时刻无聊烦躁充斥车厢，这些都不重要，
1: 加油！
2: FM 102.7

0: 好的，早间的7:47，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早高峰。早上好，我是思思。
1: 早安，我是高远。
0: 是的，这一时段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一个天气情况。今天已经来到8月27号，农历的7月15，今天的一个最高温度是35度，最低温度是26度，是一个雷阵雨转大雨的一个天气情况哈。那目前来说，湿度是88%，东风呢是2级，那实温度是27度哈。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一个天气情况。
1: 这两天的天气确实让大家觉得炎热难耐哈。那当然未来几天的天气呢有一个明显的变化，比如说经历过这两天的这个降雨之后呢，在这周周末的时候我们将迎来一个小幅度的降温，最低温度可以达到21摄氏度，那么最高温度也就27摄氏度左右。那么到了下周上班的路上的时候，由于天气转晴，温度又会再次的攀升，但是相较于这两天的天气来说，最高温度已经是30度上下这样的一个区间了。所以说这个夏天啊，尤其是炎热的夏天，眼瞅着即将要结束了哈。
0: 是的，那咱们刚刚也是提到，今天已经是7月15哈，7月15，农历的7月15的话是咱们传统佳节，就是传统节日哈，中元节。我们来关注一下吧，咱们的中元节呢，其实是在这个起源于咱们中国，流行于汉族以及东亚还有东南亚的华人社区。当然了，咱们的中元节呢是源于上古的秋长祭祖，所谓的孟秋新谷切熟见于先祖。那在东汉的时候呢，道教呢还立了这个三元的一个说法。当然在魏晋之后呢，三教就渐渐合流，形成了咱们现在大家比较熟知的咱们的这种中元节了哈。
2: 您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
0: 好的，此刻关注，我们先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新闻。首先来关注到巴拿马政府宣布进入到紧急状态。巴拿马政府25号宣布，因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气候影响，全国进入到紧急状态，以应对干旱、洪水等灾害风险，以及对巴拿马运河、航运、农业和能源供应等造成的潜在影响。巴拿马政府说，此次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旨在提高政府机构应对极端天气的能力。
1: 另外，巴拿马政府当天发布公告说，根据巴拿马气象和水文研究所的预测，厄尔尼诺现象将在今年10月到明年3月期间进一步增强。那么该国部分地区可能出现降雨不足，那么影响会预计持续到明年的5月份。高温降雨减少可能对水资源、农业生产造成严重影响。
0: 那公告还说到，干旱呢可能会导致到河流、湖泊和水位下降，并可能会影响到巴拿马运河这个航船舶的通行以及运河运营所需要的水资源的供应。那此外呢，水力发电也可能会受到相应的影响。那巴拿马气象和水文研究所所长也是表示，目前呢，该国已经有11个流域处于水资源紧张的状态，河流水位偏低，给水力发电站以及饮用水的处理设施运行带来了困难。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尼泊尔和我们国家西藏这个泥石流的相关新闻。26号的上午，因为尼泊尔一侧呢是发生了这个泥石流的灾害，造成了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吉隆口岸方向的道路也是被迫中断。
1: 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灾难进行到的一个最新的进展。那么根据

0: 毁灭性的洪水后，至少发现了157具遗体，遇难者国籍不详。那在早些时候呢，尼泊尔的武警官员26号晚通报了该国山洪救援的情况，称截至当天晚上的7点左右，已经找到了97具遇难者的遗体。此外呢，共有54人获救。那根据法新社援引当地的这个消息，也是称呢，山洪已经导致了384名游客失联，其中有包括291名外国游客。那声明也是指出啊，大多数失联的外国游客来自印度，还有一些是来自美国、英国、马来西亚等国家。那尼泊尔当局呢，正在努力核实失联游客的下落。
1: 那么我们的这次灾害的当地的现场的一些这个受灾情况如何呢？根据央视新闻报道，通过无人机的观察，吉隆口岸是有建筑物被掩埋。另外，中新社记者从拉萨到吉隆县的途中看到，各方救援力量的车辆已经前往灾区。另外，当地的居民也是介绍说，各方力量和民众正在搭建救援帐篷。那么灾害发生之后呢，我们四川消防救援机动的总队啊，拉萨支队出动了155人、38辆车，携带了救援装备千余件的这个设备呢，奔赴到灾区当中。目前队伍正在机动的途中啊，将连夜赶往灾区。那么截止到昨天下午的1点55分，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出台了72辆车、431名消防员，携带了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设备，赶赴到现场救援。另外，武警日喀则支队的先期救援力量已经到达了当地，初步判断郭巴村的受灾严重情况是比较重的，因为道路受阻，大型的救援设备没有办法到达一线的现场。那么武警先期的救援力量呢，会同地方正在积极开展道路疏通、人员救助工作。
0: 那另外根据央视网的消息啊，西藏日喀则军分区也是共出动了158人参与到本次的抢险当中。那边防连在26号的下午已经赶赴现场进行勘查。西藏日喀则军分区的报道员也是介绍，吉隆口岸发现了这个堰塞湖堵塞，那泥石流的边缘距离吉隆口岸约有2.5公里，泥石流边缘的厚度呢是接近1.5米，这给后续的救援带来了比较大的困难。下一步呢，将会派出观察哨研判此次的次生灾害的一个风险。
1: 当然我们大家也都知道，救灾呢最重要的是信息的一个传输，信息的这个共享。那怎么样来保障我们灾害发生之后现场的一个信息的通信的情况呢？根据我们国家工信部发布的最新消息，日喀则吉隆县的泥石流灾害共造成了受灾区域有5个基站退出了服务器。那么工信部指导了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第一时间启动了1级应急响应，组织力量赶赴灾区来修缮。那各电信企业呢紧急调配了应急物资开展抢险。截止到目前，全行业出动了应急的抢修人员77人，应急的车辆45台，发电油机18台，卫星电话36部，熔接机有7台，应急的光缆18千米，便携式的卫星应急设备达到10套。

0: 好的，我们关注完泥石流灾害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国台办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那在8月26号，国务院台办举行了例行新闻发布会。那针对有人在台湾电视节目上称北京没有冰箱等言论，发言人张涵达问的时候也是表示哈，这种脱离事实的言论只会沦为笑柄。民进党当局进线阻挠两岸的交流交往，在岛内蓄意制造了信息茧房，企图封锁台湾民众了解大陆，用心险恶。我们欢迎台湾民众突破障碍，多来大陆走一走，看一看，了解真实可爱的大陆。
1: 另外，在会上呢，也有记者向我们的国台办的发言人进行提问啊。对于国台办发言人批评民进党当局强行啊限缩大陆学生赴台研修，陆委会回应说，大陆的研修生赴台政策呢是一贯的，根本不是问题。台湾缺的是学位生，是大陆方面不让学生到台湾就读。请问对此国台办有何回应？
0: 那张涵也是表示，这种说法呢纯属是颠倒黑白。近年来，民进党当局对两岸的交流横加阻挠，无视了台湾教育界和青年学生参与到两岸交流的强烈愿望，对两岸的教育交流合作极尽打压限控。众所周知，他们禁止岛内

0: 的大专院校，即与暨南大学、还有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十所大陆大学交流合作，以各种名目阻挠了两岸大中小学的教育交流合作等。对于大陆学生赴台就读，在奖学金、实习、健保等方面也是设置了多种不合理的措施和限制，给予了诸多不公平的对待，严重损害在台就读的陆生的一个权益。那民进党当局所作所为是影响大陆学生赴台就读的一个根本障碍。民进党当局对两岸的教育交流的禁限围堵已经引起了岛内业界的普遍反对，奉劝民进党当局尽快停止政治操弄，切实保障在台的陆生权益，恢复两岸正常的教育交流。
1: 那么会上还有记者提问到，近日呢，首届两岸电影交流会在北京举行了，受到两岸影视业者的欢迎。那么有台湾创作者也表示说，两岸影视交流中断了多年，期待通过正式的平台重新开启交流对话，为两岸的影视创作带来更多合作可能。请问国台办有何评论？
0: 那发言人张涵也是表示，我们一贯支持开展两岸的电影交流，支持多年的品牌项目两岸电影展在岛内很受欢迎。民进党当局罔顾业界和民众的呼声，阻挠了两岸电影的交流，人为进行政治操弄，至今仍对大陆电影在台公映设置了种种不合理的限制。民进党当局应该尽快的取消限制，不要阻挠两岸影视文化的交流合作。

0: 那当然，在昨天的时候，国新办还举行了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的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信部的相关负责人也是介绍，全力抓好十五五的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的有关情况。那在发布会上也是介绍到，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的结构，统筹推进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低空经济、新型储能、智能机器人等新兴支柱产业，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以及氢能，还有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巨声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1: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到桥梁方面，这一时段的西陵大桥东区区往市区方向车缓行反向畅通，桐梓坝大桥、沱桥、新坝大桥以及马里坝大桥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城区路况，首先来关注到市区方向，这一时段的江上街和南环路交通路口车流量较大。另外来关注到松山南路往崔家嘴立交桥方向车的缓行。再来关注东新区，首先来关注万达十字路口、七甲路十字路口畅通。这时段的城望路在与北环路的交汇路口轻微缓行，临江路目前车流量较大。最后来关注三元国道万事城路口畅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心平气和，莫着急，行车安全没问题。1027吉祥路提醒您，开车斗气。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